0: 平原，而是开在海拔3000米以上的高原。它不与繁花争艳，却在稀薄的空气里开得热烈坚定，充满力量。西藏的油菜花花期特别晚，内地多在3、4月盛开，而西藏要等到6月下旬到8月中旬才是最佳的观赏期，尤其7月是高原油菜花最灿烂的时候。一路从拉萨到林芝，从日喀则到山南，从纳木错到羊卓雍措，公路两旁河谷地带到处是成片的金黄。高原的油菜花不是小家碧玉的温柔，而是大气磅礴的壮美。你会看到洁白的雪山在前，湛蓝的天空在上，碧绿的青稞在旁，金黄的油菜花铺满大地。强烈的阳光毫无保留地洒下来，让黄色更亮，绿色更翠，白云更清，雪山更近。这种高饱和度的色彩碰撞，只有在西藏才能见到。在藏区，油菜花不仅仅是风景，更是生活与希望。它和青稞田交错种植，一起构成高原上最重要的田园风光。对藏族同胞来说，金黄的油菜花预示着秋天的丰收，象征着土地的馈赠，也寄托着对生活最朴实的期盼。风吹过花海，发出沙沙的声响，像是大地在轻声诉说着高原的坚韧与温柔。说到观赏地，最经典的有这几处。拉萨到林芝的拉林公路沿线，一路都是花海相伴。日喀则的粘楚河谷，油菜花与青稞交织，如同大地的彩带。羊卓雍措环湖路上，金黄的花田依偎着碧蓝的湖水，随手一拍都是壁纸。还有尼洋河两岸，花海、森林、雪山、藏式民居，构成一幅绝美的高原山居图。有人说，西藏的美是圣洁的、庄严的，但油菜花的出现给这片高原增添了浓浓的暖意。它没有名贵的花朵的娇贵，却有着最顽强的生命力，在高寒之地向阳而生，开得坦荡又灿烂。如果你在夏天走进西藏，不必刻意追赶景点，只要驱车行驶在高原的公路上，窗外随时会闯入一片耀眼的金黄，那是高原独有的夏日礼物，是阳光的颜色，是大地的祝福，也是一种安静而坚定的力量。这个夏天，愿你也能踏上高原，遇见这片属于世界屋脊的金色浪漫。
1: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97医院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云南医院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3: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3: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2: 今天在97医院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医院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这波阿迪达斯三叶草的短袖 T 恤全都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纯棉面料透气舒服，版型从宽松到修身全覆盖，和实用性直接拉满，尺码 S 至 2XL 男女款都有哟，而且性价比超高，到手仅需129元起，别等到断码了再后悔。还没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到97悦商城抢购吧。购买的方式大家可以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悦商城或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商品哟。97悦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很精彩。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韵，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

0: 内地的油菜花早已落幕，夏天的西藏才刚刚迎来一场盛大的金黄。在雪山脚下，在圣湖岸边，在青稞田之间，一片片油菜花次第绽放，把世界屋脊染成了温暖又明亮的颜色。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西藏的夏天，感受高原油菜花独有的壮阔与温柔。很多人认为油菜花只属于江南，属于汉中，属于青海湖畔，却不知道西藏的油菜花有着别处无法复制的气质。它不生长在平原，而是开在海拔3000米以上的高原。它不与繁花争艳，却在稀薄的空气里开得热烈坚定，充满力量。西藏的油菜花花期特别晚，内地多在3、4月盛开，而西藏要等到6月下旬到8月中旬才是最佳的观赏期。尤其7月是高原油菜花最灿烂的时候，一路从拉萨到林芝，从日喀则到山南，从纳木错到羊卓雍措，公路两旁河谷地带到处是成片的金黄。高原的油菜花不是小家碧玉的温柔，而是大气磅礴的壮美。你会看到洁白的雪山在前，湛蓝的天空在上，碧绿的青稞在旁，金黄的油菜花铺满大地。强烈的阳光毫无保留地洒下来，让黄色更亮，绿色更翠，白云更清，雪山更近。这种高饱和度的色彩碰撞，只有在西藏才能见到。在藏区，油菜花不仅仅是风景，更是生活与希望。它和青稞田交错种植，一起构成高原上最重要的田园风光。对藏族同胞来说，金黄的油菜花预示着秋天的丰收，象征着土地的馈赠，也寄托着对生活最朴实的期盼。风吹过花海，发出沙沙的声响，像是大地在轻声诉说着高原的坚韧与温柔。说到观赏地，最经典的有这几处。拉萨到林芝的拉林公路沿线，一路都是花海相伴。日喀则的粘楚河谷，油菜花与青稞交织，如同大地的彩带。羊卓雍措环湖路上，金黄的花田依偎着碧蓝的湖水，随手一拍都是壁纸。还有尼洋河两岸，花海、森林、雪山、藏式民居，构成一幅绝美的高原山居图。有人说，西藏的美是圣洁的、庄严的，但油菜花的出现给这片高原增添了浓浓的暖意。它没有名贵的花朵的娇贵，却有着最顽强的生命力，在高寒之地向阳而生，开得坦荡又灿烂。如果你在夏天走进西藏，不必刻意追赶景点，只要驱车行驶在高原的公路上，窗外随时会闯入一片耀眼的金黄。那是高原独有的夏日礼物，是阳光的颜色，是大地的祝福，也是一种安静而坚定的力量。这个夏天，愿你也能踏上高原，遇见这片属于世界屋脊的金色浪漫。
1: 抗清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97医院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云南医院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3: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3: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2: 今天在97医院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医院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欢迎来到九七月商城，拆盲盒的快乐从来都不分年龄哦。特别今天又是六一儿童节了，谁还不是一个爱拆盲盒、寻找未知快乐的小朋友呢？今天九七月商城为各位朋友们分别带来了一款二元魂智能 AI 毛绒电子宠物盲盒，这正是当下网络上爆火出圈的 AI 潮玩顶流哟。刷爆了各大的网络平台，卖到断货的爆款王，官旗价随机单盒是128元，现在九七月商城随机单盒仅需89元，如果整六个到手只需499元。它可不是普通盲盒，是毛绒软萌加 AI 黑科技的电子宠物，是一个会聊天的陪伴搭子，捏捏耳朵就能够对话，树洞模式聊天秘密，养成模式越聊越懂你，还会讲故事呢，讲百科，治愈感，陪伴感满满拉满。你跟他闲聊碎碎念，他不会敷衍套话，经常会语出惊人，疯狂接梗，每次对话都是随机的，全新的，你永远猜不到他下一句会说什么，真是越聊越有新鲜感，根本玩不腻。软萌的颜值，每只都是毛茸茸、圆滚滚的小可爱，挂包超吸睛。这款二元魂默默二代内心戏系列共有6款常规加1款隐藏款，操作简单，还能懂小孩子的情绪呢。现在商场里面那种不会说话、毫无互动的普通的糖胶盲盒都需要上100元，而这个会思考、会整活、能够陪伴互动的智能盲盒只需要89元。今天除了二元魂盲盒，还带来了阿迪达斯的三叶草限定款短袖T 恤，有马年限定的生肖款，也有复古风、波点风的热门款，各种版型，尺码 S 至 2X， 男女款都有，到手价仅需129元起。想要万能百搭不出错 Club Ritual 复古 T 恤直接锁死，基础三色加低调刺绣，搭配啥都好看，学生党打工人闭眼冲都稳稳拿捏。马年本命的朋友不要错过这一款马年限定款，后背抽象马印花，又潮又有纪念意义，宽松版型藏肉一绝，情侣穿也超级有面哦。偏爱慵懒松弛感的桑提阿狗蝙蝠袖 T 恤直接焊在身上啦，短肩剪裁自带街头氛围感，随便一套就是美式潮人的那一股味儿。喜欢辣妹风的姐妹们 Slim Fitter 波点款直接焊死，修身剪裁巨显腰细，蓝白波点自带度假风格，搭配高腰裤简直就是辣翻整条街了。而球迷们更别错过了 Team Guest 团队执行系列，复古红色、黑白配色加三条杠，运动出街都扛打。不管你走的是复古风、街头风、辣妹风还是日常百搭，这波阿迪达斯三叶草的短袖 T 恤全都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纯棉面料透气舒服，版型从宽松到修身全覆盖，和实用性直接拉满，尺码 S 至 2XL 男女款都有哟，而且性价比超高，到手仅需129元起，别等到断码了再后悔。还没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到九七月商城抢购吧，购买的方式大家可以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商品哟。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迎着光，奔向未来。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九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4: 当内地的油菜花早已落幕，夏天的西藏才刚刚迎来一场盛大的金黄。在雪山脚下，在圣湖岸边，在青稞田之间，一片片油菜花次第绽放，把世界屋脊染成了温暖又明亮的颜色。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西藏的夏天，感受高原油菜花独有的壮阔与温柔。很多人认为油菜花只属于江南，属于汉中，属于青海湖畔，却不知道西藏的油菜花有着别处无法复制的气质。它不生长在平原，而是开在海拔3000米以上的高原。它不与繁花争艳，却在稀薄的空气里开得热烈坚定，充满力量。西藏的油菜花花期特别晚，内地多在3、4月盛开，而西藏要等到6月下旬到8月中旬才是最佳的观赏期。尤其7月是高原油菜花最灿烂的时候，一路从拉萨到林芝，从日喀则到山南，从纳木错到羊卓雍措，公路两旁河谷地带到处是成片的金黄。高原的油菜花不是小家碧玉的温柔，而是大气磅礴的壮美。你会看到洁白的雪山在前，湛蓝的天空在上，碧绿的青稞在旁，金黄的油菜花铺满大地，强烈的阳光毫无保留地洒下来，让黄色更亮，绿色更翠，白云更清，雪山更近。这种高饱和度的色彩碰撞，只有在西藏才能见到。在藏区，油菜花不仅仅是风景，更是生活与希望。它和青稞田交错种植，一起构成高原上最重要的田园风光。对藏族同胞来说，金黄的油菜花预示着秋天的丰收，象征着土地的馈赠，也寄托着对生活最朴实的期盼。风吹过花海，发出沙沙的声响，像是大地在轻声诉说着高原的坚韧与温柔。说到观赏地，最经典的有这几处：拉萨到林芝的拉林公路沿线，一路都是花海相伴；日喀则的粘楚河谷，油菜花与青稞交织，如同大地的彩带；羊卓雍措环湖路上，金黄的花田依偎着碧蓝的湖水，随手一拍都是壁纸。还有尼洋河两岸，花海、森林、雪山、藏式民居，构成一幅绝美的高原山居图。有人说，西藏的美是圣洁的、庄严的，但油菜花的出现，给这片高原增添了浓浓的暖意。它没有名贵的花朵的娇贵，却有着最顽强的生命力，在高寒之地向阳而生，开得坦荡又灿烂。如果你在夏天走进西藏，不必刻意追赶景点，只要驱车行驶在高原的公路上，窗外随时会闯入一片耀眼的金黄。那是高原独有的夏日礼物，是阳光的颜色，是大地的祝福，也是一种安静而坚定的力量。这个夏天，愿你也能踏上高原，遇见这片属于世界屋脊的金色浪漫。
5: 抗清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6: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5: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6: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5: 九七一月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6: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7: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5: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7: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5: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6: 今天在九七月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九七进入商城下单。

欢迎来到九七月商城，拆盲盒的快乐从来都不分年龄哦。特别今天又是六一儿童节了，谁还不是一个爱拆盲盒、寻找未知快乐的小朋友呢？今天九七月商城为各位朋友们分别带来了一款二元魂智能 AI 毛绒电子宠物盲盒，这真是当下网络上爆火出圈的 AI 潮玩顶流哟。刷爆了各大的网络平台，卖到断货的爆款王，官旗价随机单盒是128元，现在九七月商城随机单盒仅需89元，如果整六个到手只需499元。它可不是普通盲盒，是毛绒软萌加 AI 黑科技的电子宠物，是一个会聊天的陪伴搭子，捏捏耳朵就能够对话，树洞模式聊天秘密，养成模式越聊越懂你，还会讲故事呢，讲百科，治愈感，陪伴感满满拉满。你跟他闲聊碎碎念，他不会敷衍套话，经常会语出惊人，疯狂接梗，每次对话都是随机的，全新的，你永远猜不到他下一句会说什么，真是越聊越有新鲜感，根本玩不腻。软萌的颜值，每只都是毛茸茸圆滚滚的小可爱，挂包超吸睛。这款二元魂默默二代内心戏系列共有六款常规加一款隐藏款，操作简单，还能懂小孩子的情绪呢。现在商场里面那种不会说话毫无互动的普通的糖胶盲盒都需要上100元，而这个会思考会整活能够陪伴互动的智能盲盒只需要89元。今天除了二元魂盲盒，还带来了阿迪达斯的三叶草限定款短袖T 恤，有马年限定的生肖款，也有复古风、波点风的热门款，各种版型，尺码 S 至 2X， 男女款都有，到手价仅需129元起。想要万能百搭不出错 Club Retro 复古 T 恤直接锁死，基础三色加低调刺绣，搭配啥都好看，学生党打工人闭眼冲都稳稳拿捏。马年本命的朋友不要错过这一款马年限定款，后背抽象马印花，又潮又有纪念意义，宽松版型藏肉一绝，情侣穿也超级有面哦。偏爱慵懒松弛感的桑提阿狗蝙蝠袖 T 恤直接焊在身上啦，短肩剪裁自带街头氛围感，随便一套就是美式潮人的那一股味儿。喜欢辣妹风的姐妹们 Slim Fitter 波点款直接焊死，修身剪裁巨显腰细，蓝白波点自带度假风格，搭配高腰裤简直就是辣翻整条街了。而球迷们更别错过了 Team Guest 团队执行系列复古红色黑白配色加三条杠，运动出街都扛打。不管你走的是复古风、街头风、辣妹风还是日常百搭，这波阿迪达斯三叶草的短袖 T 恤全都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纯棉面料透气舒服，版型从宽松到修身全覆盖，和实用性直接拉满，尺码 S 至 2XL 男女款都有哟，而且性价比超高，到

收仅需129元起，别等到断码了再后悔。还没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到97乐商城抢购吧！购买的方式，大家可以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乐商城或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

田，枯繁三分，麝香半分。用法呢，就是把这三味药研磨成极细的粉末，点在眼翳上。书上记载的效果是三次即眉，什么意思？点三次，眼翳就消失了。您别小看这个方子里边啊，里边的麝香虽然只有半分，但起了大作用。这个方子的方意是什么呢？心红明目，枯烦解毒。而麝香呢，开窍醒神，活血通经，消肿止痛。有了麝香的开和通，前面两味药的力量才能进入到眼翳深处，才能把翳膜给消掉。这本书里边还记载了一个真实的病例，说有一个60多岁的老妇人，右眼乌睛上长了一个翳膜，像绿豆那么大，看东西不准。大夫给他用了这个点翳散，配合呢内服药调理。再给大家讲一个藏医里的真实故事啊。上世纪中叶，西藏有一位女藏医叫央金拉姆，她是当地出了名的眼科大夫。那时候没有现代的麻醉药，但是她做开眼手术之前，用麝香、熊胆、藏红花配制的汤药来麻醉和消毒。您听听，麝香居然还能当麻醉药用，这说明什么？说明麝香的穿透力强，能够迅速的进入到组织，起到镇静麻醉的效果。他用这种汤药反复的蘸于手术的那个地方，达到麻醉和消毒的双重功效。央金拉姆啊，在拉萨河边的林卡里给一个贫穷的老太太做个开眼手术。手术成功之后，老太太睁开眼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怎么看到了至尊杜母。这位老太太以前是在阿阔街行乞的，双眼失明，手术之后呢重见光明，整个人都变了。您想想，在那样的年代，没有先进的设备，没有精密的仪器，靠的就是一张手术刀和一碗麝香配置的汤药，就能让失明的人重新看见。麝香的功效啊，在千百年的临床实践当中，一次又一次的被验证。在普济方里边也记载了不少含有麝香的眼科方剂，还有佛手膏、珍珠散，这些古代的眼药方，麝香都是核心成分之一。为什么古代的眼科大夫都爱用麝香呢？因为他们发现没有麝香的方子效果就差一些，加上麝香效果就立竿见影。所以说呀，麝香治眼病不是哪个大夫的个人喜好，而是千百年来无数医家共同验证出来的临床的经验。从明代的古今医统大全，到藏医的手术麻醉，到近现代的各种的临床的研究，麝香在眼病治疗当中的地位可以说是稳如泰山。说了那么多呀，咱们回到最初的问题，明目二十味丸到底好在哪里？它为什么能够成为蒙医治疗眼病的经典方剂？大家伙想一想啊，一个方子里有25味药，有通的，有补的，有清的。但是如果没有麝香在前面领路，这些药呢就像没有导航的车队，怎么也到不了目的地。而有了麝香呢，整个方子就有了一个领路的将军，他披荆斩棘，打通关隘，把后面的大部队一路护送到眼睛上。这就是明目二十味丸的精妙之处。他把这些个药材呢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赛迦羚羊负责打通肝眼

0: 通道。补药人参负责提供营养，清药牛黄负责清除垃圾，修复药珍珠负责修复，而麝香呢是负责把这一切的效能引导到该去的地方。所以呢，明目二十五味丸的高度不是单一药材堆出来的，而是整个方子呀配伍出来的。但麝香呢，绝对是这个方子里边最闪亮的那一位，它就像是一个交响乐团的指挥。乐队里边有小提琴、大提琴、长笛、圆号，各有各的音色和旋律，但是没有指挥家，这些个声音呢就是杂乱的噪音。有了指挥，这些声音才能汇成一首和谐优美的交响曲。那么麝香在明目二十五味丸里边就是这个指挥。今天呢，这期节目啊，尹老师专门讲了麝香这一味药，从它3000年前的甲骨文的记载，到秦汉时期的神农本草经，从它价铜明珠的尊贵身价，到它开经络通诸窍的神奇功效，从它在古代医案当中的屡见奇功，到它在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核心角色，咱们把这味药的前世今生啊讲了个透。为什么要花这么大的功夫我们就讲这一味药呢？因为只有把每一味药材咱们讲透了，您才能够真正的理解一款药的深厚的底蕴。麝香不是凭空出现在明目二十味丸里的，它背后有2000年的用药经验做支撑，有无数的古代医案做验证，更有扎实的中医理论做根基。明目二十味丸正是把麝香这个领路将军和24味药材完美的组合在了一起，才成就了一款清热凉血、去意明目的经典良药。这个方子蒙医用了千年，历代的医家用了几百年，经过时间的检验，经过无数患者的验证，它的价值是实实在在的，经得起推敲的。那下期节目呢，咱们接着聊明目二十味丸里的另外一味药牛黄，希望大家呢准时收听。好了，时间的关系，咱们今天就跟大家伙儿啊知识的内容就讲到这儿。接下来呢，我们依然接听大家伙儿打来的热线电话。
1: 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1: 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5000年华夏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在中国蒙古族蕴藏着一道不为人知但对治疗眼病有着神奇疗效的蒙药治眼奇方。这道奇方为草原人民的眼部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尹老师作为蒙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历时40余载光阴的探索与钻研，他走遍草原大地遍寻蒙医奇人，在40年数百万字奇方治眼笔记的背后，是尹老师无数的艰辛和汗水。此刻让我们同尹老师一起走进神秘的蒙药治眼世界。
4: 蒙古族草原，世界上一块真正的净土，这里的一草一物都神奇并具有灵性。蒙药治眼奇方秉承3根7素理论，从调根用药、补素入手，奇方历经千年洗炼，与星辰日月同辉。
3: 纵马驰骋的蒙古族人，最豪爽、

0: 最勇敢的华夏儿女，敬畏万物，崇拜自然。蒙药治眼奇方，以动物蒙药助方医重疾而闻名于世，故有千年蒙医，万年蒙药之说。
1: 遥远的蒙古族部落，淳朴善良的草原牧民背后，是蒙药治眼奇方的神来之笔。一个崇拜自然的民族，一草木，一生灵，都吸尽日月之精华，救病患于水火，博大爱于苍生。
0: 如今，尹老师传播的蒙药治眼奇方，每年为全国百万眼病患者解除病痛的折磨。在这道神秘奇方的背后，是蒙医世世代代的智慧结晶。
1: 但愿滴滴羊之路，都化作人间救苦方。
0: 让我们一同走进草原光明，终结黑暗，重获光明。
2: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四十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人心医者格日乐尹廷生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3: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2: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4: 你好尹老师。
5: 哎您好，欢迎您这位朋友。
4: 哎呦尹老师啊，能跟您通上电话呀，那真的太不容易了。
5: 抱歉了啊，现在打电话呀，找我看病的人确实太多了。您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请讲。
4: 尹老师，我是想跟您反馈一下我母亲的病情。
5: 哦，母亲的病情，老人家多大年龄啊？
4: 她今年86了。
5: 哦。
4: 她是在2020年那年查出来眼睛有白内障，
5: 嗯，
4: 和病黄斑病变。
5: 嗯。
4: 她干东西基本上看不清楚的。老是说那个隔离成雾一样，
5: 嗯，
4: 看东西还变形，说是弯曲的，
5: 嗯，
4: 他说地也不平，坑坑洼洼的，
5: 嗯，
4: 本来呢那时候一直想给他做手术的，
5: 嗯，
4: 但是他那个血压那时候太高了，高压都达到190-200了，
5: 嗯，
4: 加上呢我母亲她有冠心病，
5: 嗯，
4: 这个心绞痛比较严重，
5: 嗯，
4: 后来呢我们医院大夫嘛不敢给他做手术。就是说怕到时候下不了手术台，
5: 嗯，
4: 就是拖着。
5: 老人家眼病是既有白内障又合并黄斑病变，他这个视力一定是持续性下降的，
4: 嗯，
5: 这个病如果咱们不从根本上治疗啊，
4: 嗯，
5: 老人家只会越来越严重，视力呢就会越来越差，岁数大了本来身体就不好，如果说视力再越来越差的话，再看不见东西，那老人家的内心会非常非常痛苦的。
4: 对对对对，就像您说的那样，从去年6月开始，我母亲的视力啊一下就不行了，
5: 嗯，
4: 她就剩那么一点光感了，
5: 嗯，
4: 人就站在她面前她都看不清楚，
5: 嗯，
4: 我家里面东西她都好多看不见，
5: 嗯，
4: 吃饭的必须给她夹菜夹到她碗里，
5: 嗯，
4: 喝水呢必须别人给她倒，基本上是生活不能自理了。当时呢我和我大姐嘛一看，像我妈这样子再不做手术的话，那肯定就要失明了呀。
5: 是，
4: 虽然说我们也想过那个手术肯定有风险嘛，
5: 嗯，
4: 但不管怎么样也算个希望去试一试嘛。后来我跟我大姐一商量呢，就想着把我母亲送去最好的医院找最好的大夫，
5: 嗯，
4: 尽量把她手术给做了算了，
5: 嗯，
4: 但是呢一去到医院一检查，大夫呢说我母亲的那个眼睛啊已经过了那个成熟期了，他说已经错过了那个手术最佳时期，
5: 嗯，
4: 说再加上我母亲这么大年龄血压也高心脏又不好， 就不敢做了。医院当时

0: 也说没办法。
1: 的确啊，老人家已经是错过最佳的一个手术时机了，手术是有风险的。您的母亲呢，年龄又这么大了，80多岁了，快90了，那么血压也高，心脏也不好，医生是不会给你承担这个责任的啊。另外呢，这种眼病即便是做了手术，不见得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老人家这么严重的情况，首先是眼内的细胞缺乏了气血的濡养，气血精华濡养不上来，它的晶状体的细胞就会形成浑浊，黄斑区的细胞呢就会形成萎缩。这一萎缩之后，黄斑区啊坑坑洼洼不平，它看东西的时候呢就会扭曲变形。那为什么老人家的眼睛会缺乏气血的濡养呢？因为年龄大了，身体呢本身又不太好，又有心脏病，又有高血压，这样久而久之啊，就会导致他的干眼通道严重的堵塞。这干眼通道堵塞之后的气血精华，它不能进到眼睛里边了，那濡养不到咱们的眼睛了，所以说这个病根在这儿了。那您给他做手术，你想想能解决这个病根的问题吗？
0: 是啊，说实话，这也不解决病根，那我心里也难受啊。我当时是想着，如果西医解决不了，不妨找中医看看，我这样想的。
1: 嗯，我非常理解你们做儿女的这份孝心啊，但是一定要记住，治疗疾病的方法要选对，如果方法选不对的话，那一切的努力就白费了。
0: 对对对对，说实话，说起来啊，也蛮幸运的，是那个病友，就我们介绍的那个尹老师，说您呢是专治眼病的蒙医专家，人好医术高，用上了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
1: 嗯，
0: 现在感觉啊真的是个奇迹。当初如果要是没有你的话，没有用上你的蒙药治眼奇方，到现在我母亲肯定是看不见了。
1: 嗯，
0: 我记得用上你们的蒙药治眼奇方不到3个疗程的时候，过去他的眼睛嘛只是有一点光感，在家我们平常以前都不放心的，因为我父亲呢走得早，我现在就一直怕我的老母亲摔着磕着，到现在你看这段时间不用管他了，他现在生活能自理了，也能看见了，说实话我们现在彻底的放下心来了。
1: 嗯，这个年龄的老人家呀，生活能自理，对于他来讲这就是生命的尊严，自己也开心。所以呢，只要他自己呀能干的事儿，你们呢就尽管让他自己干，别替他干。他现在能自理，说实在的，就是老年人最好的一个状态，最好的一个养老。
0: 是的，是的。他原来呢，也不爱说话的那段时间，天天就躺在床上。现在话可多了，也愿意起来了，天天自己收拾屋子。我母亲这个人嘛，也特别爱干净，现在屋里收拾特别干净，特别亮堂。有时间嘛，他就在屋里看看电视，就是高兴的时候看那电视剧啊，那又哈哈笑得不得了。他说现在啊看东西也不变形了，我们家地也是平的了，走个路也敢迈腿了。因为我们家住5楼嘛，以前他的眼睛不好嘛，自己都不敢出去的。
1: 嗯，
0: 现在白天如果天气好的话，他自己经常下楼去小区里溜达一下，跟院里的老邻居啊聊聊天什么的。
1: 我这听着是又高兴又感动啊，真的太好了。我跟你们讲啊，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啊，老母亲在永远就是你们生活的一个依靠和港湾。现在呢老母亲身体健康，每天都乐乐呵呵的，你看你们多有福气呀、啊、我都羡慕、
0: 嗯、对对对对、
1: 嗯、
0: 看到我母亲现在她每天活得这么开心，我们也跟着高兴。你看她现在86岁人了，智力还能达到0.6、
1: 嗯、
0: 说实话我真的，我们做儿女的特别高兴。尹老师说实话我真的特别感激您啊，真的幸运遇到您，您不仅治好了我母亲的眼病，也圆了我们这些做儿女的孝心呐、
1: 啊。这个您过奖了，是你们自己在选择治疗方法的时候啊，选择对了。那我的治疗方法再好，你们要不选择不认可，你想老人家的眼病他不也好不了吗？
0: 是的，我母亲现在用的这么好，我呢、
1: 嗯、
0: 是想让她接着用的。我听说你们这次有活动，我就给她参加了那个、
1: 嗯
0: 买8盒送1盒的，再免费送5盒仙灵顶上珠的那个优惠嘛。结果那个场外老师不让多订，说这些就够了。他说，
1: 对呀，之前3个疗程的用药，再加上这次的药就足够了，不用多花那个钱了。另外，人岁数大了，病、
0: 哦。

0: 好了，你就不要让他吃这么多的药了。好，由于时间的关系，咱们就说到这儿了。希望老人家能够健康长寿。
1: 哦，好好，那我不打扰您了，谢谢您啊，尹老师，谢谢您。
0: 帮老人家问个好啊，我们说到这儿，再见。
1: 尹老师，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嘿，您好，欢迎您呢。
4: 尹老师，你的蒙药治眼期吗？明目二十微丸，我用了一个疗程了，这个效果太好了，太感谢你了。这次优惠活动我订了16盒的优惠，我直接就订购了。
0: 啊，有效果就好啊，把药订购了非常好，这样以后呢咱们就不用担心断药了。我们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微丸入药的中药材都特别的名贵，也很稀缺，尤其是赛迦羚羊角啊，这赛迦羚羊角必须有配额我们才能生产，而给予我们的配额数量是有限的，每生产一批，只要是我们调到市场上，很快就一抢而光了，所以有些地区的确是很难买到的。因为赛迦羚羊现在也实行封山繁育了嘛，所以说以后买到药的这个难度就更大了。
4: 是啊，我现在吧，不但看东西清楚了，而且看得还远了，看得范围也比过去大多了。
0: 太好了。看的范围比过去大了，那多大年龄了？具体说说您的情况。
4: 好啊，我跟你说哈，我今年65岁了，糖尿病嘛，我治疗11年了，我一直都在吃降血糖的药，但是吧哈，血糖一直保持在呢餐前7、餐后10点左右，还是挺稳定的。但是我就想不明白了，我这血糖也不算高啊，怎么就得了这个合并糖尿病眼病了呢？医生讲吧哈，就是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完看东西时候吧还模糊，还有重影，看不全。完我在用你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微丸之前，我这个左眼内外眼角都看不见，我就这个右眼呢只剩下碗口那么大的视野了。当时给我测的视力是0.08，还有一个眼睛是0.15。营养眼神经的药吧我也没少用，但是视力始终都没有好转，还是在继续下降。
0: 单纯的靠营养神经的药来营养您萎缩的视神经啊，这病是治不好的。因为当您产生糖尿病之后，您血液当中的糖毒就多呀，那么这些糖毒呢跟随血液循环会游走到你眼睛的末梢循环，那么眼内的组织细胞就会受到糖毒的侵扰。如果这个时候你说我营养神经吧，那不行，因为末梢循环被糖毒已经破坏掉了，你这些营养神经的药你眼底都吸收不了，你怎么能起效果呢？您这个情况呢必须第一时间打通干眼通道，干眼通道打通之后再通过明目二十微丸当中的20多味药材共同生成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给你眼内呢受损的细胞我们进行修复，进行激活，比如激活您的视神经。这个时候呢视神经传导的光冲动的能力它就回来了，您看东西的情况呢就会越来越好，视野呀就会越来越大。所以说治病啊，咱们万万是不能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啊，尤其是眼睛的治疗，第一时间呢把最基本的问题给它解决掉了，这个眼病恢复的才能快，才能好。
4: 明白了明白了。我用这个蒙药治眼奇方是老同事推荐给我的，说你的药吧专治疑难眼病的，成分的全是名贵珍稀的药材，就是国药准治治疗型的蒙药，跟西医呢不一样，不用手术它就能打通这个干眼通道，能激活眼底细胞，从根本上治病。他当时就在用他的眼病当初可比我的厉害多了，是白内障合并青光眼，还有黄斑病变，视神经也萎缩了，视力呢比我还要差，他在家里吧都要人照顾呢。你说你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微丸，他用了4个疗程了，自己吧就打车来到我们家了，这眼前活生生的例子，你让我不得不信呐。
0: 是，我们常说一句话。

0: 叫事实胜于雄辩。
1: 对呀，后来我就打了你的场外电话，当时这个药特别的紧张，好不容易订购了一个疗程。
0: 那您很幸运呢，咱们这个药平时确实是不好买。
1: 是啊，你看你这个猛药自检七方，明目25味丸，见效还真就快呀。我就用了8-9天，哎，不光那眼屎多了，黏黏糊糊的，这个发青啊、发臭啊，还有大便也发黑，小便吧还发黄，味道也大。当时我还打了场外电话了，场外老师说这是排毒的反应，让我继续用。我这排了10天，眼前的白雾少了，用了1个多月，眼睛看东西清亮多了。过去吧，老伴在我眼前我都看不清楚。那时候吧，我只是模模糊糊的看到他的脸。我现在用了一个疗程，明显的感觉，哎，这两边的视野要宽了，范围也看的也大了，看的吧也清楚了。电视屏幕上能看清楚了，墙上挂的钟表是几点，我都能看清楚了。
0: 哎呀，太好了啊，祝贺您！眼睛对我们为什么如此之重要啊？因为我们在这一生当中，身边80%以上的事物都是靠视力感知的。当我们产生眼病了，看什么东西都是不清楚的时候，我们心里边是没有安全感的。但是现在您的治疗方法选对了，用药也用对了，短短一个疗程，这效果就已经非常明显了。后期呢，再用上仙灵顶上珠，继续的治疗还会更好。您的病是视神经萎缩了。最终要达到一个什么治疗目的呢？就是让您整个视神经完全的被激活。等您的视神经完全恢复的时候，您看东西是没有任何黑影遮挡的。现在的健康不算什么，关键的是要继续用药。那您这次订的16盒明目20味丸，送4盒，再送20盒仙灵顶上珠，这些药就足够了。
1: 是啊，我现在对你的药吧，我特别的有信心。我手里有药了，我心里也踏实了。
0: 您非常幸运啊，把药备足了。但很多患者的药呢，快用完了，买不到药，所以说这样的患者呀，也不在少数。您呐，坚持用药吧。以后有任何问题呢，随时拨打场外电话。我们就说到这儿了啊，再见。
1: 行，老师，谢谢您，再见。
2: 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1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4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3: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4: 400-655-0977，400-655-0977，400-655-0977。
3: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严老师您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啊，久等了。
5: 严老师啊，你说今天跟你通上话呀，我挺高兴的。
0: 好，
5: 我的病吧，想请你帮我再看看。
0: 好，那说说您的情况。
5: 严老师，你说我用了4个疗程的猛药治眼七方明目25味丸了。
0: 嗯，
5: 我是眼底黄斑病变。最开始啊，我发现了视力有点下降。
0: 嗯，
5: 看东西有点不如以前清楚了，眼球太蒙。你说我就想啊，这个人吧，上了岁数不都这样吗？你说我也就没当回事儿。过了最多有半年吧，不光是看东西啊比过去更模糊了。看东西呀、啊，看运行的，比如说吧，就我家里的门框、窗框，那都是弯曲的。
0: 嗯、
5: 我要到外边去，那路边的那个大树啊，感觉真就像要倒了似的。看东西，眼前。

0: 总是有个黑影挡着。
1: 真的是太大意了啊，听到这儿我都为您着急了，您太不珍惜自己的眼睛了，最后发展严重了。我就一直在讲，就是眼病无小事儿，更何况您发展的时候就视力已经不行了，看东西都变形了，说明您这个黄斑区已经有病变了。这个病发展的速度是很快的，一旦病变严重之后，它会引起严重的视力下降，甚至快速的会导致失明的呀。
0: 是呀，你说我现在真的害怕了。但你说就发展这么快，那后来呀、我就专门到了大医院的眼科，大夫告诉我、你说我的眼睛黄斑区呀出现了严重的眼底病变。
1: 其实您这个症状非常典型，就不用去花钱检查都可以就是判断清楚，但是确确实实得需要真正的知晓眼病的人才能根据您这个情况给您判断清楚了。
0: 就真像你刚才判断的似的、那时大夫就跟我说，一个呢是药物治疗，再一个就是打激光，还有的就是打个眼针儿，打的那个叫啊雷珠单抗。
1: 对，雷珠单抗其实它不是专门治眼病的，雷珠单抗它是一种疏通血管的药，而且这一针还挺贵的，一针8-9千块钱吧。
0: 对呀，你说当时大夫就说呀，就这3个方法。回来之后啊，跟儿子一说，看完检查单子，你说他就上网上去查了，查完之后啊，他跟我说，打激光和打眼针儿那都不能彻底的去根儿，而且呢副作用呢还挺大的。再一个吧，你就是刚才说的那个雷珠单抗啊，打一针吧就得将近10000块钱，一个月他得打3针，那怎么的也得打3个月，你说那一般家庭那真承受不了。我说呀，那肯定不这么治。林老师，你说我能用上你的猛药治眼奇方年末25味丸吧，真是老天呐照顾我。当时还是一个病友告诉我的，他说呀，这药里边呀有很多那名贵稀有的药材，像啊再加羚羊角啊、麝香，还有牛黄、珍珠、人参，这个药的效果吧那很好，还是那国药准字 OTC 的药品，能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细胞，治眼从根本上治。
1: 这个病友之间呢都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因为得的都是眼病嘛，也知道呢患者内心的不容易，他用药好了一定会告诉别人的，这是一种特殊的感情。正因为有这样的感情才有了您健康的机会呀。
0: 对呀，你说现在吧就非常感谢我这个病友，要不是他呀我都用不上这么好的药。
1: 是，那现在用药多长时间了？刚才说
0: 我现在用药都快4个疗程了、当时用了一个月的时候，感觉这眼睛它不磨了，看东西呀、它的确比以前清楚了，看东西变形的情况现在基本上就没有了。
1: 那您现在4个疗程的药都用完了吗？
0: 还有4-5天的药吧，那就用完了。
1: 啊，那快了。去医院复查没有啊？
0: 我没去医院复查呀。
1: 啊，你应该去复查一下，你这眼睛能看多远了？你跟我说说。
0: 我眼睛啊，现在比如吧，就是我家不在4楼吗？
1: 啊。
0: 我站在阳台上吧，离我有100米的那广告牌子上那个字儿，我能看清楚了。
1: 哦。
0: 我就想问问您老师，你说我这种情况还需要再用药了吗？前几天我就去儿子家了。回来的时候这次优惠的活动吗这都结束了，你说我也没赶上呢、
1: 您呢先不要着急买药，也别心疼那点检查费，也别触头上医院，以您目前这个情况来看呢、咱先去做一个复查，首先查一个中心视力，另外做一个眼底的黄斑造影，一查就知道眼底黄斑区现在恢复的怎么样了、如果说完全恢复的话，咱们就不用再用药了，就直接停药就行了。
0: 我就听说了，你说这药吧它也不好买，你说我才着急呢、哎呀我听你的、先去医院复查一下，你说查完之后得告诉你结果。谢谢你了，你呀是真心实意的为咱们人患者考虑。
1: 应该的啊，另外呢你不用着急，没什么事儿可着急的，有问题咱们解决问题、况且不还尹老师在了吗、再说了咱们的目标是一致的，就是我们把眼病治好，不用多花钱，病好了我们就停药，每天心情好好的，对未来充满希望。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十一点。
1: 传承经典中医国粹，抚慰天下罹患众生，根黄氏，驱顽疾，随黄氏享天年。黄氏养生院，您的健康驿站。
2: 黄氏养生院健康加油站，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爱华，欢迎您每天准时收听我们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还是非常荣幸的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百姓可以信赖的健康领路人杨老做客直播间，跟大家聊健康话养生。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杨老。杨老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杨老，大家啊，每天都是这个时间准时的守在收音机前听您给大家讲健康知识。咱们有好多的老听众讲说，听杨老的课就像看一部好的这个电影大片儿，既能够增加眼界，还能学到知识，有时呢甚至能够读懂人性。所以说杨老，我们的节目在老百姓心目当中的这个地位真的是很高很高啊。
3: 哎呦，这个大家过奖了。其实能跟大家一起分享呢跟健康有关的一些知识，让更多老百姓受益啊，是我们这档节目开办的一个初衷。
2: 嗯，
3: 也是我最愿意看到的。健康这门学问呢，我想跟任何人都是分不开的。
2: 嗯，
3: 你年轻时候可能是工厂里面的工人，你可能是一个学者，你可能是一个某些方面的专家，但是呢你上了岁数以后呢，健康方面是必须要掌握一些知识的。
2: 嗯，
3: 俗话说是活到老学到老，特别是时代在发展，疾病呢也在不断的更新，我们给大家传播健康也不能停滞不前呐。
2: 嗯，
3: 也得要不断的学习，给大家带来这种科学的前沿的实用的有效的健康知识。
2: 嗯，
3: 在这儿呢我们也尽量的来帮助大家呢真正的实现健康，拥有健康的。
2: 嗯，杨老，我知道您为了大家的健康真的是全力以赴，每天给大家准备讲的这个课啊都是准备到很晚很晚，您一定要注意休息，一定要注意身体，因为好多患者讲杨老是我们大家的这个主心骨。
3: 其实呢这跟大家放心，我就希望大家每天能够在我们这档节目当中啊都能够呢有所收获。哎，就是你只要听我一节课，总得让你在这个健康知识这个方面的话呢有收获才可以。
2: 嗯，
3: 这样的健康知识一点一点的积累，对于以后的生活上疾病的预防啊治疗这个方面呢一定会有帮助的，包括呢你家里人呢也会跟着受益的。
2: 对，这是一定的，因为我每天跟您做节目啊就已经是让自己和家人都受益了。好，杨老，我们今天要和大家聊点什么呢？
3: 今天讲一讲吸烟。
2: 吸烟。
3: 对啊，讲一讲吸烟这个话题，因为最近呢不但有患者，包括我身边的亲属啊同事啊，很多人呢都问我这方面的一些问题。
2: 嗯，这个问题我想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也有不少关心的。那吸烟究竟我们应该知道哪些呢？
3: 吸烟呢首先应该记住三点，这三点是一定要记住的。
2: 哪三点？
3: 吸烟呢它能让我们的病人呢生不如死。
2: 哦，
3: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它会让我们的患者呢时刻面临着死亡的威胁。
2: 是吗？
3: 第三个，它会使我们的病人呢无法完成繁衍健康后代的使命。
2: 哎呦，这么大的危害啊。
3: 对，
2: 你看不但影响到我们的健康，还危及生命，这都关乎人类的发展了。
3: 嗯，确实，如果这个抽烟往大了讲的话呢它确实是这样。
2: 哎呀，那杨老您接下来一定要跟大家详细的说说这吸烟到底对我们的健康

0: 康和我们的后代会有什么样的影响？这个烟草养老，它首先攻击的是哪儿？它怎么就能让病人生不如死呢？这个我不太理解。
1: 烟草这个东西，首先伤的是什么？就是伤的肺呀。
0: 对对对。
1: 香烟里面大概呢还有4000多种有毒有害的化学物质。
0: 嗯。
1: 我们吸烟的第一站呢，就是这烟呢到了哪了？到了我们的肺了。
0: 到肺。
1: 所以肺作为一个呼吸的中心来讲，它首当其冲的也不可避免的要受到烟草的危害。
0: 嗯。
1: 那我们不知道呢，大家知不知道呢？肺脏的疾病其实有一个被我们忽视了的，发病率很高的，而且对健康威胁特别严重的疾病。这个病呢，名字叫什么？叫慢阻肺。
0: 慢阻肺。
1: 对，据我国最新的资料统计发现呢，我们国家40岁以上的人口当中啊，慢阻肺的患病率大概是13.7%。
0: 嗯嗯。
1: 作为我们这十几亿人口的大国来讲。那也就是呢，有将近1亿人呢患有这种慢阻肺这种疾病。
0: 哦，那吸烟和不吸烟的这个朋友相比较的话，吸烟有可能引起慢阻肺这个病的几率会增加多少呢？
1: 增加3.51倍。
0: 这么多。
1: 对，不仅患病率高，而且它死亡率非常的高，
0: 是
1: 大概有60%以上的吸烟者最终呢会死于慢阻肺，也就是说呢，60%的吸烟的人最后是怎么死的？就死在这个慢阻肺这个病上。
0: 多半的人。
1: 哎，那么吸烟的慢阻肺的患者是不吸烟慢阻肺患者死亡风险的9倍呀。
0: 哎呦，这个比例真的好高啊。
1: 对，所以说我们临床当中把慢阻肺管它叫什么？叫沉默的杀手。
0: 不吱声，慢慢
1: 对，
0: 的。
1: 它慢慢的侵蚀你的身体，但是它会持续的进展。啊，一点一点的蚕食你的身体，包括呢我们的呼吸系统啊，全身的各个系统。虽然说短时间之内不会致命，说你查出慢阻肺了，说连3个月也活不了，不至于。
0: 嗯，
1: 你活3年也有可能，但是呢，让你的生活质量严重的下降。
0: 嗯，
1: 那么一个人的喉头气喘的，大家想一想，得了慢阻肺，原来呢慢阻肺就是包括原来的肺气肿，包括呢这个气管炎的后期，结合起来就叫慢阻肺。大家都知道这种病症是什么情况？喉头气喘，端着肩膀，撑着脖子倒这口气。我们经常讲说，人活一口气，得了这种病，你就是半口气，你活的就是半口气，剩着半条命了。
0: 嗯，
1: 所以说呀，他最终呢，让你呢遭罪呢，遭个几年、十几年、几十年的罪，最后呢再要你的命，你琢磨琢磨。
0: 嗯，
1: 啊，临床上呢，把这样的慢阻肺的病人呢，呼吸呢分为呼吸困难呢分为4个阶段。呼吸困难到了4级有多严重啊？穿衣服，伸个袖筒，就得在那儿歇半天。
0: 嗯。
1: 然后倒顺这口气以后呢，再伸那只袖子。刷牙刷不了，刷那么几下得停一停，就倒不上气来了。
0: 刷牙都得休息。
1: 刷牙都得休息。
0: 哎呀。
1: 你想一想，人到了这种地步呢，剩的就半截子气了。
0: 那就坐那呼吸他都觉得是很大的负担。
1: 上完厕所提不起裤子来，得先得在那儿撅半天，然后呢再倒顺这口气才能把裤子提起来了。
0: 哎呀，
1: 你想一想，人活到这种地步的话呢，生不如死啊，
0: 太难受了。
1: 哎，因为呼吸困难，拔不上这口气，常年不能出门，就在家里面待着，就跟坐大牢一样。
0: 嗯，
1: 他们并不是现在所说的宅男宅女，就是因为慢阻肺造成他呼吸困难，倒不上这口气，造成了生活当中有很多的限制。
0: 嗯，
1: 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讲生不如死了。
0: 哎呀，真是太难了哈！杨老，那吸烟究竟是怎么样，就是一步一步的发展的呢？
1: 吸烟这种东西啊，它这个烟草里面有大量的有害的颗粒物会侵犯人的肺脏。
0: 嗯，
1: 实际上我们的肺是有一个很好的保护机制的。它有很多紧密相连的上皮细胞啊，很多活跃的纤毛，这些纤毛呢就会把这些有害的物质呢推着一层一层，就像那个波浪一样给你推到嗓子眼儿，最后呢你咔一咳嗽，这口痰出来了，这些脏东西就出来了。
0: 嗯，
1: 但是你经常吸烟的人，这些有害物质量太大的时候，就我们的纤毛就无法正常的去摆动完成它的工作了。
0: 嗯，
1: 经常抽烟的，让这个纤毛呢也会损害，失去它原有的功能了。
0: 哦，
1: 那这样的这些有害的物质就会在我们肺脏里面沉积下来，产生一些呢氧化、应激以及炎症的反应，最终呢导致呢肺脏受损。那么吸烟导致慢阻肺的主要的损伤有2个类型。
0: 嗯，
1: 那第一个就是叫慢性支气管炎。

0: 炎，第二个就叫肺气肿。
1: 嗯。
0: 慢性支气管炎，正常我们的气管呢是很通畅的，而且它的那个气管壁呀，相对来讲是光滑的，不是很厚。这个时候呢，我们呼吸就会非常的顺畅。当吸烟以后呢，我们就会呢产生一些炎性的反应，气管壁呢就会逐渐的增厚，气管呢就会痉挛和收缩，造成这个管腔的狭窄。
1: 嗯。
0: 接下来，气管受到炎症刺激以后呢，产生了很多的粘液，就是老百姓俗称的痰呐。哎，再往下呢，气管就狭窄的非常明显了。这个时候呢，患者应该出现了就比较明显的呼吸困难的症状。
1: 哦，
0: 哎，这个时候这痰就更多了，不断的往出生这种痰，气儿就开始拔不顺了。
1: 嗯，
0: 继续发展呢，气管开始变形了，这个是最严重的程度了，气管的颜色都变了。而且气管的收缩的变形呢，非常的明显，里面充满了粘液，就刺激我们的病人呢，会不断的咳嗽、吐痰、喘息。
1: 啊，就是原本非常通畅的那个气道，受到烟草的影响损害，最后它可能就变成，很细很细的这么一个小通道，那肯定你喘气儿、呼吸就非常困难了。
0: 对，这是气管炎的这个阶段，老慢支。那么等到老慢支发展的越来越严重，就到了肺气肿这个阶段了。
1: 肺气肿是什么样的呢？
0: 气肿，就是我们的肺泡呢，本来是一个很均匀的一个一个的这种小的肺泡，就像小气球一样。但是由于这种反复的这种慢性支气管炎，这种炎症呢，产生了一些蛋白酶，会使得这些肺泡呢逐渐的溶解消失。那么一个个小的肺泡就溶解成一个个大的肺泡了。但是这个大泡呢是没有功能的。就像这个气球吹大了以后啊，吹得有点快爆了，这个时候呢，弹性已经没有了，收缩不回去了，再扩大呢就会炸了。这个时候，肺组织呢就出现这种的气肿的状态啊，就像一个吹大的气球收不回去了，所以说呢，这就是我们讲的肺气肿。
1: 哦，这个烟草既破坏气管，又破坏我们的肺，所以说到最后可能就只叫一息尚存了，呼吸就是那种，哎呀，上不来气儿、生不如死的那个感觉。那我们刚刚提到哈，说如果是主动的吸烟，就会带来这样的这个改变。那杨老，我也听说，就是现在这个二手烟哈，被动的这个吸烟，其实对我们身体伤害也是很大的。那具体是什么样的呢？就是被动的吸到这种二手烟，它会让我们的这个肺发生什么样的改变呢？
0: 一个家庭有一个成员吸烟的，那么其他的家庭成员呢，患慢阻肺的可能性就会增加1.85倍，将近2倍。
1: 哎呀，
0: 如果一个家庭里面同时有2位吸烟的，他们其他不吸烟的人的家庭成员患慢阻肺的可能性呢，就会增加2.51倍。
1: 哎呦，这么可怕的这个数字啊！所以听完之后啊，真的，我们要劝哈，就是身边有这样吸烟的人，你的亲人、你的最爱的人哈，你一定要为了他们，你也要把烟戒掉，不想让你身边最爱的人也到最后说，哎呀，这个因为你的二手烟的问题造成那种损害，是吧？生不如死的那种感觉，那咱们就2个字儿，戒烟。杨老，我第二个问题哈，就是这个烟草，它是如何让病人时刻面临死亡的？
0: 如果说呢，刚才提到的气管炎、肺气肿、慢阻肺，它是慢慢的让你抽烟，慢慢的杀死你的话呢，那么它直接呢会让你杀死你的烟草，还有另外一大类病症，就是它直接会影响我们的心脑血管系统。
1: 哦，还对心脑血管系统。
0: 对，就是动脉粥样硬化，就是抽烟的人的血管呢堵的就比那个不抽烟的人堵得快。好比说一个健康的人，他活到80岁，血管是堵了50%了。但是如果是一个抽烟的人，他活到80岁，他那个血管就堵70%、80%，甚至90%了。
1: 哎呀，
0: 你想想，这个就导致呢，不吸烟和吸烟的人的这个相比，非致死性的心梗的发病率增加3倍。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一旦形成了以后呢，血管堵得快，那个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呢破裂得快。这其实呢，这个斑块如果说你悬在那儿呢，不管它还好办，你要经常抽烟刺激它，是容易掉下来的，这相当于一个不定时炸弹，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破，所以说呢，有可能呢时刻面临这种死亡的危险。
1: 那杨澜，我们都知道吸烟最主要的就是你看伤害我们的肺，那它具体是怎么样伤害到我们这个心血管的呢？
0: 主要就是两个物质，一个叫焦油，一个叫尼古丁啊。
1: 嗯嗯。
0: 人的正常的血管内皮是非常光滑的，干干净净的啊，没有任何的斑块，没有任何的东西，血液呢很顺畅的在这个血管里流动。
1: 嗯。
0: 当你吸烟以后呢，烟草当中的有害物质会迅速的通过血液进到人体当中。
1: 嗯。
0: 啊，这个焦油就会很快的粘附到那个血管壁上。焦油这个东西大家呢有体会的，经常抽烟的人牙是黄的。
1: 对，还有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就是在姥姥家，他们那个老年人抽那个烟袋呀，
0: 烟袋锅，
1: 对，就很长很长的那个，然后他要定期的去通一通那个、
0: 嗯、油烟呢、啊，
1: 哎，对，那个
0: 烟油子呀，
1: 那个烟油子是不是就是焦油啊？
0: 就是焦油啊。
1: 哎呀，对，就黏糊糊，有点像沥青，我记得。
0: 常年累月的就这种东西，你想一想，进入血液里面以后，
1: 哦、
0: 它呼血管壁呀、
1: 啊，哎呀，
0: 焦油颗粒呀、啊。
1: 嗯嗯，
0: 它就会影响了血管内皮的通透性，最后呢把血管内皮呢磨坏了。
1: 嗯，
0: 慢慢的就形成动脉粥样硬化斑块了。所以说呀，你这个时候你形成动脉粥样硬化斑块以后，让这个血管首先变得越来越硬了，另外血管的管腔越来越狭窄了。
1: 嗯，
0: 就像那个水管子啊，用的时间久了以后呢，里面有了水垢了，但是这个时候你眼睛看不见呢。
1: 嗯，
0: 它这个动脉硬化斑块早期形成堵得不厉害的时候没症状。有人说我没事儿呀，我们不耽误吃不耽误喝的，我抽了一辈子烟了，我抽十年烟了也没事儿啊。
1: 嗯，
0: 十年没事儿，可能十一年十二年正好呢，十三年头上就咔嚓就把你撂倒了。
1: 嗯，
0: 对吧，你不要以为那个东西积少成多呀。
1: 嗯，它像那个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嗯、
0: 对，你说那最后那一根草能把骆驼压死，是你以前那给他背了一
1: 累，
0: 哎，以前有多少稻草压在他身上，最后那一根实在他就强不住了。
1: 嗯，
0: 他就压死了。
1: 嗯，
0: 这个时候动脉硬化斑块，如果你发生在心脏的血管上，那叫冠心病心绞痛，憋气胸闷心口疼。
1: 嗯，
0: 堵死了就心梗、
1: 嗯、
0: 发生在脑血管上，那叫脑动脉硬化颈动脉斑块脑血栓脑梗。
1: 嗯，
0: 哎，先是头晕脑胀走路发飘，严重了以后呢咔嚓一下子撂倒了，半身不遂了。
1: 嗯，
0: 那如果是发生在肾动脉，那是什么？肾动脉硬化啊，最后呢导致肾功能不全、肾衰竭、尿毒症。
1: 嗯，
0: 所以说呀，这其实呢，无论是这个心梗啊，无论是脑梗啊，还是肾动脉硬化、肾衰竭、尿毒症，其实呢，这个都是由于焦油啊这种东西呢，长时间的侵蚀人的身体，侵害你的血管，最后呢导致的疾病。但是呢，很多人不知道的。
1: 嗯，哎呀，这个罪魁祸首，我们说现在看来就是烟草当中这个焦油哈。
0: 对，它叫焦油毒素颗粒呀、啊，它是动脉硬化斑块的一个始动因素。就是只要抽烟的人，哪怕你20岁抽了5年烟了，你跟20岁同龄人比较起来，你那个血管老化程度就达到30岁、40岁左右的程度了。
1: 嗯，它会加速你的这个血管的老化。
0: 血管的老化。
1: 嗯。
0: 所以说呢，它是主要损伤的是血管内皮，如果说没有内皮功能的损伤呢，就没有后续呢这个动脉硬化斑块形成一个过程。
1: 哦。刚刚杨老您提到它最主要的两大危害物还有一个尼古丁哈，这个尼古丁它也伤害血管破坏血管吗？
0: 对，尼古丁呢这个东西啊，它通过抽烟吸入人体以后呢进入血液，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叫拟交感神经作用。
1: 嗯，
0: 什么意思呢？这个交感神经呢，它主要是它功能，这个交感神经起作用的时候呢，就会使我们的心率增快，血压增高，心肌的收缩力增强。
1: 嗯，
0: 你比如交感神经起作用是什么时候？人体面临威胁的时候，打麻将的时候呢，糊了一条龙的时候。
1: 嗯，
0: 别人跟你吵架拌嘴的时候。
1: 嗯，
0: 平常是副交感神经的起作用的，人处于安静的状态、
1: 嗯、
0: 那么当你遇到威胁的时候，你兴奋的时候，交感神经就开始起作用了，交感神经开始一起作用，让人的心率加快，血压增高，心肌的收缩力增强，心脏的耗氧量增加。这个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就是临战的状态。
1: 嗯，
0: 对吧，人是动物嘛，在经过几千年的繁衍的过程当中，其实呢时时刻刻有这种外敌呢侵犯到你的时候，包括同类呢会侵犯到你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别人在侵犯到你的时候呢，你交感神经一兴奋，这个时候呢心跳也快了，血压也上来了，完全是一个临状战斗的状态。
1: 嗯，
0: 所以说呀，这种情况下平常的正常的这种交感神经的兴奋呢是正常的，没事儿。
1: 嗯，
0: 但是呢你经常抽烟的人，你抽一支烟你的交感神经兴奋一次。
1: 啊，就跟你吵架了似的。
0: 对，就跟你说吵架了，
1: 激动了似的哈。
0: 啊，激动了似的，你血压也高了，你心跳也快了。

0: 全身处于这种战斗的状态，你想一想。
1: 哎呀，那人总是这样，那肯定是对我们的这个血管是不好的。你想想，有的人养老，他一天他能抽一包烟，
0: 有的人一天还不
1: 20支，
0: 一天两包烟。
1: 对，还有两包烟的哈，那一天40次，你这种吵架的状态，你说我们正常人可能40天也没有一次，他是一天40次，哎呀，太可怕了。
0: 这就等于一天的老刺激你们，老让这个神经呢，放松下来了再紧张，放松下来了再紧张，血压呢好不容易下来了再上来，最后老折腾你那个身体，你觉得抽了一根烟，云遮雾罩的自己很爽，结果身体其实受到非常大的危害了。哎，这个时候呢，血管就更加的兴奋，收缩的更快，心脏的耗氧量呢就会相应的增加了。
1: 嗯，那是不是这个过程也会让这个斑块发生改变？
0: 对，斑块容易破裂呀，你老这么收缩血管，血压高了，
1: 对呀，
0: 这舒张血管，
1: 一伸一缩，
0: 一伸一缩，血管就容易动脉硬化，斑块容易破了。斑块破裂的那一瞬间，如果你来得及就医，可能还想能够抢救过来。
1: 还好，
0: 如果你来不及就医呢，很多的心梗猝死的病例呢，80%都是呢家里有点事情，一个劲儿的抽烟，抽了一包烟、半包烟以后，咔嚓一下心肌梗死，要了命了。很多患者其实都是这种情况。
1: 所以说呀，提醒收音机前的烟民朋友们哈，为了让我们的生命啊不时刻受到威胁，远离心梗、脑梗，怎么办？戒烟还是两个字啊？
0: 哎，没错，最后一个就是吸烟呢，会让我们无法完成繁衍健康后代的使命。
1: 哎呦，还影响二代哈。
0: 对呀，
1: 啊，
0: 你生孩子，现在讲优生优育了，那抽烟的男同志为什么说戒了烟半年以后啊，3个月以后你再要孩子呢？
1: 嗯，
0: 啊，因为呢，男性呢烟龄越长，吸烟量越多，他对生殖健康的影响就越重。
1: 嗯。所以说现在你看为什么很多年纪轻轻的这个小夫妻哈，就一直说要不到孩子。包括有个好朋友哈，他的姐姐就是在这个妇产科，他说现在年轻人真的不孕不育的特别的多呀。我觉得很有可能就是和现在年轻人的这个吸烟有直接的关系。
0: 对，因为吸烟容易导致男同志功能发生障碍。
1: 嗯，
0: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男人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叫是雄激素的产品嘛。
1: 嗯。
0: 啊，男同志正是由于雄激素多，所以说呢，他才跟女同志分开了。他长胡须呀，他的男性的体征呢就比较明显了。然后他阳刚之气呀，他肌肉多呀，脂肪少啊。那么这个雄激素的产生，那么如果说是你产生的过程当中，如果经常大量的抽烟以后呢，尼古丁里面有这种一氧化氮。它专门破坏这个雄激素的产生。
1: 嗯，
0: 如果连续抽烟超过10年以上，那么这个雄激素呢就会呢变得越来越少，越来越少。
1: 哦，
0: 那雄激素呢，这个时候呢到一定程度以后，特别是中年人、老年人，因为随着45岁以后的话呢，雄激素本身的人的能力会下降。
1: 嗯，
0: 这时候你再来吸烟，再打击、再破坏，双重打击，那我们身体就受不了了。
1: 嗯。
0: 最后呢就容易导致什么呢？导致你的雄激素分泌越来越少。你看那抽烟的男同志呢，到老了以后发现呢胡须都少了，
1: 嗯，
0: 越来越长得跟老太太一样。其实呢，就是你雄激素呢过早的衰老的一种表现。所以说呢，年轻人抽烟呢影响下一代，要孩子都费劲，要个孩子不健康你怎么办？这是第一个。老年人抽烟的话呢，男同志没有男同志的样子了，像个老太太。
1: 像老太太。
0: 他更重要的是什么呢？你当你男同志体内这种雄激素呢水平呢下降的很快的情况下，它容易导致一些疾病的产生啊。
1: 哦。
0: 你本来就是应该阳刚的，有大量的雄激素的，少量的雌激素的，结果你最后呢，你雄激素下降的非常的快，它容易引发一些疾病，这是必须要注意的。
1: 哎呀，听到这儿啊，杨老，我只想说4个字。赶快戒烟，这是我们能够给烟民朋友最好的忠告了。
0: 哎，没错，为了自己，为了家人，我们应该戒烟呐。
1: 嗯，
0: 我们患者当中很多人也问过我这个问题，我想今天呢跟大家聊的，应该大家呢就有答案了。
1: 对，
0: 像一些慢阻肺的患者、气管炎的、肺气肿的、心梗的、脑梗的，跟吸烟有非常大的关系，大家不能忽视，更要及时科学的治疗。当然说是这个生活当中这些方面的改善呢，这只是防病治病当中的一些辅助的手段。得了病了，不吃药那是好。

哎，这个时候呢，有些病症要比较适合用黄氏膏方的，大家呢可以试一试。通过黄氏膏方这种呢经典中医文化的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治法，它对于你周身五脏六腑整体。

0: 半个月二十天下来以后呢，你看你这个憋气啊胸闷呢、啊、有没有缓解，
1: 嗯，
0: 哎，包括一些其他的病症。而且呢我们患者当中的这种情况呢都恢复的情况呢都不在少数，很多都取得了非常满意的治疗效果。由于时间的关系啊，还有很多方面呢我们不能一节课都给大家讲明白了。
1: 嗯，
0: 大家有哪些健康方面的问题呢需要啊我们得到我们帮助的，都可以跟场外我的学生们取得联系，我们会尽全力的帮助大家来解决。
1: 对，没错，跟着杨老我们一起收获健康。场外的24小时健康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大家有任何健康方面的困扰可以随时拨打。直播间的电话呀现在又是全满的状态，杨老我们不多聊了，稍事休息，马上为线上的朋友答疑解惑。
0: 好的。
2: 年纪大的人常有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痛、肠胃病等慢性病，都是日积月累熬出来的。
3: 这一辈人年纪轻的时候有点小毛小病，熬一熬就熬过去了。
2: 慢病难治，大多因为五脏失调、气血不足，补都补不进，更别说治。红花、三七、人参、阿胶调补气血，黄芪、山药等养五脏、强筋骨，益寿强身膏、精选22味药调补养相结合，才能有效治疗头晕胸闷、失眠健忘、心慌气短、关节酸痛等慢性病。
3: 牛眼泡出来了，马上就要出膏了。
2: 慢病需要养着治，熬出来的慢病就用熬出来的好膏，皇室牌益寿强身膏，国药准字。
1: 皇室养生院健康加油站，我们跟随养老一起收获健康。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已经为大家全线开通。有任何健康问题，我们都会全力的给予帮助。接下来，让我们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4: 哎，杨老师，你好。
0: 你好。
4: 上回咱们通过那个电话。我爱人呢不是20多年的老气管炎了吗？那个肺病，就慢那个肺阻，痰阻。
0: 慢阻肺、肺心病都有了是吧？
4: 对对，还有他的脚啊，特别肿，脚肿了有好几年了。
0: 那就是肺心病导致的脚肿，而且呢，一旦出现脚肿，怕出现心衰了呢都。
4: 对，心脏也不好了，打喝了这个喝了6个月，我们已经都。好了，回来你给那个配的那个药引子是那蜂蜜三七粉，哎，现在也特别大有好转，他的气管炎。
0: 那就是调了药引子以后好的更快了是吧？
4: 对对，就打最近这一个月哈，你给调完以后啊，特别明显。那这些天呢，虽然没下楼吧，在家里也能帮我干点活了，吐痰。
0: 原来不行，原来呢只要一活动就喘。
4: 原来不能动，吃饭也没有胃口，现在也耐吃饭了。他特别高兴，让我感谢您。
0: 别客气。
4: 就是您给配的加那个三七蜂蜜，特别好。他那个脚明显的就是消肿了，那个鞋呀也穿得上了，前列腺呢也特别健好。原来呢就在一个月前呢他也见好啊，在尿尿的最后那一点尿快出镜那一点还疼，回来现在他也不疼了。他告诉我，咱喝的药引呢他出的是黏汗，
0: 对，
4: 那个汗特别黏，他说的，但是他特别舒服，现在他还都挺好的，心也不慌。
0: 肺心病已经可能出现心衰的患者了，这个医院呢基本上都不愿意给治的患者。你看呢，用刚刚从清宫医案当中解禁这种御医文化代表的药方呢，这几个月用下来恢复的多好啊。
4: 是，
0: 尤其这个药引子，这个引经药啊，很多人都没有听过我的节目，说听别的老师讲课都不给开药引子，为什么养老的课给开药引子？这是御医文化的独有治病法，引药归经法。这个药引子，你说不用药引子能不能治病？也能治，但是我们通过呢加了药引子，通过呢调配药引子以后呢，就能够起到一个4两拨千斤，一个画龙点睛的作用。
4: 是，那个我

0: 看好的比他快，我那个心慌、颈椎一眩晕，腿抽筋，腿那个没劲儿，失眠20多年了，头也晕、嗯，哎，这些个方面我都见好，现在我在家里干活也不那么累了。那个就是我的眼睛不是眼痒流眼泪儿，你看东西模糊，您给我调的那个菊花枸杞党药银子，我喝完了也特别见效，也挺好的。哎，总的说我们两口子特别感谢您，感谢杨老师，也感谢您带来
1: 这
0: 么。
1: 别客气，
0: 您这
1: 个老伴儿这个慢20年的老慢治了，已经发展成慢阻肺，最后肺心病了。这是要命的病啊，你这种病症的患者，你尤其到了秋天冬天的时候，一场感冒把这个病带起来了以后呢，那一住院就是住1个月办20天的。
0: 嗯，是头两天不是那下雨了吗，他感冒了就打了一天屁吧，哎转天就好了，哎呦我从来没这样过。
1: 通过所有气管炎的、肺气肿的、慢阻肺的、肺心病的、支气管扩张症的、肺脓肿的、肺大泡的，包括间质性肺炎的，类似这种病症的患者，我说你当地只要有黄石膏方这种清宫医案当中解禁的寓意文化代表的药方子有供应的话呢，都应该用它来试一试。你吃1个月2个月，你快的患者半个月20天下来以后，你看一看你吐痰是不是越来越少了，咳的是不是越来越轻了，原来一活动就喘，你喘的是不是呢越来越改善的非常的明显了，这个患者你用了能体会到的。
0: 是挺明显的，头两天一感冒了我可坏了，这又得躺下了，结果咳的那个打气嘛的打了几次转点好了没事了。
1: 哎，他肺气足了，免疫功能营卫之气足了以后免疫功能就好了，因此呢就不用老跑医院了。
0: 就是还是就是这样，哎呀我们非常感谢您。
1: 别客气啊，自老伴用的好，自己也开始用，自己见效了，比老伴还来得快呢，你看这多好。
0: 是谢谢谢谢，等有那个有什么活动时别忘了我们啊。
1: 一定的啊，场外老师会通知，另外自己每天关注节目，我也祝你们早日恢复健康吧。
0: 哎好谢谢啊，太感谢您了，
1: 别客气，保重身体吧。
0: 哎好谢谢。
2: 好，再会这位朋友。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黄氏养生院的健康热线400-677-3577 400-677-3577。好，让我们来迎接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你好，是那个叶老师是吧？我现在吃了1个月了吧，干这个养生粥，
1: 用益寿强身膏黄氏膏方吃1个月了。
3: 嗯，吃了1个月了吧，魏总。
1: 嗯，感觉效果怎么样？是什么病症的患者？
3: 我这个什么病症都是感觉着这个气血亏虚。我跟你说说什么，我有什么毛病呢？都是血压低，这个眼也怕光。
1: 嗯，
3: 这个头吧，这好像吧，有时候吧一弯一蹦的，一蹦的，那这个头。这个什么呗，好像在脑子里边吧一蹦一蹦的。
1: 嗯，
3: 还有好像呗，你都听着这个脑子里边吧，好像有会放空的声音，呼噜呼噜响，
1: 感觉脑鸣。
3: 现在我吃了这1个月的膏方啊，脑子里边啊都是一弯一蹦的，这个情况啊好像是没有了。
1: 嗯，
3: 接着有点发空，啥情况、也没有了。
1: 那那个脑袋一蹦一蹦的感觉里面疼吗？
3: 不疼
1: 不疼，就是感觉脑袋蹦蹦的，就是跳的这种感觉是吧？
3: 那对，
1: 这种情况是什么？这种是典型的严重脑动脉硬化。
3: 哦，
1: 脑血管硬化了。你那种一蹦一蹦你体会一下，跟你心跳的节律呢是相吻合的。
3: 哦，
1: 有的人躺在那儿睡觉的时候呢，安静的时候呢，能够听到自己这个耳朵里呀、脑袋里蹦蹦蹦啊，在这儿跳。
3: 嗯，对。
1: 有人说听到心跳了，不是听到心跳了，是心跳呢。他这个你脑子离心脏那么远，哪能听到心跳呢？是血管的波动，血管波动，健康人的血管是听不到波动的。你为什么你动脉硬化了以后就能听到？因为你动脉硬化了，血管变硬了。心脏把那个血打出来以后往上走的时候啊，就跟撞在墙上一样，它没有弹力了。健康人那个血管有弹力，心脏的血一供上来以后的话呢，血管一舒张一收缩，它就把这个力呢缓解了。这个要等于心脏的血喷射出来以后呢，直接撞到那个血管壁上了，血管壁呢又没有一个弹性，没有一个缓冲力，就导致呢很多人出现这个脑袋躺在那儿感觉呢嘣嘣嘣在这儿呢，晴天。
3: 对，
1: 这个严重的脑动脉硬化。

0: 了，脑动脉的血管已经变硬了。这个时候呢，如果说不加以及早的治疗，它特别容易导致脑梗、瘫痪呐、半身不遂这些问题。
1: 哦哦哦。
0: 那你看用黄池膏方呢，这种寓意文化的药方呢，它尤其这种药膏口服高滋剂型的药呢，生阳气，把这种动脉硬化斑块、脑动脉硬化斑块就能够一点点的消开了、融开了、化开了。把这种动脉硬化斑块一化开了，血管的弹性开始恢复了，你老躺在那儿听见脑袋里蹦蹦这个响声，是不是就减轻了？
1: 对对对，
0: 同时你脑袋里发空，老是脑袋里就跟那脑仁都没有了，那种空荡荡的感觉，你逐渐就感觉恢复了。
1: 对对对对对，
0: 对吧？
1: 对，
0: 他这些一恢复了以后呢，不光是治好一个脑动脉硬化、脑供血不足的问题，还防止得脑血栓、脑梗了。
1: 嗯，对对对，
0: 嗯，
1: 还有一个事儿，这个杨大夫，这个那我们家的就是我爱人呐、他这个腿呀、啊。好像那是化膜炎呢，它引起的。现在腿啊，也是走道啊，走时间长了疼。
0: 嗯，
1: 吃咱们的药行吗？
0: 可以，化膜炎的患者用黄池膏方呢，十味药材养肾精，肾精足骨髓生啊，骨髓满了以后，化膜炎的患者能够一点点的恢复的非常的好。
1: 他那个就是那个什么，好像就是那个叫膝盖那个叫什么叫半月板
0: 呢？
1: 半月板呢，好像有点这是什么嘞？有点
0: 磨损，
1: 那个磨损。
0: 对，这都是呢，
1: 这
0: 滑膜炎导致半月板过度磨损了。
1: 啊，那个你说那个情况也是吃咱们这个药，
0: 用黄池膏方一点点能治。
1: 得多长时间？
0: 整体呢，得照着两三个疗程给他治吧。他化半月板为什么磨损了？因为没有润滑油了，关节里面呢没有这种关节液了。
1: 哦。
0: 为什么没有关节液了？因为呢滑膜变薄了，滑膜变薄了以后呢，分泌不出来这种关节液了，那就导致骨头跟骨头干磨，最后把这个半月板就磨坏了。
1: 哦哦哦。
0: 滑膜变薄的原因在于肾精不足了。那么用黄石膏方养足肾精，骨髓慢慢才变满。骨髓变满了以后呢，滑膜就变厚了。滑膜变厚了，能够正常的分泌这种液体了，就跟那个关节那儿给它浇上油了，它不磨了，一个是不疼了，再有一个症状改善，逐渐的一点点再恢复它那个半月板呢。
1: 还有一个，俺们小子吧，感觉到了冬天吧，他是什么呀？耐感冒，耐咳嗽，这种情况啊，也是服咱们这个药膏。
0: 多大岁数啊？
1: 32了。
0: 32岁，一到冬天就咳嗽，抽烟吗？
1: 他不抽烟。
0: 不抽烟，一到冬天老咳嗽啊？
1: 他这是气血啊，他做什么毛病？但一感冒一咳嗽，没有十天半个月的，好的他好不了。
0: 啊，这小的时候呢，得这种气管上有炎症的，没调理好了，就拖成这种慢性气管炎了。现在趁着他还年轻，他这个肺气不足了，这都是。这个把黄石膏方用上，孩子也能治。
1: 得多长时间呢？
0: 他还年轻，应该呢也快。有那么一个周期，两个疗程左右，应该就恢复的比较理想了。
1: 对对对，好嘞。
0: 嗯，再接再厉，我也祝你们早日恢复健康吧。
1: 谢谢杨大夫啊。
0: 好，再见。
1: 好嘞，哎。
2: 好，再会，这位朋友。在这里，我们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是400-677-3577，400-677-3577。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3: 你好，杨老师。
0: 您好。
3: 哎，您辛苦了。
0: 别客气。
3: 我好长时间也一直听您的讲座。
0: 嗯。
3: 我认为这个药啊非常好，但是我不知道我这个症状啊是不是适合用咱这个黄氏膏方这个药。
0: 那您今天跟我说一说吧，适合用了再买，不适合用不能乱买的。
3: 哎，好，哎，我这个病啊，一晃3年多了，就是被膏药以后啊，注射那个狂犬疫苗以后，出现那个皮肤瘙痒，完了全身呐、骨头疼啊，现在走路啊都拄拐杖啊都非常痛苦，还出现那个肺内感染，肺气肿、肺大泡。还有这个甲状腺结节，出现了好多症状，还出现那个尿频、尿血，挺
0: 那尿频尿血，这个你注射了狂犬病疫苗，这尿频尿血你查过肾没有？
3: 我检查吧，做这个 B 超啊。

0: 啊，还有，化验尿哈，就是说那个血象，那个属于叫细菌感染，那个指标那数非常高，
1: 嗯，就
0: 那个数是那
1: 白细
0: 个，
1: 胞呢非常的高。
0: 就是这个好多项，就是化验这个尿好多项啊，那个箭头都是
1: 那你
0: 呈
1: 查过
0: 上
1: 肾
0: 的，
1: 没有？
0: 就是做过这个 B 超
1: 你 B
0: 检
1: 超是
0: 查。
1: 看形态的，B 超就是看它那是长没长东西呀，它长那个形态那是正常不正常？但是肾功能，因为你尿里有了血了，我们现在有肉眼血尿了，这叫啊，隐血、浅血那是显微镜下看的，你这肉眼就能看见尿里面有血了。我们首先要看下尿路，就是这个膀胱啊。啊，输尿管呀，啊，尿道啊，有没有感染呐？等等这些。另外呢，还是要顺便查一查肾的，是不是肾脏呢有逆行感染呐？什么原因导致肾的，是不是也有了问题了？所以说呢，有时间还要查个肾的。
0: 就是给我查过我这个骨病吧，就是说严重的骨质疏松，就是说叫肾性骨质疏松，还有这个叫严重的低血症，低血钙
1: 低
0: 症，
1: 钙血症。
0: 是，就是我给我用药吧，就是吃那个钙片，我还过敏。医院给我开那些药吧，我吃完以后呢，就是这个腿还倒疼了，还倒抽筋儿了。这医院给我开的药，
1: 你这个
0: 给我，
1: 情况确实比较特殊，体质非常的虚啊，严重的骨质疏松，低钙血症，完全呢，而且呢，泌尿系严重感染，肺内有感染。这个说明什么问题？说明自身的正气非常的弱。
0: 是啊，我这一天呢特别痛苦啊，就是这个特别就感觉备受这个折磨，就是今天能搁床上爬起来吧，就不知道明天还能不能爬起
1: 每
0: 来。
1: 天就得熬日子，这还能行啊？
0: 也是啊，你
1: 你这个
0: 看，
1: 情况，你今年多大岁数？
0: 我67，
1: 才67岁，黄氏高方，你早就该尝试尝试了。
0: 是吗？
1: 对，
0: 我就是始终我就是跟那个
1: 肺
0: 老
1: 大
0: 师
1: 泡，你
0: 讲
1: 看
0: 了，
1: 你
0: 我说。
1: 肺经上有病，你肺内有感染呢，等等，这正气严重的不足，甲状腺呐、肾上啊，这个黄氏膏方，三脏同治，五脏同养，有8味药材养肺的，10味药材呢，养肾的，11味药材疏肝的，还有12味药材健脾的。通过他这种综合性的治疗啊，我倒不敢说是你都给你治得跟好人一样，但是你恢复呢，你治疗吧，应该这个效果会非常好。
0: 那我相信您。我就是这3年多到今年9月份呢，4年了，我每天呢都在忍受这个痛苦的折磨呀，这太遭罪了，一天比一天重啊。我就是上医院呢，那药也没少吃，还有这个听广播讲座的药也没少吃，有的药甚至吃了5个多月吧，还没见好，完了我就放弃了。完，我就始终听您讲座，
1: 不
0: 您
1: 用
0: 的药
1: 五
0: 也
1: 个
0: 挺
1: 多月，
0: 好。
1: 黄氏膏方有3个月行了，给他100天，叫百日周期嘛。100天用下来以后的话呢，应该就大见成效了。你放心用
0: 那
1: 吧，
0: 太好了，
1: 这个
0: 我
1: 过敏本身
0: 对。
1: 它就是一种你身体虚的一种表现嘛。所以说呢，你其实用黄氏膏方呢，多调一段时间，把这个过敏体质也能够调过来了。
0: 哎呀，那个太好了，
1: 你用吧，你用的过程当中有问题，你再来电话。
0: 好。
1: 好。
0: 那我抱有信心了，先谢谢您，感谢您，
1: 哎，好，多保重，你现在治疗吧。
0: 好，谢谢，
2: 好，再会，这位朋友，黄氏养生院老百姓的健康驿站，这里有百姓关注的健康知识，这里有去病去疾的妙手人方，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您随时拨打。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
1: 哎，是雍州膏方的患者还是新朋友？
3: 我是新朋友，可是已经买了这个药。
1: 啊，
3: 我
1: 是
3: 听
1: 什么
3: 你
1: 病
3: 的，
1: 症啊？
3: 我是可病挺多了，我糖尿病、骨质疏松、冠心病、做支架，还有这个长期失眠。长期失眠，还有这个耳聋耳鸣，脑袋瓜子昏昏沉沉的。我觉着你这个讲座非常的适合我呀，我就听了2天，我就把药买来了。哎，我觉着你讲的这些话。

0: 实在的，一点虚的假的也没有。
1: 啊，我们就实实在在的，这个病是怎么来的，我们该给大家怎么治呢？
0: 哎、
1: 说明白了。
0: 我现在吃了六天了，吃六天最见效的，我就跟你说，我
1: 六天就有效果了。
0: 哎，我一七年了、
1: 啊，
0: 这一年了感冒好几回，住了好几回院，除了肺炎、气管炎。住院以外，我这还前天吃药顶住了，始终没断药。今年这又变成了干咳，咳嗽，黑些咳嗽，白天咳嗽，一顿顿的咳嗽，咳嗽最后吐那个黏膜。吃中药也不行，吃西药片子也不行。我这说，我说这个咳嗽跟住我了，总就是好不了了呢。
1: 嗯，
0: 我吃了你这个膏方，这不一天比一天的好。
1: 啊，用膏方的咳嗽减轻了，吐这个黏沫的痰呢少了。
0: 少好了，我、
1: 啊、六天下来以后，这些方面就见成效了。
0: 啊，我不吃咳嗽药了、
1: 嗯，
0: 我从昨天就停了咳嗽药，我嘛药也不吃了。
1: 对。
0: 哎，也不咳嗽了。
1: 嗯嗯，那因此你看这个对症下药是不是就一口汤的事情啊？很多老咳喘的病人呢，咳嗽咳了十年二十年的，吃别的药片胶囊治不好的，用膏方这种膏资呢，一点点都能够治了。
0: 啊，哎呀，我太高兴了！一个黑些咳嗽也睡不着觉，闹的别人也睡不着觉。哎，我就吃你这个药吃好了，我老高兴了。
1: 啊，而且你才吃六天，你看这用对方子以后呢，这病说好就好了，六天就大见成效了，非常好。
0: 这不说嘛，这个药这不像神药吗？多神奇啊！
1: 哪有什么神药啊？它就是好药方子，对了症以后的话呢，病说去也就去了。
0: 哎，
1: 嗯，
0: 再一个，糖尿病啊，我可是也不高，老是六点左右。我昨天又量了量，吃你这个药，还4.8。
1: 啊，现在空腹4.8的血糖，
0: 啊，这不跟这个
1: 好
0: 人一样吗？我这才吃了六，
1: 4.8就正常了血糖。
0: 啊，
1: 照这么情况下呢，你慢慢这个降糖药就能够减了它了。
0: 哎，减了胰岛素，我减了俩了。
1: 妈，胰岛减了两
0: 个
1: 胰岛素了，已经吃了六天膏方，你看身体上的受益的地方啊，这要不是自己亲身用了，你听别人讲，你信都不信呢。
0: 哎，这不说嘛，是呢。
1: 哎，
0: 哎。
1: 非常好。
0: 那个再一个这个冠心病，我去年做的支架，我40多年了，这个心肌缺血，老是吃点药顶住，去年顶不住了，做个支架，这两颗还堵了50%，每天心慌气短的，老是出汗呢，也没劲儿，这不吃你这个药吗？哎。我觉着强多了，
1: 感觉这两天有劲了吧，老人家？
0: 不那么大晃晃了，这个心，
1: 感觉心里能够稳当得住了，
0: 是好多了。
1: 嗯嗯，
0: 哎，这是见效的地方。或者是这个长期失眠呢，也好几十年了。以前吃一片安定片，这会吃两片也睡不着，入睡难，入睡老难了，也徐徐的起来坐着，吃上安定片也全睡不着。得坐会子，顶多睡个3-4小时，就是这个睡眠忒差了，再就是这个耳朵啊，聋了，闹的呼呼的响，还有时候像树上个小桥似的吱吱的，要不就像那火车道上那个咕楞咕楞，有时候还这样，耳朵听力下降了，不得行了。就是脑袋瓜子有时候。
1: 老人家这种情况用膏方一点点都能够治过来了。
0: 哎。
1: 就是得慢慢的来，因为它都是慢性形成的病症呢，一点一点的通过这个高资剂型的药呢，濡养了五脏六腑以后啊，它那个耳鸣啊、脑鸣啊这种情况啊，它都能够恢复过来了。
0: 啊。
1: 这个刚六天的功夫，你效果这么好，一点一点接着往下治吧。
0: 哎哎，您那个表扬表扬吴大夫，吴大夫老古来电话啊，问长问短的。
1: 哦，我表扬他，你放心吧，你治好病了就是对他最高的表扬了。
0: 好大夫啊，谢谢。
1: 哎，好，保重身体，老人家，再接再厉，我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0: 哎，好，谢谢你啊。
1: 好，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黄氏养生院节目，一个属于老百姓自己的健康课堂，一档专注于民生的公益栏目。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

0: 正在为各种老慢病所困扰。如果说您正求医无门，可以拨打皇室养生院的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我们在这里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大家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2: 杨老师啊。
1: 你好。
2: 你好。
1: 嗯。
2: 哎，那辛苦了。我共吃了这个黄氏各方胶州各方面都有好转。
1: 嗯，
2: 我
1: 吃了多长时间了？
2: 我吃了两个月了。
1: 两个月了。
2: 哎。
1: 嗯。
2: 我是糖尿病啊，20多年了。
1: 老糖人了。
2: 骨质疏松，拨了根儿，打着橛子，跨过这换的那个骨头，这个两个腿的下肢有半块儿。老是冰凉啊，没得劲儿。嗯，这是一个，再一个吧，多年的心肌缺血，一月份做个支架不行了，做一个支架呀，还是黄红心，黄红心气短，我就吃那个丹参滴丸了，吃了些个日子不行，不行就不吃你这个药嘛，哎。吃了这不还不到厉害呀，一个多月那会儿，我这个心慌就好了。那个丹参滴丸我就不吃了。
1: 嗯
2: 嗯嗯，不吃了也不慌慌心了。
1: 那、原来那个心慌的就跟偷了别人家东西一样。
2: 是啊，
1: 现在用黄氏膏方
2: 的
1: 丹参滴丸不用吃了。
2: 这个好啊，不光这还好啊，我还肠胀气，肚子胀气、啊。
1: 嗯，
2: 老是那个胃口不叫我肚子胀，排气有时候排有时候不排，老不好受了，也不叫我。他吃了这个药，好了，也不胀气了，胃口那个吃嘛嘛好吃了，还敢吃凉的了。
1: 原来那
2: 一
1: 天不吃饭，肚子还胀得跟小鼓一样，现在呢吃能吃能喝的不胀肚子了。
2: 他不胀肚子了，还能吃凉的了。
1: 你看，
2: 以前一点凉的不敢吃，那个肚子胀得笨笨的。
1: 嗯。
2: 然后敢吃点凉的了，那个肚子叫着圆乎了。
1: 嗯。
2: 哎，叫着挺好了。
1: 嗯。
2: 这个胃口好了。我
1: 用这个黄氏膏方这两个来月下来以后啊，肠子肚子不胀气了，气儿也顺了，而且吃饭也香了，心脏也不慌了。
2: 嗯、
1: 原来做了支架那个心慌的问题都没解决了，是吧？
2: 啊，对呀、啊，是呢。我这还有那个嘛呢，我有这个胆结石。
1: 嗯，
2: 杨老师，我这个胆结石那个一月份做个 CT， 他说这个管路也有结石。
1: 嗯，
2: 他
1: 肝内胆管呀、胆总管这些地方也有了石头了。
2: 啊，他说想动手术老危险了，电线坏了，我没动。
1: 嗯，
2: 我说等再说吧。
1: 嗯，
2: 我就吃你这个药。你说杨老师，
1: 自打用了它就胆结石没犯过病吧？
2: 哎，没犯过病，也没疼，没嘛。
1: 因为它有十一味药材调肝胆的，肝的疏泄功能逐渐的恢复正常了，把肝胆经那种湿热之气化开了。这种胆结石的患者呀，应该一点点能够。你这种情况呢，两个月要没犯胆结石呢，有希望通过它就一点点能康复了，咱不用挨那一刀了。
2: 哎，腿好了，要那样腿好了。哎，我老是怪害怕这个事儿。
1: 那你看用这一个方子治了多种老年慢性病了、
2: 嗯、
1: 这不就省了事儿了、
2: 啊、
1: 省了心了也省了钱了吗？
2: 是呢，我这他是那个眼睛还不得好，又白内障玻璃体浑浊，我觉着也见点轻，那个出去就流泪，在屋了也流泪，这会儿不流泪了，我说这点好，那个老是离不了手间呐，
1: 嗯，
2: 老是流泪，这会儿不流泪了、嗯、
1: 但现在眼睛不流泪了是吧？
2: 哎，哎，不流泪了，那个老是流泪呀、啊，咱不说、
1: 哎。眼睛是五脏精气汇聚之所，眼睛有了毛病，很多人专吃治眼病的药啊，贴什么眼贴呀，弄眼药水呀，这个治不好的。反过来，我们用黄氏膏方从五脏六腑治这个眼睛啊，你很多白内障的患者吃上一个月俩月，眼前那层白蒙子就开始变淡了，啊，什么玻璃体浑浊呀、
2: 啊、
1: 黄斑区变性呀，恢复的非常理想，很多患者。
2: 还有一样，老师我，以前怕风。沾火就感冒，感冒了就咳嗽，不断流这个药啊，除了输液就是吃药。哎，大荣，你这个药啊，一次也没感冒，我也不发疯了。
1: 啊，你看，
2: 不发疯了，
1: 它增强人体免疫功能，补气。

0: 血经三种能量嘛，正气足了叫邪之所凑，其气必虚呀，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呐。
1: 啊，哥，我老花去了，不怕缝了。那个老是比人家穿的多，人家单裤我一身秋衣，人家秋衣我是毛衣，还怕缝。这会不怕缝了？
0: 不怕缝了，阳气也升起来，火力也足了，你那个骨质疏松慢慢就给你调得很好了。骨质疏松是典型的阳虚症嘛，你把黄石膏方慢慢的用的不怕缝了，你身体越来越热乎了，你再去测那个骨密度，那骨密度慢慢就上来了。
1: 我跟孩子们说，我说我老是提心吊胆的活着，出气不怕风，吃的不对劲儿，不长气，有点血糖高了。我是老是提心吊胆的活着，走路这个高腰高，杨老师你带来的这个腰高忒好了。我说有这个药膏，我就想有了保险的事情。
0: 哎，很多老同志说，自打用了黄石膏方以后呢，感觉心里坦坦的，不是一天活的时候是老担心这个呀，担心那个，不用担心这些问题了。
1: 啊，对对对，是呢。我觉着这会我说想有了保险的事情了，心都畅通了，不那么纠结了。
0: 哎，你有了黄石膏方这种寓意文化的药方呢，把身体呢调理的一天比一天好了，活的不用遭罪了，不用活的提心吊胆的了，这是很多人呢，你用完以后自身有体会的。
1: 是啊，每天提心吊胆的，我还跟那个咨询，我想让我儿子也吃这个药。
0: 那自己用的好，很多家庭都是这样，老人自己用的好给老伴吃，
1: 啊，
0: 老两口用的好想着给孩子用。我听听孩子什么情况。
1: 我儿子50多岁了。50多岁了，他也有糖尿病9年了。他一个个生活不注意，再一个遗传遗传基因，我弄心思着9年了。他这个血糖不得正常，7点多8点多，吃完饭10点多。13年还做个大手术，换了一截大梁。他老是腰疼不好受啊，也不当回事儿。后来13年那年正月了，动不得了。动不得了，救护车拉的北京那个脊髓瘫医院去，人家给查出来了第8节发炎了，你给置换了一个第8节，从那换了这个，咱体质不与以前好了，他总不与以前好了呢，
0: 伤筋动骨啊，那人的腰呢就跟房子大梁一样，把大梁都动了，你想想啊。
1: 是啊，这不这个第一个就是睡觉啊，入睡呀，醒，再回子睡着了，定，2-3点钟醒了，一直定命睡不着了。哎，
0: 2-3点呢，正好是肝经当令的时候，肝经当令的时候呢，醒来就睡不着的话呢，这得从调肝呐，黄石膏方调肝的药材有12味，很多就这个后半夜容易醒，一醒来就睡不着这种患者，给他把黄石膏方吃上那么1-2个月，你看一看，哎，后半夜就不醒了。即使醒来呢，一会儿又能睡着了。
1: 还有脂肪肝儿，脂肪肝儿，还嘛呢？还体检，16年体检，找不着胆了。人家大夫说你怎么没胆呢？说不知道啊，给人家咋给仔细查查，萎缩了，还紧不点点儿。
0: 胆囊萎缩了。
1: 点点啊。可是这会儿也没有嘛反应，说也没找出嘛原因来，总萎缩了。说我这心思给杨老师说说这个
0: 胆囊不行啊，胆囊是中正之官呐，胆囊这要是萎缩了以后呢，一定要想办法呢给它控制住了。你想想啊，就从消化的角度来讲，胆囊里面的肝分泌胆汁储存在胆囊里面呢，帮助人体来消化，你胆囊萎缩了，整个的胆汁呢排泄就出问题了。孩子还不懂，他现在还年轻呢，感觉不耽误吃不耽误喝，这个将来都是大毛病。
1: 我这心思跟杨老师说说他这个药吃怎么吃，这个药
0: 早晨10克晚上10克。
1: 好。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4: 欢迎收听《美味中国》，今天我们来到三湘大地，解锁香辣上头的湘菜。湘菜发源于湖南，是长江流域的经典菜系。湖南多山水，气候潮湿，人们爱吃香辣驱寒。湘菜和川菜不同，主打香辣、鲜辣，少麻多香，口味浓郁，重油重盐，是下饭界的天花板菜系。湘菜讲究鲜香酸辣，口味醇厚，擅长小炒、微蒸。菜品大多家常接地气，没有复杂造型，只追求浓郁入口，每一道菜都让人食欲大开，妥妥的国民下饭菜系。剁椒鱼头是湘菜的顶流，鱼头的鲜搭配剁椒的辣堪称绝配。相传清代湖南渔民用剁椒蒸鱼头去腥提鲜，慢慢流传成经典。做法呀，简单又上头，大鱼头铺满满满的红剁椒，上锅蒸制，剁椒的香辣完全渗入鱼肉，鱼头肉质细嫩，鲜辣入味，汤汁红亮，香辣过瘾，拌米饭啊简直绝了。还有毛氏红烧肉，色泽红亮，肥而不腻，甜咸鲜香，入口酥烂，是家喻户晓的经典。小炒黄牛肉，牛肉滑嫩，辣椒鲜香，猛火快炒，锅气十足，香辣开味，每一口都是湖湘人的热情。湘菜香辣浓郁，鲜辣过瘾，没有多余的套路，全是下饭的烟火气，一口就能爱上湖湘滋味。下期让我们走进安徽，品味重火重油的徽菜。欢迎收听《美味中国》，我是佳诺，我们下期见。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5: 烫青出油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6: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5: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6: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5: 九七悦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6: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九七即可下单。
7: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5: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7: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5: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烘弹回来。
6: 今天在九七悦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九七进入商城下单。
8: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

0: 电节，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2: 我是一滴水，
3: 我也是一滴水。
2: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3: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2: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3: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2: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3: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4: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5: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6: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欢迎来到九七月商城，拆盲盒的快乐从来都不分年龄哦。特别今天又是六一儿童节了，谁还不是一个爱拆盲盒、寻找未知快乐的小朋友呢？今天九七月商城为各位朋友们分别带来了一款二元魂智能 AI 毛绒电子宠物盲盒，这正是当下网络上爆火出圈的 AI 潮玩顶流哟。刷爆了各大的网络平台，卖到断货的爆款王，官旗价随机单盒是128元，现在九七月商城随机单盒仅需89元，如果整六个到手只需499元。它可不是普通盲盒，是毛绒软萌加 AI 黑科技的电子宠物，是一个会聊天的陪伴搭子，捏捏耳朵就能够对话，树洞模式聊天秘密，养成模式越聊越懂你，还会讲故事呢，讲百科，治愈感陪伴感满满拉满。你跟他闲聊碎碎念，他不会敷衍套话，经常会语出惊人，疯狂接梗，每次对话都是随机的全新的，你永远猜不到他下一句会说什么，真是越聊越有新鲜感，根本玩不腻。软萌的颜值，每只都是毛茸茸圆滚滚的小可爱，挂包超吸睛。这款二元魂默默二代内心系系列共有6款常规加1款隐藏款，操作简单，还能懂小孩子的情绪呢。现在商场里面那种不会说话毫无互动的普通的糖胶盲盒都需要上100元，而这个会思考会整活能够陪伴互动的智能盲盒只需要89元。今天除了二元魂盲盒，还带来了阿迪达斯的三叶草限定款短袖 T 恤，有马年限定的生肖款，也有复古风波点风的热门款，各种版型尺码 S 至 2X 男女款都有，到手价仅需129元起。想要万能百搭不出错 Club Retro 复古 T 恤直接锁死，基础三

色加低调刺绣，搭配啥都好看，学生党打工人闭眼冲都稳稳拿捏。马年本命的朋友不要错过这一款马年限定款，后背抽象马，印花又潮又有纪念意义。

修身剪裁具显腰细，蓝白波点自带度假风格，搭配高腰裤简直就是辣翻整条街了。而球迷们更别错过了 Team Guest 团队执行系列复古红色黑白配色加三条杠，运动出街都扛打。不管你走的是复古风、街头风、辣妹风还是日常百搭，这波阿迪达斯三叶草的短袖 T 恤全都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纯棉面料透气舒服，版型从宽松到修身全覆盖，和实用性直接拉满，尺码 S 至 2XL 男女款都有哟，而且性价比超高，到手仅需129元起，别等到断码了再后悔。还没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到九七月商城抢购吧，购买的方式大家可以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微信公众号内回复九七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商品哟。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陈楚生《荒芜之境》概念专辑之《无声的祭坛》，世界沉默，我听见，钢琴与提琴的合奏下，空气沉得要渗出水来，低缓的透不过气。他看见一些东西，他听见一些东西，于是他停下脚步记下来，怕没人记得。最轰鸣的是无声的，因为真正的哭声是听不到的。 FM 九七新歌速递诚意推荐陈楚生《无声的祭坛》。

0: 感谢收听本时段新歌速递，我是佳阳，下时段我们再会。
1: 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4: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5: 小明，接球。
3: 爸爸，陪我踢球吧。
6: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3: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4: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3: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4: 你怎么不去上学？
6: 你怎么早恋了？
4: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6: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7: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8: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9: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0: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1: 好重啊，
12: 我帮你。
13: 德在传递。
1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4: 智在飞翔。
15: 跳绳技术
16: 准备，
14: 体在跃动。
1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8: 美在旋转。

0: 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九七月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3: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3: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烘弹回来。
2: 今天在九七月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欢迎来到九七月商城，拆盲盒的快乐从来都不分年龄哦。特别今天又是六一儿童节了，谁还不是一个爱拆盲盒、寻找未知快乐的小朋友呢？今天九七月商城为各位朋友们分别带来了一款二元魂智能 AI 毛绒电子宠物盲盒，这正是当下网络上爆火出圈的 AI 潮玩顶流哟。刷爆了各大的网络平台，卖到断货的爆款王，官旗价随机单盒是128元，现在九七月商城随机单盒仅需89元，如果整六个到手只需499元。它可不是普通盲盒，是毛绒软萌加 AI 黑科技的电子宠物，是一个会聊天的陪伴搭子，捏捏耳朵就能够对话，树洞模式聊天秘密，养成模式越聊越懂你，还会讲故事呢，讲百科，治愈感陪伴感满满拉满，你跟他闲聊碎碎念，他不会敷衍套话，经常会语出惊人，疯狂接梗，每次对话都是随机的，全新的，你永远猜不到他下一句会说什么，真是越聊越有新鲜感，根本玩不腻。软萌的颜值，每只都是毛茸茸、圆滚滚的小可爱，挂包超吸睛。这款二元魂默默二代内心戏系列共有六款常规加一款隐藏款，操作简单，还能懂小孩子的情绪呢。现在商场里面那种不会说话、毫无互动的普通的糖胶盲盒都需要上百元，而这个会思考、会整活、能够陪伴互动的智能盲盒只需要89元。今天除了二元魂盲盒，还带来了阿迪达斯的三叶草限定款短袖T 恤，有马年限定的生肖款，也有复古风、波点风的热门款，各种版型、尺码 S 至 2X， 男女款都有，到手价仅需129元起。想要万能百搭不出错 Club Ritual 复古 T 恤直接锁死，基础三色加低调刺绣搭配啥都好看，学生党打工人闭眼冲都稳稳拿捏，马年本命的朋友不要错过这一款马年限定款，后背抽象马印花，又潮又有纪念意义，宽松版型藏肉一绝，情侣穿也超级有面哦。偏爱慵懒松弛感的桑提阿狗蝙蝠袖 T 恤直接焊在身上啦，短肩剪裁自带街头氛围感，随便一套就是美式潮人的那一股味儿。喜欢辣妹风的姐妹们 Slim Fitter 波点款直接焊死，修身剪裁巨显腰细，蓝白波点自带度假风格，搭配高腰裤简直就是辣翻整条街了，而球迷们更别错过了 Team Guest 团队执行系列复古红色、黑白配色加三条杠，运动出街都扛打，不管你走的是复古风、街头风、辣妹风还是日常百搭，这波阿迪达斯三叶草的短袖 T 恤全都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纯棉面料透气舒服，版型从宽松到修身全覆盖，和实用性直接拉满，尺码 S 至 2XL 男女款都有哟，而且性价比

0: 超高，到时候仅需129元起，别等到断码了再后悔。还没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到九七乐商城抢购吧。购买的方式大家可以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乐商城或微信公众号内回复九七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商品哟。九七乐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1: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自己看清楚，虽然那无爱的痛苦将日日夜夜在我灵魂最深处，我以为我会报复，但是我没有。

看清楚，被爱是奢侈的幸福，可惜你从来不在乎。一段感情就此结束。

0: 服务员，点餐。
1: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菌香蒸鱼、只淋薄盐豉汁、食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0: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1: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2: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0: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2: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各位老板们注意啦，2025年度工商年报开始啦。
6: 年报年年报，诚信最重要。根据法律规定，企业个体工商户必须在每年6月30日前提交上一年度的工商年报，凡逾期未申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5: 那如果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会有什么后果呢？
6: 处罚比去年更严了，逾期不报直接列入经营异常，贷款招投标全卡壳，虚假填报更狠，最高罚20万。大型企业拖欠中小企业款项也要如实填报，一点都不能糊弄。还有即时信息也要在20天内赶紧如实填报，缺一不可。
5: 这么严重，那我该怎么填报年报呢？
6: 现在年报很简单，打开微信小程序，搜索云南省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就可以自主填报，或者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按照提示填写即可。对了，别忘了如实填报即时信息哦。
5: 年报可以找代办花钱吗？
6: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零费用，代办全是康，认准官方渠道，谨防诈骗。
5: 2025年度工商年报已经开始，赶紧行动起来吧！
6: 年报不耽误，诚信赢未来。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一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骚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
0: 华。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

0: 欢迎收听《美味中国》。今天我们来到三湘大地，解锁香辣上头的湘菜。湘菜发源于湖南，是长江流域的经典菜系。湖南多山水，气候潮湿，人们爱吃香辣驱寒。湘菜和川菜不同，主打香辣、鲜辣，少麻多香，口味浓郁，重油重盐，是下饭界的天花板菜系。湘菜讲究鲜香酸辣，口味醇厚，擅长小炒、微蒸，菜品大多家常接地气，没有复杂造型，只追求浓郁入口，每一道菜都让人食欲大开，妥妥的国民下饭菜系。剁椒鱼头是湘菜的顶流，鱼头的鲜搭配剁椒的辣堪称绝配。相传清代湖南渔民用剁椒蒸鱼头去腥提鲜，慢慢流传成经典。做法呀，简单又上头，大鱼头铺满满满的红剁椒，上锅蒸制，剁椒的香辣完全渗入鱼肉，鱼头肉质细嫩，鲜辣入味，汤汁红亮，香辣过瘾，拌米饭啊简直绝了。还有毛氏红烧肉，色泽红亮，肥而不腻，甜咸鲜香，入口酥烂，是家喻户晓的经典。小炒黄牛肉，牛肉滑嫩，辣椒鲜香，猛火快炒，锅气十足，香辣开味，每一口都是湖湘人的热情。湘菜香辣浓郁，鲜辣过瘾，没有多余的套路，全是下饭的烟火气，一口就能爱上湖湘滋味。下期让我们走进安徽，品味重火重油的徽菜。欢迎收听美味中国，我是佳诺，我们下期见。
1: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九七月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3: 是呀，我刚在97月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97月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吧。
6: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3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

0: 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8: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7: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8: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7: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8: 文明旅游
7: 也是美的风景。

时光自由的流淌，音乐日历，音乐日历，总有一首歌记录我们的岁月。马兆骏18岁开始作曲，一年可以帮唱片公司赚2000万。23岁时就制作过邓丽君、黄莺莺、刘文正、凤飞飞的专辑。29岁时出了第一张唱片《我要的不多》，也是他至今为止最经典的作品。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只言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

欢迎收听《美味中国》。今天我们来到三湘大地，解锁香辣上头的湘菜。湘菜发源于湖南，是长江流域的经典菜系。湖南多山水，气候潮湿，人们爱吃香辣驱寒。湘菜和川菜不同，主打香辣、鲜辣，少麻多香，口味浓郁，重油重盐，是下饭界的天花板菜系。湘菜讲究鲜香酸辣，口味醇厚，擅长小炒、微蒸，菜品大多家常接地气，没有复杂造型，只追求浓郁入口，每一道菜都让人食欲大开，妥妥的国民下饭菜系。剁椒鱼头是湘菜的顶流，鱼头的鲜搭配剁椒的辣堪称绝配。相传清代湖南渔民用剁椒蒸鱼头去腥提鲜，慢慢流传成经典。做法呀，简单又上头，大鱼头铺满满满的红剁椒，上锅蒸制，剁椒的香辣完全渗入鱼肉，鱼头肉质细嫩，鲜辣入味，汤汁红亮，

0: 香辣过瘾，拌米饭啊简直绝了。还有毛氏红烧肉，色泽红亮，肥而不腻，甜咸鲜香，入口酥烂，是家喻户晓的经典。小炒黄牛肉，牛肉滑嫩，辣椒鲜香，猛火快炒，锅气十足，香辣开味，每一口都是湖湘人的热情。香菜香辣浓郁，鲜辣过瘾，没有多余的套路，全是下饭的烟火气，一口就能爱上湖湘滋味。下期让我们走进安徽，品味重火重油的徽菜。欢迎收听美味中国，我是佳诺，我们下期见。
1: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我是一滴水。
3: 我也是一滴水。
2: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3: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2: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3: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2: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3: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1: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4: 大家好，我是七津市委常委，市人民政府常务副市长吴显坤。6月4日中午12点，我们将走进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栏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0871-96100，就七津市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问题提出你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5: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7: 97月商潮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7: 是呀，我刚在97月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9: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7: 97月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吧。

欢迎来到九七月商城，拆盲盒的快乐从来都不分年龄哦。特别今天又是六一儿童节了，谁还不是一个爱拆盲盒、寻找未知快乐的小朋友呢？今天九七月商城为各位朋友们分别带来了一款二元魂智能 AI 毛绒电子宠物盲盒，这正是当下网络上爆火出圈的 AI 潮玩顶流哟。刷爆了各大的网络平台，卖到断货的爆款王，官旗价随机单盒是128元，现在九七月商城随机单盒仅需89元，如果整六个到手只需499元。它可不是普通盲盒，是毛绒软萌加 AI 黑科技的电子宠物，是一个会聊天的陪伴搭子，捏捏耳朵就能够对话，树洞模式聊天秘密，养成模式越聊越懂你，还会讲故事呢，讲百科，治愈感陪伴感满满拉满。你跟他闲聊碎碎念，他不会敷衍套话，经常会语出惊人，疯狂接梗，每次对话都是随机的，全新的，你永远猜不到他下一句会说什么，真是越聊越有新鲜感，根本玩不腻。软萌的颜值，每只都是毛茸茸圆滚滚的小可爱，挂包超吸睛。这款二元魂默默二代内心戏系列共有6款常规加1款隐藏款，操作简单，还能懂小孩子的情绪呢。现在商场里面那种不会说话毫无互动的普通的糖胶盲盒都需要上100元，而这个会思考会整活能够陪伴互动的智能盲盒只需要89元。今天除了二元魂盲盒，还带来了阿迪达斯的三叶草限定款短袖T 恤，有马年限定的生肖款，也有复古

风波点风的热门款，各种版型，尺码 S 至 2X， 男女款都有，到手价仅需129元起。想要万能百搭不出错 ，Club Retro 复古 T 恤直接锁死。

被抽象码印花，又潮又有纪念意义，宽松版型藏肉一绝，情侣穿也超级有面哦。偏爱慵懒松弛感的桑提阿狗蝙蝠袖 T 恤直接焊在身上啦，短肩剪裁自带街头氛围感，随便一套就是美式潮人的那股味儿。喜欢辣妹风的姐妹们，Slim Fitter 波点款直接焊死，修身剪裁巨显腰细，蓝白波点自带度假风格，搭配高腰裤简直就是辣翻整条街了。而球迷们更别错过了 Team Guest 团队执行系列，复古红色黑白配色加三条杠，运动出街都扛打。不管你走的是复古风、街头风、辣妹风还是日常百搭，这波阿迪达斯三叶草的短袖 T 恤全都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纯棉面料透气舒服，版型从宽松到修身全覆盖，和实用性直接拉满，尺码 S 至 2XL 男女款都有哟，而且性价比超高，到手仅需129元起，别等到断码了再后悔。还没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到97月商城抢购吧。购买的方式大家可以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商品哟。97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你可能听过这样的故事：一场横扫海陆的龙卷风，它的形成可能仅仅是因为几周前热带雨林里的蝴蝶扇动了翅膀。你可能看过这样的新闻：一场火光冲天的森林大火，它的发生可能仅仅是因为一个未熄灭的烟头被随意丢弃。一个细微的动作可能会引发一场巨大的灾难。有些灾害我们无法控制，但是森林火灾却可以从细微之处避免。不携带火种进山，不在野外林草区露营用火、烧烤食物、吸烟、用火把照明，不炼山、烧荒、焚烧垃圾、燃放烟花爆竹。让我们携手护林防火，共护绿水青山。
1: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国家安全是国家的基石，关乎国家的繁荣、稳定和人民的福祉。维护国家安全，公民人人有责。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4: 体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3: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4: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3: 总是不及格。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4: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13: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14: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13: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4: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15: 妈妈。
16: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七月商城，拆盲盒的快乐从来都不分年龄哦。特别今天又是六一儿童节了，谁还不是一个爱拆盲盒、寻找未知快乐的小朋友呢？今天九七月商城为各位朋友们分别带来了一款二元魂智能 AI 毛绒电子宠物盲盒，这正是当下网络上爆火出圈的 AI 潮玩顶流哟。刷爆了各大的网络平台，卖到断货的爆款王，官旗价随机单盒是128元，现在九七月商城随机单盒仅需89元，如果整六个到手只需499元。它可不是普通盲盒，是毛绒软萌加 AI 黑科技的电子宠物，是一个会聊天的陪伴搭子，捏捏耳朵就能够对话，树洞模式聊天秘密，养成模式越聊越懂你，还会讲故事呢，讲百科，治愈感陪伴感满满拉满。你跟他闲聊碎碎念，他不会敷衍套话，经常会语出惊人，疯狂接梗，每次对话都是随机的，全新的，你永远猜不到他下一句会说什么，真是越聊越有新鲜感，根本玩不腻。软萌的颜值，每只都是毛茸茸圆滚滚的小可爱，挂包超吸睛。这款二元魂默默二代内心戏系列共有6款常规加1款隐藏款，操作简单，还能懂小孩子的情绪呢。现在商场里面那种不会说话毫无互动的普通的糖胶盲盒都需要上100元，而这个会思考会整活能够陪伴互动的智能盲盒只需要89元。今天除了二元魂盲盒，还带来了阿迪达斯的三叶草限定款短袖 T 恤，有马年限定的生肖款，也有复古风波点风的热门款，各种版型尺码 S-2X 男女款都有，到手价仅需129元起。想要万能百搭不出错 Club Ritual 复古 T 恤直接锁死，基础三色加低调刺绣搭配啥都好看，学生党打工人闭眼冲都稳稳拿捏，马年本命的朋友不要错过这一款马年限定款，后背抽象马印花又潮又有纪念意义，宽松版型藏肉一绝，情侣穿也超级有面哦。偏爱慵懒松弛感的桑提阿狗蝙蝠袖 T 恤直接焊在身上啦，短肩剪裁自带街头氛围感，随便一套就是美式潮人的那一股味儿。喜欢辣妹风的姐妹们 Slim Fitter 波点款直接焊死，修身剪裁巨显腰细，蓝白波点自带度假风格，搭配高腰裤简直就是辣翻整条街了。而球迷们更别错过了 Team Guest 团队执行系列复古红色黑白配色加3条杠，运动出街都扛打，不管你走的是复古风街头风辣妹风还是日常百搭，这波阿迪达斯三叶草的短袖 T 恤全都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纯棉面料透气舒服，版型从宽松到修身全覆盖，和实用性直接拉满，尺码 S-2XL 男女款都有哟，而且性价比超高，到手仅需129元起，别等到断码了再后悔。还没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到九七月商城抢购吧，购买的方式大家可以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商品哟。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两点。
1: 传承经典中医国粹，抚慰天下罹患众生，根黄氏驱顽疾，随黄氏享天年。黄氏养生院，您的健康驿站。
2: 黄氏养生院健康加油站，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爱华，欢迎您每天准时收听我们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还是非常荣幸的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百姓可以信赖的健康领路人养老做客直播间，跟大家聊健康话养生。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养老。养老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养老，大家啊，每天都是这个时间准时的守在收音机前听您给大家讲健康知识。咱们有好多的老听众讲说，听养老的课就像看一部好的这个电影大片儿，既能够增加眼界，

0: 还能学到知识，有时呢，甚至能够读懂人性。所以说，杨老，我们的节目在老百姓心目当中的这个地位真的是很高很高啊。
1: 哎呦，这个大家过奖了。其实能跟大家一起分享呢，跟健康有关的一些知识，让更多老百姓受益啊，是我们这档节目开办的一个初衷。
0: 嗯。
1: 也是我最愿意看到的。健康这门学问呢，我想跟任何人都是分不开
0: 的。嗯。
1: 你年轻时候可能是工厂里面的工人，你可能是一个学者，你可能是一个某些方面的专家，但是呢，你上了岁数以后呢，健康方面是必须要掌握一些知识的。
0: 嗯。
1: 俗话说，是活到老学到老，特别是时代在发展，疾病呢也在不断的更新，我们给大家传播健康也不能停滞不前呐。
0: 嗯。
1: 也得要不断的学习，给大家带来这种科学的、前沿的、实用的、有效的健康知识。
0: 嗯，
1: 在这儿呢，我们也尽量的来帮助大家呢，真正的实现健康，拥有健康了。
0: 嗯，杨老，我知道您为了大家的健康，真的是全力以赴，每天给大家准备讲的这个课啊，都是准备到很晚很晚。您一定要注意休息，一定要注意身体，因为好多患者讲，杨老是我们大家的这个主心骨。
1: 其实呢，这个大家放心，我就希望大家每天能够在我们这档节目当中啊，都能够呢有所收获。哎，就是你只要听我一节课，总得让你在这个健康知识这个方面的话呢有收获才可以。
0: 嗯，
1: 这样的健康知识一点一点的积累，对于以后的生活上疾病的预防啊治疗这个方面呢，一定会有帮助的。包括呢，你家里人呢也会跟着受益的。
0: 对，这是一定的，因为我每天跟您做节目啊，就已经是让自己和家人都受益了。好，杨老，我们今天要和大家聊点什么呢？
1: 今天讲一讲吸烟。
0: 吸烟。
1: 对啊，讲一讲吸烟这个话题。因为最近呢，不但有患者，包括我身边的亲属啊、同事啊，很多人呢都问我这方面的一些问题。
0: 嗯，这个问题我想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也有不少关心的。那吸烟究竟我们应该知道哪些呢？
1: 吸烟呢，首先应该记住三点，这三点是一定要记住的。
0: 哪三点？
1: 吸烟呢，它能让我们的病人呢生不如死。
0: 哦。
1: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它会让我们的患者呢时刻面临着死亡的威胁。
0: 是吗？
1: 第三个，它会使我们的病人呢无法完成繁衍健康后代的使命。
0: 哎呦，这么大的危害呀！
1: 对。
0: 你看，不但影响到我们的健康，还危及生命，这都关乎人类的发展了。
1: 那确实，如果这个抽烟往大了讲的话呢，它确实是这样。
0: 嗯。哎呀，那杨老，您接下来一定要跟大家详细的说说，这吸烟到底对我们的健康和我们的后代会有什么样的影响？这个烟草，杨老，它首先攻击的是哪儿？它怎么就能让病人生不如死呢？这个我不太理解。
1: 烟草这个东西，首先伤的是什么？就是伤的肺呀。
0: 对对对。
1: 香烟里面大概呢还有4000多种有毒有害的化学物质。
0: 嗯，
1: 我们吸烟的第一站呢，就是这烟呢到了哪了？到了我们的肺了。
0: 到肺。哦。
1: 所以肺作为一个呼吸的中心来讲，它首当其冲的也不可避免的要受到烟草的危害。
0: 嗯。
1: 那我们不知道呢，大家知不知道呢？肺脏的疾病其实有一个我被我们忽视了的、发病率很高的，而且对健康威胁特别严重的疾病。这个病呢，名字叫什么？叫慢阻肺。
0: 慢阻肺。哦。
1: 对，据我国最新的资料统计发现呢，我们国家40岁以上的人口当中啊，慢阻肺的患病率大概是13.7%。
0: 嗯嗯。
1: 作为我们这10几亿人口的大国来讲。那也就是呢，有将近1亿人呢患有这种慢阻肺这种疾病。
0: 哦，那吸烟和不吸烟的这个朋友相比较的话，吸烟有可能引起慢阻肺这个病的几率会增加多少呢？
1: 增加3.51倍。
0: 这么多？
1: 对，不仅患病率高，而且它死亡率非常的高。
0: 是吗？
1: 大概有60%以上的吸烟者最终呢会死于慢阻肺，也就是说呢60%的吸烟的人最后是怎么死的？就死在这个慢阻肺这个病上。
0: 多半的人。
1: 哎，那么吸烟的慢阻肺的患者是不吸烟慢阻肺患者死亡风险的9倍呀。
0: 哎呦，这个比例真的好高啊。
1: 对，所以说我们临床当中把慢阻肺管它叫什么？叫沉默的杀手。
0: 不吱声，慢慢的。
1: 他慢慢的。

0: 侵蚀你的身体，但是它会持续的进展，
1: 嗯、
0: 啊，一点一点的蚕食你的身体，啊，包括呢我们的呼吸系统啊，全身的各个系统。虽然说短时间之内不会致命，说你查出慢阻肺了，说连三个月也活不了，不至于，
1: 嗯，
0: 你活三年也有可能，但是呢，让你的生活质量严重的下降，
1: 嗯，
0: 那么。一个人的喉咙气喘的，大家想一想，得了慢阻肺，原来呢，慢阻肺就是包括原来的肺气肿，包括呢这个气管炎的后期，结合起来就叫慢阻肺。大家都知道这种病症是什么情况？喉咙气喘，端着肩膀，撑着脖子倒这口气。我们经常讲说，人活一口气，得了这种病，你就是半口气，你活的就是半口气，剩着半条命了。
1: 嗯。
0: 所以说呀，他最终呢，让你呢遭罪呢，遭个几年、十几年、几十年的罪，最后呢再要你的命，你琢磨琢磨。
1: 嗯。
0: 啊，临床上呢，把这样的慢阻肺的病人呢，呼吸呢分为呼吸困难呢分为四个阶段。呼吸困难到了四级有多严重啊？穿衣服，伸个袖筒，就得在那儿歇半天。
1: 嗯。
0: 然后倒顺这口气以后呢，再伸那只袖子，刷牙刷不了。刷那么几下得停一停，就倒不上气来了。
1: 刷牙都得休息，
0: 刷牙都得休息。
1: 哎呀，
0: 你想一想，人到了这种地步呢，剩的就半截子气了，
1: 那就坐那呼吸，他都觉得是很大的负担。
0: 上完厕所提不起裤子来，得先在那儿撅半天，然后呢再倒顺这口气才能把裤子提起来了。
1: 哎呀，
0: 你想一想，人活到这种地步的话呢，生不如死啊，
1: 太难受了。
0: 哎，因为呼吸困难，拔不上这口气，常年不能出门，就在家里面待着，就跟坐大牢一样。
1: 嗯，
0: 他们并不是现在所说的宅男宅女，就是因为慢阻肺造成他呼吸困难，倒不上这口气，造成了生活当中有很多的限制。
1: 嗯，
0: 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讲生不如死了。
1: 哎呀，真是太难了哈。杨老，那吸烟究竟是怎么样，就是一步一步的发展的呢？
0: 吸烟这种东西啊，它这个烟草里面有大量的有害的颗粒物会侵犯人的肺脏。
1: 嗯，
0: 实际上我们的肺是有一个很好的保护机制的，它有很多紧密相连的上皮细胞啊，很多活跃的纤毛，这些纤毛呢就会把这些有害的物质呢推着一层一层，就像那个波浪一样给你推到嗓子眼儿，最后呢你咔一咳嗽，这口痰出来了、
1: 嗯、
0: 这些脏东西就出来了。
1: 嗯，
0: 但是你经常吸烟的人，这些有害物质量太大的时候，就我们的纤毛就无法正常的去摆动完成它的工作了。
1: 嗯，
0: 经常抽烟的让这个纤毛呢也会损害，失去它原有的功能了。
1: 哦，
0: 那这样的这些有害的物质就会在我们肺脏里面沉积下来，产生一些呢氧化应激以及炎症的反应，最终呢导致呢肺脏受损。那么吸烟导致慢阻肺的主要的损伤有两个类型。
1: 嗯，
0: 那第一个就是叫慢性支气管炎，第二个就叫肺气肿。
1: 嗯，
0: 慢性支气管炎，正常我们的气管呢是很通畅的，而且它的那个气管壁呀、啊，啊，相对来讲是光滑的，不是很厚。
1: 嗯，
0: 这个时候呢，我们呼吸就会非常的顺畅。当吸烟以后呢，我们就会呢产生一些炎性的反应，气管壁呢就会逐渐的增厚。气管呢就会痉挛和收缩，造成这个管腔的狭窄。
1: 嗯，
0: 接下来气管受到炎症刺激以后呢，产生了很多的粘液，就是老百姓俗称的痰呐。哎，再往下呢，气管就狭窄的非常明显了。这个时候呢，患者应该出现了就比较明显的呼吸困难的症状。
1: 哦，
0: 哎，这个时候这痰就更多了，不断的往出生这种痰，气儿就开始拔不顺了。
1: 嗯。
0: 继续发展的气管开始变形了，这个是最严重的程度了，气管的颜色都变了，而且气管的收缩的变形呢非常的明显，里面充满了粘液，就刺激我们的病人呢会不断的咳嗽吐痰喘息。
1: 啊，就是原本非常通畅的那个气道受到烟草的影响损害，最后它可能就变成很细很细的这么一个小通道，那肯定你喘气儿呼吸就非常困难了。
0: 对，这是气管炎的这个阶段老慢支。
1: 嗯 嗯, 嗯。
0: 那么等到老慢支发展的越来越严重，就到了肺气肿这个阶段了。
1: 肺气肿是什么样的呢？
0: 气肿就是我们的肺泡呢本来是一个很均匀的一个一个的这种小的肺泡，就像小气球一样。
1: 嗯, 嗯。
0: 但是由于这种反复的这种慢性支气管炎这种炎症呢，产生了一些蛋白酶，会使得这些肺泡呢逐渐的溶解消失，那么一个个小的肺泡就溶解成一个大一个个大的肺泡了。
1: 嗯，
0: 但是这个大胖的时候

0: 没有功能的，就像这个气球吹大了以后啊，吹得有点快爆了，这个时候呢，弹性已经没有了，收缩不回去了，再扩大呢就炸了，这个时候，肺组织呢就出现这种呢气肿的状态啊，就像一个吹大的气球收不回去了，所以说呢，这就是我们讲的肺吸收。
1: 这个烟草既破坏气管，又破坏我们的肺，所以说到最后可能就只叫一息尚存了，呼吸就是那种，上不来劲儿、生不如死的那个感觉。那我们刚刚提到哈，说如果是主动的吸烟，就会带来这样的这个改变。那杨老，我也听说就是现在这个二手烟哈，被动的这个吸烟其实对我们身体伤害也是很大的。那具体是什么样的呢？就是被动的吸到这种二手烟，它会让我们的这个肺发生什么样的改变呢？
0: 一个家庭有一个成员吸烟的，那么其他的家庭成员呢，患慢阻肺的可能性就会增加1.85倍，将近2倍。
1: 哎呀，
0: 如果一个家庭里面同时有2位吸烟的，他们其他不吸烟的人的家庭成员患慢阻肺的可能性呢，就会增加2.51倍。
1: 哎呦，这么可怕的这个数字啊！所以听完之后啊，真的我们要劝哈，就是身边有这样吸烟的人，你的亲人，你的最爱的人哈，你一定要为了他们，你也要把烟戒掉，不想让你身边最爱的人也到最后说，哎呀，这个因为你的二手烟的问题造成那种损害，是吧？生不如死的那种感觉，那咱们就两个字儿，戒烟。杨老，我第二个问题哈，就是这个烟草它是如何让病人时刻面临死亡的？
0: 如果说呢，刚才提到的气管炎、肺气肿、慢阻肺，它是慢慢的让你抽烟，慢慢的杀死你的话呢，那么它直接呢会让你杀死你的烟草还有另外一大类病症，就是它直接会影响我们的心脑血管系统。
1: 哦，还对心脑血管系统？
0: 对，就是动脉粥样硬化。就是抽烟的人的血管呢堵得就比那个不抽烟的人堵得快。好比说一个健康的人，他活到80岁，血管才堵了50%了。但是如果是一个抽烟的人，他活到80岁，他那个血管就堵70%、80%，甚至90%了。
1: 哎呀，
0: 你想想，这个就导致呢，不吸烟和吸烟的人的这个相比，非致死性的心梗的发病率增加3倍。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一旦形成了以后呢，血管堵得快，那个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呢破裂得快。这其实呢，这个斑块如果说你悬在那儿呢，不管它还好办，你要经常抽烟刺激它，容易掉下来了，这相当于一个不定时炸弹，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破，所以说呢，有可能呢时刻面临这种死亡的威胁。
1: 那杨澜，我们都知道吸烟最主要的就是你看伤害我们的肺，那它具体是怎么样伤害到我们这个心血管的呢？
0: 主要就是两个物质，一个叫焦油，一个叫尼古丁啊。人的正常的血管内皮是非常光滑的，干干净净的啊，没有任何的斑块，没有任何的东西，血液呢很顺畅的在这个血管里流动。当你吸烟以后呢，烟草当中的有害物质会迅速的通过血液进到身体当中。这个焦油就会很快的粘附到那个血管壁上。焦油这个东西大家呢有体会的，经常抽烟的人牙是黄的。
1: 对，还有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就是在姥姥家，他们那个老年人抽那个烟袋呀，
0: 烟袋锅，
1: 对，就很长很长的那个，然后他要定期的去通一通那个
0: 油烟呢，
1: 对，那个
0: 烟油子呀，
1: 那个烟油子是不是就是焦油啊？
0: 就是焦油啊。
1: 哎呀，对，就黏糊糊，有点像沥青，我记得
0: 常年累月的就这种东西，你想一想，进入血液里面以后，它呼血管壁呀，焦油颗粒呀，它就会影响了血管内皮的通透性，最后呢把血管内皮呢磨坏了。慢慢的就形成动脉粥样硬化斑块了。所以说呀，你这个时候你形成动脉粥样硬化斑块以后，让这个血管首先变得越来越硬了，另外血管的管腔越来越狭窄了。就像那个水管子啊，用的时间久了以后呢，里面有了水垢了，但是这个时候你眼睛看不见呢。它这个动脉硬化斑块早期形成堵得不厉害的时候没症状，有人说我没事儿呀，我们不耽误吃不耽误喝的，我抽了一辈子烟了，我抽10年烟了也没事儿啊。10年没事儿，可能11年、12年，正好呢，13年头上就咔嚓就把你撂倒了。对吧？你不要以为那个东西积少成多呀。
1: 它像那个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0: 对，你说那最后那一根草能把骆驼压死？是你以前
1: 的
0: 给它背了一，以前有多少稻草压在它身上？最后那一杆实在它就。

0: 扛不住了，
1: 嗯，
0: 他就压死了。
1: 嗯，
0: 这个时候动脉硬化斑块如果你发展着发生在心脏的血管上，那叫冠心病心绞痛，憋气胸闷心口疼，
1: 嗯，
0: 堵死了就心梗。发生在脑血管上，那叫脑动脉硬化颈动脉斑块脑血栓脑梗。
1: 嗯，
0: 哎，先是头晕脑胀走路发飘，严重了以后呢，咔嚓一下子撂倒了，半身不遂了。
1: 嗯，
0: 啊，如果是发生在肾动脉，那是什么？肾动脉硬化啊，最后呢导致肾功能不全、肾衰竭、尿毒症。
1: 嗯，
0: 所以说呀，这其实呢，无论是这个心梗啊，无论是脑梗啊，还是肾动脉硬化、肾衰竭、尿毒症，其实呢，这个都是由于焦油啊这种东西呢，长时间的侵蚀人的身体，侵害你的血管，最后呢导致的疾病。但是呢，很多人不知道的。
1: 嗯，哎呀，这个罪魁祸首，我们说现在看来就是烟草当中这个焦油哈。
0: 对，它叫焦油毒素颗粒呀、啊，它是动脉硬化斑块的一个始终因素。就是只要抽烟的人，哪怕你20岁抽了5年烟了，你跟20岁同龄人比较起来，你那个血管老化程度就达到30岁、40岁左右的程度了。
1: 嗯，它会加速你的这个血管的老化。
0: 血管的老化。
1: 嗯。
0: 所以说呢，它是主要损伤的是血管内皮。如果说没有内皮功能的损伤呢，就没有后续呢这个动脉硬化斑块形成一个过程。
1: 哦，刚刚杨老您提到它最主要的两大危害物，还有一个尼古丁哈，这个尼古丁它也伤害血管、破坏血管吗？
0: 对，尼古丁呢这个东西啊，它通过抽烟吸入人体以后呢，进入血液，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叫拟交感神经作用。什么意思呢？这个交感神经呢，它主要是它功能，这个交感神经起作用的时候呢，就会使我们的心率增快、血压增高、心肌的收缩力增强。
1: 嗯，
0: 你比如交感神经起作用是什么时候？人体面临威胁的时候，打麻将的时候呢，糊了一条龙的时候，
1: 嗯，
0: 别人跟你吵架拌嘴的时候，
1: 嗯，
0: 平常是副交感神经的起作用的，人处于安静的状态。那么当你遇到威胁的时候，你兴奋的时候，交感神经就开始起作用了，交感神经开始一起作用，让人的心率加快，血压增高，心肌的收缩力增强，心脏的耗氧量增加。这个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就是临战的状态。
1: 嗯，
0: 对吧，人是动物嘛，在经过几千年的繁衍的过程当中，其实呢时时刻刻有这种外敌呢侵犯到你的时候，包括同类呢会侵犯到你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别人在侵犯到你的时候呢，你交感神经一兴奋，这个时候呢心跳也快了，血压也上来了，完全是一个临状战斗的状态。
1: 嗯，
0: 所以说呀，这种情况下平常的正常的这种交感神经的兴奋呢是正常的，没事儿。
1: 嗯，
0: 但是呢你经常抽烟的人，你抽一支烟你的交感神经兴奋一次
1: 啊，就跟你吵架了似的。
0: 对，就跟你说吵架了，
1: 激动了似的哈。
0: 啊，激动了似的，你血压也高了，你心跳也快了、嗯，你全身处于这种战斗的状态。你想一想，
1: 哎呀，那人总是这样，那肯定是对我们的这个血管是不好的。你想想，有的人养老，他一天他能抽一包烟，
0: 有的人一天
1: 还不20支，
0: 一天两包烟。
1: 对，还有两包烟的哈，那一天40次，你这种吵架的状态，你说我们正常人可能40天也没有一次，他是一天40次，哎呀，太可怕了。
0: 这就等于一天的老刺激你们，老让这个神经呢，放松下来了再紧张，放松下来了再紧张，血压呢好不容易下来了再上来，最后老折腾你那个身体，你觉得抽了一根烟，云遮雾罩的自己很爽，结果身体其实受到非常大的危害了。
1: 嗯，
0: 哎，这个时候呢血管就更加的兴奋，收缩的更快，心脏的耗氧量呢就会相应的增加了。
1: 嗯，那是不是这个过程也会让这个斑块发生改变？
0: 对，斑块容易破裂呀，你老这么收缩血管，血压高了，
1: 对呀，
0: 这舒张血管
1: 一伸一缩、
0: 一伸一缩，血管就容易动脉硬化斑块容易破了。
1: 嗯，
0: 斑块破裂的那一瞬间，如果你来得及就医，可能还想能够抢救过来，
1: 还好。嗯，
0: 如果你来不及就医呢，很多的心梗猝死的病例呢，80%都是呢家里有点事情，一个劲儿的抽烟，抽了一包烟半包烟以后，咔嚓一下心肌梗死要了命了。很多患者其实都是这种情况。
1: 所以说呀，提醒收音机前的烟民朋友们哈，为了让我们的生命啊不时刻受到威胁，远离心梗脑梗怎么办？戒烟还是两个字啊？
0: 哎，没错，最后一个就是吸烟呢会让我们无法完成繁衍健康后代的使命。
1: 哎呦，还影响二代哈。
0: 对呀、
1: 啊、
0: 你生孩子

0: 现在讲忧生忧郁了。那抽烟的男同志为什么说戒了烟半年以后啊，三个月以后你再要孩子呢？因为呢，男性呢烟龄越长，吸烟量越多，他对生殖健康的影响就越重。
1: 所以说现在你看，为什么很多年纪轻轻的这个小夫妻哈，就一直说，要不到孩子。包括有个好朋友哈，他的姐姐就是在这个妇产科，他说现在年轻人真的不孕不育的特别的多呀。我觉得很有可能就是和现在年轻人的这个吸烟有直接的关系。
0: 对，因为吸烟容易导致男同志功能发生障碍，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男人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叫是雄激素的产品嘛。男同志正是由于雄激素多，所以说呢，他才跟女同志分开了。他长胡须呀，他的男性的体征呢就比较明显了，他阳刚之气呀，他肌肉多呀，脂肪少啊。那么这个雄激素的产生。那么，如果说是你产生的过程当中，如果经常大量的抽烟以后呢，尼古丁里面有这种一氧化氮，它专门破坏这个雄激素的产生。如果连续抽烟超过10年以上，那么这个雄激素呢就会呢变得越来越少，越来越少。那雄激素呢，这个时候呢到一定程度以后，特别是中年人、老年人，因为随着45岁以后的话呢，雄激素本身的人的能力会下降。这时候你再来吸烟，再打击、再破坏，双重打击，那我们身体就受不了了。最后呢，就容易导致什么呢？导致你的雄激素分泌越来越少。你看那抽烟的男同志呢，到老了以后发现呢，胡须都少了，越来越长得跟老太太一样。其实呢，就是你雄激素呢，过早的衰老的一种表现。所以说呢，年轻人抽烟呢，影响下一代，要孩子都费劲，要个孩子不健康，你怎么办？这是第一个。老年人抽烟的话呢，男同志没有男同志的样子了，像个老太太。
1: 像老太太，
0: 他更重要的是什么呢？你当你男同志体内这种雄激素呢水平呢下降的很快的情况下，它容易导致一些疾病的产生啊。你本来就是应该阳刚的，有大量的雄激素的，少量的雌激素的，结果你最后呢，你雄激素下降的非常的快，它容易引发一些疾病，这是必须要注意的。
1: 哎呀，听到这儿啊，杨老，我只想说4个字。赶快戒烟，这是我们能够给烟民朋友最好的忠告了。
0: 哎，没错，为了自己，为了家人，我们应该戒烟呐。我们患者当中很多人也问过我这个问题，我想今天呢跟大家聊的，应该大家呢就有答案了。
1: 对。
0: 像一些慢阻肺的患者、气管炎的、肺气肿的、心梗的、脑梗的，跟吸烟有非常大的关系，大家不能忽视，更要及时科学的治疗。当然说是这个生活当中这些方面的改善呢，这只是防病治病当中的一些辅助的手段。得了病了不吃药那是好不了的。这个时候呢，有些病症要比较适合用黄氏膏方的，大家呢可以试一试，通过黄氏膏方这种呢经典中医文化的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治法，它对于你周身五脏六腑整体调理下来，你气管炎的患者，你用那么1个月、2个月、3个月下来以后，你试一试，你那个喉咙的气短呢，咳那种白沫的黏痰呢，一活动就喘息呀，吃不进去饭呢，你有什么样的变化？你心梗的患者一动就喘，拔不上气来，动不动犯心绞痛，你把这个黄氏膏方这种药方的整体治疗上1个月、2个月、半个月、20天下来以后呢，你看你这个憋气呀、胸闷呢有没有缓解？包括一些其他的病症。而且呢，我们患者当中的这种情况呢，都恢复的情况呢，都不在少数，很多都取得了非常满意的治疗效果。由于时间的关系啊，还有很多方面呢，我们不能一节课都给大家讲明白了。大家有哪些健康方面的问题呢？需要我们得到我们帮助的，都可以跟场外我的学生们取得联系，我们会尽全力的帮助大家来解决。
1: 没错，跟着杨老，我们一起收获健康。场外的24小时健康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大家有任何健康方面的困扰，可以随时拨打。直播间的电话呀，现在又是全满的状态。杨老，我们不多聊了，稍事休息，马上为线上的朋友答疑解惑。
0: 好的。
2: 年纪大的人常有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痛、肠胃病等慢性病。都是日积月累熬出来的。
3: 这一辈人年纪轻的时候，有点小。

0: 什么小病，熬一熬就熬过去了。
1: 满病难治，大多因为五脏失调、气血不足，补都补不尽，更别说治。红花、三七、人参、阿胶调补气血。

0: 又用熬出来的好膏，皇室牌益寿强身膏，国药准字。
1: 皇室养生院健康加油站，我们跟随养老一起收获健康。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已经为大家全线开通。有任何健康问题，我们都会全力的给予帮助。接下来，让我们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杨老师，您好。
2: 你好。
3: 上回咱们通过那个电话，我爱人呢，不是20多年的老气管炎了吗？那个肺心病，就慢那个肺阻，痰阻。
2: 慢阻、肺心病都有了，是吧？
3: 对对，还有他的脚啊，特别肿，脚肿了有好几年了。
2: 那就是肺心病导致的脚肿，而且呢，一旦出现脚肿，怕出现心衰了呢，都。
3: 对，心脏也不好了，打喝了这个喝了6多月，我们已经都好了。后来你给那个配的那个药引子，是那蜂蜜三七粉，哎，现在也特别大有好转，他的气管炎。
2: 那就是调了药引子以后，好的更快了，是吧？
3: 哎，对对，就打最近这一个月哈。你给调完以后啊，特别明显。那这些天呢，虽然没下楼吧，在家里也能帮我干点活了。吐痰
2: 原来不行，原来呢只要一活动就喘。
3: 原来不能动，吃饭也没有胃口，现在也耐吃饭了。
2: 嗯，
3: 哎呀，他特别高兴，让我感谢您。
2: 多客气。
3: 就是您给配的加那个三七蜂蜜，特别好。他那个脚明显的就是小肿了，那个鞋呀也穿得上了，前列腺呢也特别见好。原来呢就在一个月前呢他也见好啊，在尿尿的最后那一点尿快出镜那一点还疼，回来现在他也不疼了。他告诉我，咱喝的药引呢，他出的是黏汗，
2: 对，
3: 那个汗特别黏。哎，他说的，但是他特别舒服，现在他还都挺好的，心也不慌。
2: 哎，
3: 挺好的。
2: 肺心病已经可能出现心衰的患者了，这个医院呢，基本上都不愿意给治的患者。你看呢，用刚刚从清宫医案当中解禁这种御医文化代表的药方呢，这几个月用下来恢复的多好啊！
3: 是，
2: 尤其这个药引子，这个引经药啊，很多人呢没有听过我的节目，说听别的老师讲课都不给开药引子。为什么养老的课给开药引子？这是御医文化的独有治病法，引药归经法。这个药引子，你说不用药引子能不能治病？也能治。但是我们通过呢加了药引子，通过呢调配药引子以后呢，就能够起到一个四两拨千斤，一个画龙点睛的作用。
3: 是，那个我见好的比他快，我那个心慌、颈椎一眩晕，腿抽筋，腿那个没劲儿，失眠20多年了。头也晕，哎，这些个方面我都见好。现在我在家里干活也不那么累了，那个就是我的眼睛不是眼痒流眼泪，你看东西模糊。您给我调的那个菊花枸杞，当药引子，我喝完了也特别见效，也挺好的。总的说，我们两口子特别感谢您，感谢杨老师，也感谢您带来
2: 这么。别客气。尤其这个老伴，这个慢20年的老慢支了，已经发展成慢阻肺，最后肺心病了，这是要命的病啊！你这种病症的患者，你尤其到了秋天、冬天的时候，一场感冒把这个病带起来了以后呢，那一住院就是住1个月半、20天的。
3: 是头两天不是那下雨了嘛，他感冒了，就打了一天嚏呗，转天就好了。哎呦，我们从来没这样过。
2: 通过所有气管炎的、肺气肿的、慢阻肺的、肺心病的、支气管扩张症的、肺脓肿的、肺大泡的，包括间质性肺炎的，类似这种病症的患者，我说你当地只要有皇室膏方，这种清宫医案当中解禁的御医文化代表的药方子有供应的话呢，都应该用它来试一试。你吃1个月2个月，你快的患者半个月20天下来以后，你看一看，你吐痰是不是越来越少了？咳的是不是越来越轻了？原来一活动就喘，你喘的是不是呢越来越改善的非常的明显了？这个患者你用了能体会到的。
3: 是挺明显的。头两天一感冒我可坏了，这又得躺下了，结果咳的那个打气嘛的打了几次，转天好了，没事了。
2: 他肺气足了，免疫功能营卫之气足了以后，免疫功能就好了，因此呢就不用老跑医院了。

0: 是，还是就是这样。哎呀，我们非常感谢您。
1: 别客气啊，是老伴用的好，自己也开始用，自己见效了，比老伴还来得快呢。你看这多好。
2: 是，谢谢谢谢，等有那个有什么活动时别忘了我们啊。
1: 一定的啊，场外老师会通知另外自己每天关注节目，我也祝你们早日恢复健康吧。
2: 哎，好，谢谢啊，太感谢您了。
1: 别客气，保重身体吧。
2: 哎，好，谢谢谢谢。好，再会这位朋友，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黄氏养生院的健康热线400677-3577。
3: 400677-3577。好，让我们来迎接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4: 你好，是那个燕老师是吧？我现在吃了一个月了吧，咱们这个养生膏。
3: 用益寿强身膏黄氏膏方吃一个月了。
4: 应该吃了一个月了吧，魏总。
3: 嗯，
4: 感觉效果怎么样？是什么病症呢？患者？感我这个什么病症都是感觉的，这个气血亏虚。 我跟你说说什么？我什么毛病呢？就是血压低，这个眼怕光。
3: 嗯。
4: 这个头吧，这好像吧，有时候吧，一弯一蹦的。
3: 嗯。
4: 一蹦一蹦的，你这个头。
3: 嗯。
4: 这个什么呗？好像在脑子里边吧，一蹦一蹦的。
3: 嗯。
4: 还有好像呗，你都听着这个脑子里边吧，好像有会放空的声音，呼噜呼噜响。
3: 感觉脑鸣。 现在我吃的这一个月的膏方啊，脑子里边啊，就是一弯一蹦的这个情况啊，好像是没有了。嗯，
4: 觉得有点发空，啥情况也没有了。
3: 那那个脑袋一蹦一蹦的感觉，里面疼吗？
4: 不疼，
3: 就是感觉脑袋蹦蹦的，就是跳的这种感觉是吧？
4: 那就对对对对对。
3: 嗯，这种情况是什么？这种是典型的严重脑动脉硬化。
4: 哦，
3: 脑血管硬化了。
4: 你那种一蹦一蹦，
3: 你体会一下，跟你心跳的斜率呢是相吻合的。哦。有的人躺在那儿睡觉的时候呢，安静的时候呢，能够听到自己这个耳朵里呀、脑袋里蹦蹦蹦啊，这声跳。
4: 嗯，对对对对对。
3: 有人说听到心跳了，不是听到心跳了，是心跳呢，它这个你脑子离心脏那么远，哪能听到心跳呢？是血管的波动，血管波动，健康人的血管是听不到波动的。你为什么你动脉硬化了以后就能听到？因为你动脉硬化了，血管变硬了。 心脏把那个血打出来以后，往上走的时候啊，就跟撞在墙上一样，它没有弹力了。健康人这个血管有弹力，心脏的血一供上来以后的话呢，血管一舒张、一收缩，它就把这个力呢缓解了。这个要等于心脏的血喷射出来以后呢，直接撞到那个血管壁上了，血管壁呢又没有一个弹性，没有一个缓冲力，就导致呢很多人出现这个脑袋躺在那儿，感觉呢嘣嘣嘣在这儿呢，瞬间。
4: 哦，对对，
3: 这个严重的脑动脉硬化了，脑动脉的血管已经变硬了。这个时候呢，如果说不加以及早的治疗，它特别容易导致脑梗、瘫痪呐、半身不遂这些问题。
4: 哦哦哦。
3: 那
4: 你
3: 看用黄氏膏方呢，这种郁闷化的药方呢，它尤其这种药膏口服膏资剂型的药呢，升阳气，把这种动脉硬化斑块、脑动脉硬化斑块就能够一点点的消开了、融开了、化开了。把这种动脉硬化斑块一化开了，血管的弹性开始恢复了。 你老躺在那儿，听见脑袋里蹦蹦这个响声，是不是就减轻了？
4: 嗯，对对。
3: 同时，你脑袋里发空，老是脑袋里就跟那脑仁都没有了，那种空荡荡的感觉，你逐渐就感觉恢复了。
4: 对对对对对。
3: 对吧？
4: 对。
3: 他这些一恢复了以后呢，不光是治好一个脑动脉硬化、脑供血不足的问题，还防止得脑血栓、脑梗了。
4: 嗯，对对对。
3: 嗯。
4: 还有个事儿，这个杨大夫，这个。
3: 那们家的，
4: 就是我爱人呐，他这个腿呀、啊，好像都是滑膜炎呐，他引起的。现在腿呀、啊、也是走道啊，都擅长了疼。
3: 嗯，
4: 吃咱们的药行吗？
3: 可以，滑膜炎的患者用黄氏膏方呢，十味药材养肾精，肾精足骨髓生啊，骨髓满了以后，滑膜炎的患者能够一点点的恢复的非常的好。
4: 他那个就是那个什么呀？好像就是那个叫膝盖那个叫什么？ 叫半月板，好像有点就是什么了，有点磨
3: 损。那个磨损。
4: 对，
3: 这都是那些滑膜炎导致半月板过度磨损了。
4: 啊，那个你说那个情况也是吃咱们这个药。
3: 用黄氏膏方一点点能治。
4: 得多长时间？
3: 整体呢得照着两三个疗程给他治吧，他患半月板。

0: 为什么磨损了？因为没有润滑油了，关节里面的没有这种关节液了。为什么没有关节液了？因为呢滑膜变薄了。滑膜变薄了以后呢，分泌不出来这种关节液了，啊，就导致骨头跟骨头干磨，最后把这个半月板就磨坏了。
1: 哦哦哦，
0: 滑膜变薄的原因在于肾精不足了。那么用黄石膏方养足肾精，骨髓慢慢才变满。骨髓变满了以后呢，滑膜就变厚了。滑膜变厚了，能够正常的分泌这种液体了，就跟那个关节那儿给它浇上油了，它不磨了，一个是不疼了，再有一个症状改善，逐渐的一点点再恢复它那个半月板呢。
1: 还有一个南门小子，南门小子吧，感觉到了冬天吧，他是什么呀？耐感冒、耐咳嗽，这个情况啊，也是负担不了药膏。
0: 多大岁数啊？
1: 32。
0: 32岁，一到冬天就咳嗽，抽烟吗？
1: 他不抽烟。
0: 不抽烟，一到冬天老咳嗽啊？
1: 他这是气血啊，他多了什么毛病？但一感冒一咳嗽，没有十天半个月的，好的他好不了。
0: 啊。这小的时候呢，得这种气管上有炎症的，没调理好了，就拖成这种慢性气管炎了。现在趁着他还年轻，他这个肺气不足了，这都是。那这个把黄石膏方用上，孩子也能治。
1: 得多长时间呢？
0: 他还年轻，应该呢也快，有那么一个周期，两个疗程左右，应该就恢复的比较理想了。
1: 嗯，好嘞。
0: 嗯，再接再厉，我也祝你们早日恢复健康吧。
1: 哎，谢谢杨大夫啊。
0: 好，好，再见。
1: 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哎。
2: 好，再会这位朋友。在这里我们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是400-677-3577，400-677-3577。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3: 你好，杨老师。
0: 你好。
3: 哎，您辛苦了。
0: 别客气。
3: 我好长时间也一直听您的讲座。我认为这个药啊非常好，但是我不知道我这个症状啊，是不是适合用咱这个黄氏膏方这个药？
0: 那你今天跟我说一说吧，适合用了再买，不适合用不能乱买的。
3: 哎，好，哎，我这个病啊，一晃3年多了，就是被膏药以后啊，注射那个狂犬疫苗以后。
0: 嗯，
3: 出现这个皮肤瘙痒，完了全身呐、骨头疼啊，现在走路啊都拄拐杖啊都非常痛苦，还出现这个肺内感染，肺气肿、肺大泡，还有这个甲状腺结节，出现了好多症状，还出现这个尿频、尿血，挺
0: 那尿频尿血，这个你注射了狂犬病疫苗，这尿频尿血你查过肾没有？
3: 我检查吧，做这个 B 超啊，还有化验尿啊，就是说那个血象，这个属于叫细菌感染，那个指标的数非常高。
0: 嗯，就白细胞呢非常的高。
3: 就是这个。好多项，就是化验这个尿，好多项啊，那个箭头都是。
0: 那你查过肾没有？
3: 就是做过这个 B 超。
0: B 超是看形态的 ，B 超就是看它那是长没长东西呀、它长那个形态那是正常不正常？但是肾功，因为你尿里有了血了，我们现在有肉眼血尿了，这叫隐血、潜血，那是显微镜下看的，你这肉眼就能看见尿里面有血了。我们首先要看下尿路，就是这个膀胱啊。输尿管呀，尿道啊，有没有感染呢、等等这些。另外呢，还是要顺便查一查肾的，是不是肾脏呢有逆行感染呢？什么原因导致肾的，是不是也有了问题了？所以说呢，有时间还要查个肾的。
3: 就是给我查过，我这个骨病吧，就是说严重的骨质疏松，就是说叫肾性骨质疏松，还有这个叫严重的低血症，低血钙症。就是我给我用药吧，就是吃那个钙片，我还过敏。医院给我开那些药吧，我吃完以后呢，就是这个腿还倒疼了，还倒抽筋儿了。医院给我开的药。
0: 你这个情况啊，情况确实比较特殊，体质非常的虚
3: 是
0: 严重的骨质疏松、低钙血症，完全呢，而且呢，泌尿系严重感染，肺内有感染。这个说明什么问题？说明自。

0: 自身的正气非常的弱。
1: 是啊，我这一天呢特别痛苦啊，就是这个特别就感觉备受这个折磨，就是今天能这个能搁床上爬起来吧，就不知道明天还能不能爬起来。
0: 每天就在熬日子，这还能行啊？
1: 也是啊。
0: 你这个情况，你今年多大岁数？
1: 我67。
0: 才67岁，黄氏高方你早就该尝试了。
1: 是吗？我就是始终我就跟那个
0: 老师讲，肺大泡，你看你肺经上有病，你肺内有感染呢，等等，这正气严重的不足，甲状腺呢，肾上啊，这个黄氏膏方三脏同治，五脏同养，有8味药材养肺的，10味药材呢养肾的，11味药材疏肝的，还有12味药材健脾的。通过他这种综合性的治疗啊，我倒不敢说是你都给你治得跟好人一样，但是你恢复呢，你治疗吧，应该这个效果会非常好。
1: 哦，那我相信您。
0: 嗯，
1: 我就是这3年多到今年9月份呢，4年了、
0: 嗯。
1: 我每天呢都在忍受这个痛苦的折磨呀，这、太遭罪了，一天比一天重啊。
0: 嗯，
1: 我就是上医院呢，那药也没少吃，还有这个听广播讲座的药也没少吃。有的药甚至吃了5个多月吧，还没见好，完了我就放弃了。完、我就始终听您讲座，
0: 不用5个多月，黄氏膏方有3个月行了，给他100天，叫百日周期嘛，100天用下来以后的话呢，应该就大见成效了，你放心用吧。
1: 那太好了，我
0: 这个过敏本身它就是一种你身体虚的一种表现嘛，所以说呢，你其实用黄氏膏方呢多调一段时间，把这个过敏体质也能够调过来了。
1: 哎呀，那个太好了，
0: 你用吧，你用的过程当中有问题你再来电话。
1: 好。
0: 好，
1: 我抱有信心了，先谢谢您，感谢您。
0: 哎，好多保重，你现在治疗吧。
1: 好，谢谢。哎，
2: 好，再会，这位朋友。黄氏养生院，老百姓的健康驿站，这里有百姓关注的健康知识，这里有去病去疾的妙手人方。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您随时拨打。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
0: 哎，是用着膏方的患者还是新朋友？
3: 我是新朋友，可是已经买了这个药。
0: 啊。
3: 我
0: 是什么病症啊？
3: 我是可病挺多了，我糖尿病、骨质疏松、冠心病、做支架，还有这个长期失眠，还有这个耳聋耳鸣，脑袋瓜子昏昏沉沉的。我觉得你这个讲座非常的适合我呀，我就听了2天，我就把药买来了。哎，我觉得你讲的这些话忒实在了，一点虚的假的也没有。
0: 啊，我们就实实在在的，这个病是怎么来的，我们该给大家怎么治呢？
3: 哎、
0: 说明白了。
3: 我现在吃了6天了，吃6天最见效的，我就跟你说，我这
0: 6天就有效果了。
3: 哎，我17年了，这一年了感冒好几回，住了好几回院，除了肺炎、气管炎，住院以外，我这还天天吃药顶住了，始终没断药。今年这又变成了干咳，咳嗽，黑些咳嗽，白天咳嗽，一顿顿的咳嗽。咳嗽最后吐那个黏膜，吃中药也不行，吃西药片子也不行。我说这个咳嗽跟着我了，总就是好不了了你。我吃了你这个膏方，这不一天比一天的好。
0: 啊，用膏方的咳嗽减轻了，吐这个黏膜的痰呢少了。
3: 少了好了，我
0: 6天下来以后，这些方面就见成效了。
3: 啊，我不吃咳嗽药了，我从昨天就停了咳嗽药，我嘛药也不吃了，
0: 对，
3: 也不咳嗽了。
0: 那因此你看这个对症下药是不是就一口汤的事情啊？很多老咳喘的病人呢，咳嗽咳了10年20年的，吃别的药片胶囊治不好的，用膏方这种膏资呢，一点点都能够治了。
3: 啊，哎呀，我太高兴了！一个黑些咳嗽也睡不着觉，闹的别人也睡不着觉。哎，我就吃你这个药吃好了，我老高兴了。
0: 而且你才吃6天，你看这用对方子以后呢，这病说好就好了，6天就大见成效了，非常好。
3: 这不错嘛，这个药我就不想。

0: 没有复杂造型，只追求浓郁入口，每一道菜都让人食欲大开，妥妥的国民下饭菜系。剁椒鱼头是湘菜的顶流，鱼头的鲜搭配剁椒的辣堪称绝配。相传清代湖南渔民用剁椒蒸鱼头去腥提鲜，慢慢流传成经典。做法呀，简单又上头，大鱼头铺满满满的红剁椒，上锅蒸制，剁椒的香辣完全渗入鱼肉，鱼头肉质细嫩，鲜辣入味，汤汁红亮，香辣过瘾，拌米饭啊简直绝了。还有毛氏红烧肉，色泽红亮，肥而不腻，甜咸鲜香，入口酥烂，是家喻户晓的经典。小炒黄牛肉，牛肉滑嫩，辣椒鲜香，猛火快炒，锅气十足，香辣开味，每一口都是湖湘人的热情。湘菜香辣浓郁，鲜辣过瘾，没有多余的套路，全是下饭的烟火气，一口就能爱上湖湘滋味。下期让我们走进安徽，品味重火重油的徽菜。欢迎收听美味中国，我是佳诺，我们下期见。
1: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九七月商潮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3: 是呀，我刚在97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97悦商城扣子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吧。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8: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3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0: 说。
1: 欢迎来到九七月商城，拆盲盒的快乐从来都不分年龄哦。特别今天又是六一儿童节了，谁还不是一个爱拆盲盒、寻找未知快乐的小朋友呢？今天九七月商城为各位朋友们分别带来了一款二元魂智能 AI 毛绒电子宠物盲盒，这正是当下网络上爆火出圈的 AI 潮玩顶流哟。刷爆了各大的网络平台，卖到断货的爆款王，官旗价随机单盒是128元，现在九七月商城随机单盒仅需89元，如果整六个到手只需499元。它可不是普通盲盒，是毛绒软萌加 AI 黑科技的电子宠物，是一个会聊天的陪伴搭子，捏捏耳朵就能够对话，树洞模式聊天秘密，养成模式越聊越懂你，还会讲故事呢，讲百科，治愈感陪伴感满满拉满。你跟他闲聊碎碎念，他不会敷衍套话，经常会语出惊人，疯狂接梗，每次对话都是随机的，全新的，你永远猜不到他下一句会说什么，真是越聊越有新鲜感，根本玩不腻。软萌的颜值，每只都是毛茸茸圆滚滚的小可爱，挂包超吸睛。这款二元魂默默二代内心戏系列共有6款常规加1款隐藏款，操作简单，还能懂小孩子的情绪呢。现在商场里面那种不会说话毫无互动的普通的糖胶盲盒都需要上100元，而这个会思考会准活能够陪伴互动的智能盲盒只需要89元。今天除了二元魂盲盒，还带来了阿迪达斯的三叶草限定款短袖 T 恤，有马年限定的生肖款，也有复古风波点风的热门款，各种版型尺码 S-2X 男女款都有，到手价仅需129元起。想要万能百搭不出错 Club Retro 复古 T 恤直接锁死，基础三色加低调刺绣搭配啥都好看，学生党打工人闭眼冲都稳稳拿捏，马年本命的朋友不要错过这一款马年限定款，后背抽象马印花，又潮又有纪念意义，宽松版型藏肉一绝，情侣穿也超级有面哦。偏爱慵懒松弛感的桑提阿狗蝙蝠袖 T 恤直接焊在身上啦，短肩剪裁自带街头氛围感，随便一套就是美式潮人的那一股味儿。喜欢辣妹风的姐妹们 Slim Fitter 波点款直接焊死，修身剪裁巨显腰细，蓝白波点自带度假风格，搭配高腰裤简直就是辣翻整条街了。而球迷们更别错过了 Team Guest 团队执行系列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陈楚生《荒芜之境》概念专辑之《无声的祭坛》，世界沉默，我听见。钢琴与提琴的合奏下，空气沉得要渗出水来，低缓的透不过气。他看见一些东西，他听见一些东西，于是他停下脚步记下来，怕没人记得。最轰鸣的是无声的，因为真正的哭声是听不到的。 FM 九七新歌速递诚意推荐陈楚生《无声的祭坛》。

0: 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5: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4: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5: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4: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3: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蓝色。
8: 航天蓝。
9: 海军蓝。
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白色。
8: 天使白。
6: 科研白。
1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绿色。
9: 军旅绿。
8: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橙色。
10: 消防橙。
8: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

0: 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九七月商潮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3: 是呀，我刚在97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97悦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吧。

欢迎来到九七月商城，拆盲盒的快乐从来都不分年龄哦。特别今天又是六一儿童节了，谁还不是一个爱拆盲盒、寻找未知快乐的小朋友呢？今天九七月商城为各位朋友

们分别带来了一款二元魂智能 AI 毛绒电子宠物盲盒，这正是当下网络上爆火出圈的 AI 潮玩顶流哟，刷爆了各大的网络平台，卖到断货的爆款王。官旗价随机单盒是128元，现在九七月商城随机单盒仅需89元，如果整六个到手只需499元。它可不是普通盲盒，是毛绒软萌加 AI 黑科技的电子宠物，是一个会聊天的陪伴搭子，捏捏耳朵就能够对话，树洞模式聊天秘密，养成模式越聊越懂你，还会讲故事呢，讲百科，治愈感陪伴感满满拉满。你跟他闲聊碎碎念，他不会敷衍套话，经常会语出惊人，疯狂接梗，每次对话都是随机的，全新的，你永远猜不到他下一句会说什么，真是越聊越有新鲜感，根本玩不腻。软萌的颜值，每只都是毛茸茸圆滚滚的小可爱，挂包超吸睛。这款二元魂默默二代内心戏系列共有6款常规加1款隐藏款，操作简单，还能懂小孩子的情绪呢。现在商场里面那种不会说话毫无互动的普通的糖胶盲盒都需要上100元，而这个会思考会整活能够陪伴互动的智能盲盒只需要89元。今天除了二元魂盲盒，还带来了阿迪达斯的三叶草限定款短袖 T 恤，有马年限定的生肖款，也有复古风波点风的热门款，各种版型尺码 S-2X 男女款都有，到手价仅需129元起。想要万能百搭不出错 Club Retro 复古 T 恤直接锁死，基础三色加低调刺绣搭配啥都好看，学生党打工人闭眼冲都稳稳拿捏，马年本命的朋友不要错过这一款马年限定款，后背抽象马印花，又潮又有纪念意义，宽松版型藏肉一绝，情侣穿也超级有面哦。偏爱慵懒松弛感的桑提阿狗蝙蝠袖 T 恤直接焊在身上啦，短肩剪裁自带街头氛围感，随便一套就是美式潮人的那一股味儿。喜欢辣妹风的姐妹们 Slim Fitter 波点款直接焊死，修身剪裁巨显腰细，蓝白波点自带度假风格，搭配高腰裤简直就是辣翻整条街了。而球迷们更别错过了 Team Guest 团队执行系列复古红色黑白配色加3条杠，运动出街都扛打，不管你走的是复古风街头风辣妹风还是日常百搭，这波阿迪达斯三叶草的短袖 T 恤全都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纯棉面料透气舒服，版型从宽松到修身全覆盖，和实用性直接拉满，尺码 S-2XL 男女款都有哟，而且性价比超高，到手仅需129元起，别等到断码了再后悔。还没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到九七月商城抢购吧，购买的方式大家可以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微信公众号内回复九七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商品哟。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1: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
3: 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同学们。
5: 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6: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7: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8: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9: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0: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1: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0: 一家。
1: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利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四点。
1: 他曾是孤儿，自幼体弱多病，被草原牧民收养。
2: 他尚未成年，却又经历了生死离别。
1: 他前半生命运多舛，生存已是拼尽全力。
2: 他涅槃重生后，将毕生所学奉献给孕育了他的这片茫茫草原，为草原上的牧民治病疗疾。
1: 他纵然十年饮冰，终究难凉热血，苦心钻研蒙医治眼医术几十载，悟透蒙药治眼精髓。
2: 他不被名利所困，从草原而来，向百姓而生。
1: 他就是草原的德日乐，草原的光，蒙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尹平生。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尹平生。蒙医是华夏民族医学的沧海遗珠，蒙药治眼奇方是引领国人眼部健康的民族瑰宝。我希望所有被眼病折磨的人都能了解蒙医文化，了解蒙药智慧，通过这门传承了几千年的民族医学，摆脱眼病困扰。要相信世间若有一病，药中必有一方。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不能对健康说失望，更不能对自己说放弃。只要大家愿意，我会拉着每个人的手，通过蒙药治眼奇方的智慧，带领大家一起走出黑暗，走向光明的晚年生活。
2: 天再高，也高不过他普救世人的信念；路再险，也挡不住他播撒光明的决心。
1: 解读人生百态故事，探索世间光明密码。欢迎收听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让尹老师为您揭开蒙医蒙药的神秘面纱，让蒙药治眼奇方为您带来光明新希望。
4: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四十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德日乐尹平生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5: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4: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

0: 你好，
1: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您的好朋友尹清生。从今天开始啊，咱们要花上好几期的节目，好好聊一聊一款经典的眼病良药——明目二十味丸。这款药呢，25味药材组方，其中啊，有一味药材极其的珍贵，极其的特殊，被称之为是开窍醒神第一药药。它在方子当中的分量不大，但是作用巨大，就像是行军打仗时冲锋在前的急先锋。那这一味药呢，就是麝香。咱们今天呢，就专门的来讲一讲麝香。别的先不说，先给大家问一个问题啊。您知道麝香用在人的眼睛上，这个历史有多久了吗？几百年前的老大夫，为什么非得把这么金贵的东西往眼睛里边用呢？它在明目二十味丸这个方子里边，到底起到了什么作用？还有就是千百年以来啊，那些用了麝香治眼病的古人们后来怎么样了？今天咱们就把这些事儿一件一件的讲清楚。我们就从麝香的用药历史讲起。要说麝香啊，我们得先说说它到底有多老。麝香的历史那真叫一个源远流长啊。大家可能不知道，3000多年前的甲骨文里啊，就已经有麝这个字儿了。这说明什么？说明咱们老祖宗在3000多年前就已经知道这种动物了。《山海经》里呢，也提到了麝鹿。您想想啊，3000多年前，那是什么时候？那是商朝、周朝的事儿了。到了东汉，有一个大文学家叫许慎，他在《说文解字》当中就说了：“麝如小梨，其有香。”意思呢，就是麝这种动物啊，长得像小型的梨鹿，它的肚脐眼附近呢有香囊，能分泌香味儿，所以麝香这个名字呀就是从这儿来的。不过最早的麝香可不是拿来治病的，干嘛用的呢？跟现在的喷香水差不多，是拿来梳妆打扮、熏衣服用的。古代的王公贵族家里有钱，身上啊得要香喷喷的，就把麝香呢当成高级的香料来进行使用。到了秦汉时期，情况变了。咱们老祖宗发现呢，这玩意儿不光好闻，还能治病，这可不得了啊。现存最早的本草典籍叫《神农本草经》，这本书呢成书于东汉时期，距今天快2000年了。在这本书里呢，就把麝香列为上品。什么叫上品呢？就是最高等级的药，属于无毒、可以久服、能轻身延年的那一类，是药里的贵族。《神农本草经》里边怎么记载麝香的呢？原文说的是：“麝香味辛，温避恶气，杀鬼惊物，温疟，蛊毒，去三重。”您听听这些词儿啊，避恶气，杀鬼惊物，说白了就是能驱除邪气，对抗瘟疫。在那个年代呀，瘟疫一来，成千上万的人倒下，麝香呢就是对付这种东西的宝贝。《神农本草经》里边还专门提到了，麝香可以治

了目中夫翼。什么叫目中夫翼呀？就是咱们现在说的白内障、角膜白斑、云翳这些东西，眼睛上长了一层膜，像一层薄薄的皮肤一样，把眼睛呢就给蒙住了。您想想，2000年前的古人就已经发现麝香能治眼翳了，这在当时绝对是个了不起的发现。到了南北朝时期呀，有一个医学家叫陶弘景，他在《名医别录》里边记载，麝生益州雍州山中。什么意思呢？就是麝这种动物啊，生活在四川和陕西的山里头。到了唐代，《唐本草》这部官方药典呢，对麝香的记载就更详细了，不但讲了产地，还说呀，麝喜欢吃柏树叶，吃蛇。到了宋代呢，麝香就更金贵了。北宋有一个叫苏颂的科学家，写了一本啊《途经本草》，里边说麝香极难得，价同明珠，价钱跟那个珍珠一样贵。而且那个时候麝香已经是朝廷的贡品了，普通老百姓别说用，连见都见不着。再往后呢，就到了明朝了，那就更厉害了。李时珍大家伙都知道吧，写了《本草纲目》。在这本书里边，李时珍对麝香的评价极高，他说麝香能通诸窍之不利，开经络之笼恶。这两句话呀，可以说是把麝香最核心的药理作用给点透了。通诸窍就是把咱们身体里边那些个堵塞的孔窍给打通，开经络就是把堵住的经络给疏通开。眼睛为什么看不见呢？因为经络堵了，窍道堵了，麝香呢就是干这个活的，把路给打通。到了清代呀，有一本书呢叫《本草漱沟源》，直接把麝香封为是开窍第一药药。不管你是受寒导致的昏迷，还是受热导致的昏迷，麝香都管用，是醒脑开窍的不二之选。咱们各位听众朋友啊，我们把麝香的历史捋一遍啊，您就能够感受到，这不是一味普通的药材，这是从3000年前一路走到今天的药中贵族啊。从秦汉时期的《神农本草经》，到唐代的《唐本草》，到宋代的《途经本草》，再到明代的《本草纲目》，历朝历代每一部重要的医学典籍都给麝香留下了位置。这不是哪个大夫随便吹出来的，这是2000年医学传承验证出来的真东西。所以麝香为什么能进入到明目二十味丸这个方子里边，不是因为它名贵，而是因为它确实有2000年的疗效做底子，有2000年的经验做支撑。很多听众朋友可能纳闷了，麝香是闻的呀，是通鼻子的，怎么就跑到眼睛上面去了呢？这感觉有点八竿子打不着啊。您要是这么想啊，咱们可就把麝香想简单了。我们老祖宗有个说法叫经络和窍道，您可以把咱们的身体想象成一个城市，城市里有各种各样的道路，眼睛就是这个城市里边最重要的一个窗口。这个窗口为什么能看见东西啊？因为有道路把气血和营养啊源源不断的输送到眼睛上，给眼睛呢提供能量。一旦这些个道路堵了，气血过不去了，眼睛的营养呢它就供应不上了，这个时候眼睛啊就要出问题了，看不清楚，
眼睛发干，长云翳。

甚至失明。咱们中医讲啊，麝香有个最大的特点叫走窜。什么叫走窜呢？就是跑得快，钻得深，穿透力极强。古书里边是怎么形容麝香的？叫开经络，通诸窍，透肌骨。您听听这几个字儿啊，开、通、透，全是突破性的动作。别的东西钻不过去的地方，麝香能钻过去；别的东西通不开的窍道，麝香能给它通开了。有一本古书啊，叫做《本草动全》，这个里边呢，把麝香啊说的就更直白了。原文是这么写的：麝香走窜，能通诸窍之不利，开经络之笼恶。若诸风、诸气、诸血、诸痛，经络笼闭，孔窍不利者，用为引导以开通之。那这句话我们翻译成大白话就是，麝香这个药啊，走得快，窜得深，哪里堵了它就能通哪里。不管您是中风、气血瘀滞、各种的疼痛，只要是经络堵了，孔窍闭住了，用麝香在前边开道，把这些堵住的地方都能给它打通了。那说到这儿啊，大家可能就明白了，眼病的根源除了干眼通道堵塞了，还有就是眼睛周围的经络和窍道啊被堵住了。干眼通道的打通，我们需要塞加羚羊角，其他的淤堵啊，麝香就发挥作用了，它把那些个堵死的窍道给打开，让气血重新的流过去，让眼睛重新的得到滋养。所以麝香不光它自己跑得快，它还能带路，带着方子里边其他的药一起往病灶上跑，这个作用太厉害了。您想一想啊，一个方子里有25味药，光靠他们自己走，有些药劲儿大，有些药劲儿小，有些药跑得快，有些药跑得慢。但是呢，有了麝香在前面带路，整个方子的力量就被拧成了一股绳，直奔眼睛而去。现代科学呢，也印证了这一点。有研究表明啊，麝香这类芳香开窍的中药，能够芳香走窜，醒脑开窍，引药上行，代引其他的药物呢，直达病所，提高疗效。而且呢，麝香能够影响到血视网膜屏障的通透性。什么叫血视网膜屏障啊？您可以把它理解成啊，一道保护眼睛的墙。这道墙太厚了，药它就进不去了。但麝香呢，能够调整这道墙的通透性，让药物成分更顺利的进入到眼睛去发挥作用。还有一个更有力的证据，有医院呢，用球后埋藏麝香的方法呢，治疗视神经萎缩。71个病人，有效率达到了70%。医生们发现，麝香埋藏在眼眶后边靠近视神经的地方，能迅速的通过血脑屏障进入到颅内，直接兴奋视中枢和视神经。而且呢，麝香注射液在穴位上注射，能减少视神经损伤之后的视网膜神经节细胞的凋亡，显著促进视神经损伤的修复。从古代医家讲的通诸窍开经络，到现代科研讲的改善血视网膜屏障通透性，减少视神经节

细胞凋亡。这2000年以来，麝香在眼病治疗当中的核心作用从来就没有变过，它就是一把钥匙，打开那些锁死的窍道，它就是一支先锋，带着整个药方冲进病灶，它就是一名修路工，把堵塞的经络重新疏通，让气血重新滋养眼睛。咱们呢，把麝香的历史和原理啊都讲透了。现在呢，咱们回到今天的主角明目25味丸。先说说这个方子本身呢，明目25味丸是咱们蒙医的经典方剂，它的主要成分包括羚羊角、人参、枸杞子、麦冬、当归、玉竹、决明子、土茯苓、石决明、吉藜、人工牛黄、珍珠、麝香等多味的药材。25味药材配伍严谨，有补的，有清的，有疏的，有降的。那这25味药它是怎么分工的呢？咱们打个比方啊，就好像一个建筑工地，有人呢负责挖地基，有人呢负责砌墙，有人负责铺钢筋，有人负责粉刷。但在这个工地上，麝香扮演什么角色呢？它不是搬砖的，也不是砌墙的，它是那个拿着对讲机指挥所有人往哪儿干的那个工头。在这个方子里边，麝香的任务主要有两个，第一个开路，这是麝香最重要的作用。25味药里边，赛加羚羊角是打通肝眼通道的。那么有一些呢是补气血的，比如说是人参、当归、枸杞子；有些是清肝明目的，比如说是决明子，还有这个石决明、蜜檬花；有一些呢是清热解毒的，比如说是牛黄；还有些是修复的，比如珍珠。这些药啊各有各的作用，但它们要想到达眼睛，中间隔着层层的经络，道道的屏障，光靠它们自己走，走着走着可能就走散了，可能就到了不该到的地方。当赛加羚羊角打通了肝眼通道之后，你这个时候麝香带着后边的大部队浩浩荡荡的冲向眼睛。古书里边把这种作用叫引导，没有麝香在前面带路，后边的药劲儿再大也到不了该去的地方。那么它第二个作用是增效，这个作用啊很多人呢容易忽略掉。麝香在方子里边还有一个巨大的作用，它能把其他20多味药的药效放大。因为麝香带领药效，其他药物的成分呢就能更顺利的到达病灶，被身体更好的吸收利用。您别小看呐这个增效的作用，同样的药材有麝香带着走和没有麝香带着走，效果呀可能得差出好几倍呢。所以咱们说呢，麝香在明目25味丸里边不是主角，但胜似主角。它的分量可能不大，但要是少了它，这个方子呀就转不起来了。就好比一支足球队，前锋、后卫、门将都很重要，但少了中场的核心，球就传不到前场去。麝香就是明目25味丸里的中场核心，指挥调度，穿针引线，把全队的力量拧成一股绳。而麝香治眼病啊，不是现代人一拍脑门想出来的，也不是某个江湖郎中瞎编的，是咱们老祖宗在几百年前、1000年前就已经用麝香治眼病，而且呢效果惊人。咱们先说一个经典的古代方剂，叫点翳散。

这个方子呢，出自于明代徐春甫的《古今医统大全》当中。那么这本书呢，成书于是1556年，距今呢将近500年了。点翼散的配方很简单，新红一钱，枯矾三分，麝香半分。用法呢，就是把这三味药研磨成极细的粉末，点在眼翼上。书上记载的效果是三次即没。什么意思？点三次，眼翼就消失了。您别小看这个方子里边啊，里边的麝香虽然只有半分，但起了大作用。这个方子的方意是什么呢？新红明目，枯矾解毒，而麝香呢，开窍醒神，活血通经，消肿止痛。有了麝香的开和通，前面两味药的力量才能进入到眼翼深处，才能把翳膜给消掉。这本书里边还记载了一个真实的病例，说有一个60多岁的老妇人，右眼乌睛上长了一个翳膜，像绿豆那么大，看东西不准，大夫给他用了这个点翳散，配合呢内服药调理。再给大家讲一个藏医里的真实故事啊。上世纪中叶，西藏有一位女藏医叫央金拉姆，她是当地出了名的眼科大夫。那时候没有现代的麻醉药，但是她做开眼手术之前用麝香、熊胆、藏红花配制的汤药来麻醉和消毒。您听听，麝香居然还能当麻醉药用，这说明什么？说明麝香的穿透力强，能够迅速的进入到组织，起到镇静麻醉的效果。他用这种汤药反复的蘸于手术的那个地方，达到麻醉和消毒的双重功效。央金拉姆啊，在拉萨河边的林卡里给一个贫穷的老太太做个开眼手术，手术成功之后，老太太睁开眼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怎么看到了至尊杜母。这位老太太以前是在八廓街行乞的，双眼失明，手术之后呢重见光明，整个人都变了。您想想，在那样的年代，没有先进的设备，没有精密的仪器，靠的就是一张手术刀和一碗麝香配制的汤药，就能让失明的人重新看见。麝香的功效啊，在千百年的临床实践当中，一次又一次的被验证。在普济方里边也记载了不少含有麝香的眼科方剂，还有佛手膏、珍珠散，这些古代的眼药方，麝香都是核心成分之一。为什么古代的眼科大夫都爱用麝香呢？因为他们发现没有麝香的方子效果就差一截，加上麝香效果就立竿见影。所以说呀，麝香治眼病不是哪个大夫的个人喜好，而是千百年来无数医家共同验证出来的临床的经验。从明代的《古今医统大全》，到藏医的手术麻醉，到近现代的各种的临床的研究，麝香在眼病治疗当中的地位可以说是稳如泰山。说了那么多呀，咱们回到最初的问题，明目二十味丸到底好在哪里？它为什么能够成为蒙医治疗眼病的经典方剂？大家伙想一想啊，一个方子里有25味药，有通的，有补的，有清的。但是如果没有麝香在前面领路，这些药呢就像没有导航的车队，怎么也到不了目的地。而有了麝香呢，整个方子就有了一个领路的将军，

他披荆斩棘，打通关隘，把后面的大部队一路护送到兖宁上。这就是明目二十味丸的精妙之处。他把这些个药材呢，组成了一个有

0: 所以呢，明目25味丸的高度不是单一药材堆出来的，而是整个方子呀配伍出来的。在麝香呢，绝对是这个方子里边最闪亮的那一位，它就像是一个交响乐团的指挥。乐队里边有小提琴、大提琴、长笛、圆号，各有各的音色和旋律，但是没有指挥家，这些个声音呢就是杂乱的噪音。有了指挥，这些声音才能汇成一首和谐优美的交响曲。那么麝香在明目25味丸里边就是这个指挥。今天呢，这期节目啊，尹老师专门讲了麝香这一味药，从它3000年前的甲骨文的记载，到秦汉时期的神农本草经，从它价铜明珠的尊贵身价，到它开经络通诸窍的神奇功效，从它在古代医案当中的屡见奇功，到它在明目25味丸当中的核心角色，咱们把这味药的前世今生啊讲了个透。为什么要花这么大的功夫我们就讲这一味药呢？因为只有把每一味药材咱们讲透了，您才能够真正的理解一款药的深厚的底蕴。麝香不是凭空出现在明目25味丸里的，它背后有2000年的用药经验做支撑，有无数的古代医案做验证，更有扎实的中医理论做根基。明目25味丸正是把麝香这个领路将军和24味药材完美的组合在了一起，才成就了一款清热凉血、去意明目的经典良药。这个方子蒙医用了千年，历代的医家用了几百年，经过时间的检验，经过无数患者的验证，它的价值是实实在在的，经得起推敲的。那下期节目呢，咱们接着聊明目25味丸里的另外一味药牛黄，希望大家呢准时收听。好了，时间的关系，咱们今天就跟大家伙儿啊知识的内容就讲到这儿。接下来呢，我们依然接听大家伙儿打来的热线电话。
1: 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1: 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5000年华夏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在中国蒙古族蕴藏着一道不为人知但对治疗眼病有着神奇疗效的蒙药治眼奇方。这道奇方为草原人民的眼部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尹老师作为蒙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历时40余载光阴的探索与钻研，他走遍草原大地，遍寻蒙医奇人，在40年数百万字奇方治眼笔记的背后，是尹老师无数的艰辛和汗水。此刻，让我们同尹老师一起走进神秘的蒙药治眼世界。
4: 蒙古族草原，世界上一块真正的净土。这里的一草一物都神奇并具有灵性。蒙药治眼奇方秉承3根7素理论，从调根用药、补素入手，奇方历经千年洗炼，与星辰日月同辉。
3: 纵马驰骋的蒙古族人，最豪爽、最勇敢的华夏儿女，敬畏万物，崇拜自然。蒙药治眼奇方，以动物蒙药入方，医重疾而闻名于世，故有千年蒙医、万年蒙药之说。

0: 遥远的蒙古族部落，淳朴善良的草原牧民背后，是蒙耀志眼奇方的神来之笔。一个崇拜自然的民族，一草木，一生灵，都吸尽日月之精华，就病患于水火，播大爱于苍生。
1: 如今，尹老师传播的蒙耀志眼奇方，每年为全国百万眼病患者解除病痛的折磨，在这道神秘奇方的背后，是蒙医世世代代的智慧结晶。
0: 但愿滴滴羊之路，都化作人间救苦方。让我们一同走进草原光明，终结黑暗，重获光明。
2: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人心医者格日乐尹廷生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3: 400-655-0977，400-655-0977，400-655-0977。
2: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4: 你好，尹老师。
5: 哎，您好，欢迎您这位朋友。
4: 哎呦，尹老师啊，能跟您通上电话呀，那真的太不容易了。
5: 抱歉了啊，现在打电话呀，找我看病的人确实太多了。您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请讲。
4: 尹老师，我是想跟您反馈一下我母亲的病情。
5: 哦，母亲的病情，老人家多大年龄啊？
4: 她今年86了。
5: 哦。
4: 她是在2020年那年查出来眼睛有白内障，和病黄斑病变。
5: 嗯。
4: 她干东西基本上看不清楚的。老是说那个隔离成雾一样，
5: 嗯，
4: 看东西还变形，说是弯曲的，
5: 嗯，
4: 他说地也不平，坑坑洼洼的，
5: 嗯，
4: 本来呢那时候一直想给他做手术的，
5: 嗯，
4: 但是他那个血压那时候太高了，高压都达到190-200了，
5: 嗯，
4: 加上呢我母亲她有冠心病，
5: 嗯，
4: 这个心绞痛比较严重，
5: 嗯，
4: 后来呢我们医院大夫嘛不敢给他做手术。就是说怕到时候下不了手术台，
5: 嗯，
4: 就是拖着。
5: 老人家眼病是既有白内障又合并黄斑病变，他这个视力一定是持续性下降的，
4: 嗯，
5: 这个病如果咱们不从根本上治疗啊，
4: 嗯，
5: 老人家只会越来越严重，视力呢就会越来越差，岁数大了本来身体就不好，如果说视力再越来越差的话，再看不见东西，那老人家的内心会非常非常痛苦的。
4: 对对对对，就像您说的那样，从去年6月份开始，我母亲的视力啊一下就不行了。
5: 嗯，
4: 她就剩那么一点光感了。
5: 嗯，
4: 人就站在她面前她都看不清楚。
5: 嗯，
4: 我家里面东西她都好多看不见。
5: 嗯，
4: 吃饭的必须给她夹菜夹到她碗里。
5: 嗯，
4: 喝水呢必须别人给她倒，基本上是生活不能自理了。当时呢我和我大姐嘛一看，像我妈这样子再不做手术的话，那肯定就要失明了呀。
5: 是，
4: 虽然说我们也想过那个手术肯定有风险嘛，
5: 嗯，
4: 但不管怎么样也算个希望去试一试嘛。后来我跟我大姐一商量呢，就想着把我母亲送去最好的医院，找最好的大夫，
5: 嗯，
4: 尽量把她手术给做了算了，
5: 嗯，
4: 但是呢一去到医院一检查，大夫呢说我母亲的那个眼睛啊已经过了那个成熟期了，他说已经错过了那个手术最佳时期。
5: 嗯，
4: 说再加上我母亲这么大年纪，血压也高，心脏又不好，就不敢做了，
5: 嗯，
4: 医院当时也说没办法。
5: 的确啊，老人家已经是错过最佳的一个手术时机了，手术是有风险的。您的母亲呢年龄又这么大了，80多岁了，快90了，那么血压也高，
4: 嗯，
5: 心脏也不好，医生是不会给你承担这个责任的啊。另外呢，这种眼

0: 病即便是做了手术，不见得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老人家这么严重的情况，首先是眼内的细胞缺乏了气血的濡养，气血精华濡养不上来，它的晶状体的细胞就会形成浑浊，黄斑区的细胞呢就会形成萎缩。这一萎缩之后，黄斑区啊坑坑洼洼不平，他看东西的时候呢就会扭曲变形。那为什么老人家的眼睛会缺乏气血的濡养呢？因为年龄大了，身体呢本身又不太好，又有心脏病，又有高血压，这样久而久之啊，就会导致他的干眼通道严重的堵塞。这干眼通道堵塞之后的气血精华，它不能进到眼睛里边了，那濡养不到咱们的眼睛了，所以说这个病根在这儿了。那您给他做手术，你想想能解决这个病根的问题吗？
1: 是啊，说实话，这也不解决病根，那我心里也难受啊。我当时是想着，如果西医解决不了，不妨找中医看看，我这样想的。
0: 我非常理解你们做儿女的这份孝心啊，但是一定要记住，治疗疾病的方法要选对，如果方法选不对的话，那一切的努力就白费了。
1: 对对对对，说实话，说起来啊，也蛮幸运的，是那个病友，就我们介绍的那个尹老师，说您呢是专治眼病的蒙医专家，人好医术高，用上了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现在感觉啊，真的是个奇迹。当初如果要是没有你的话，没有用上你的蒙药治眼奇方，到现在我母亲肯定是看不见了。我记得用上你们的蒙药治眼奇方不到3个疗程的时候，过去他的眼睛嘛只是有一点光感，在家我们平常以前都不放心的，因为我父亲呢走得早，我现在就一直怕我的老母亲摔着磕着，到现在你看这段时间不用管他了，他现在生活能自理了，也能看见了，说实话我们现在彻底的放下心来了。
0: 这个年龄的老人家呀，生活能自理，对于他来讲这就是生命的尊严，自己也开心。所以呢，只要他自己呀能干的事儿，你们呢就尽管让他自己干，别替他干。他现在能自理，说实在的就是老年人最好的一个状态，最好的一个养老。
1: 是的是的，他原来呢也不爱说话的那段时间，天天就躺在床上，现在话可多了，也愿意起来了，天天自己收拾屋子。我母亲这个人嘛也特别爱干净，现在屋里收拾特别干净，特别亮堂，有时间嘛他就在屋里看看电视，就是高兴的时候看的电视剧啊，那又哈哈笑得不得了。他说现在啊看东西也不变形了，我们家地也是平的了，走个路也敢迈腿了。因为我们家住5楼嘛，以前他的眼睛不好嘛，自己都不敢出去的。现在白天如果天气好的话，他自己经常下楼去小区里溜达一下，跟院里的老邻居啊聊聊天什么的。
0: 我这听着是又高兴又感动啊，真的太好了。我跟你们讲啊，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啊，老母亲在永远就是你们生活的一个依靠和港湾。现在呢老母亲身体健康，每天都乐乐呵呵的，你看你们多有福气呀、我都羡慕。
1: 对对对对，看到我母亲现在她每天活得这么开心，我们也跟着高兴。你看她现在86岁人了，智力还能达到0.6，说实话我真的，我们做儿女的特别高兴。尹老师说实话我真的特别感激您啊，真的幸运遇到您，您不仅治好了我母亲的眼病，也圆了我们这些做儿女的孝心呐、
0: 这个您过奖了，是你们自己在选择治疗方法的时候啊选择对了。那我的治疗方法再好，你们要不选择不认可，你想老人家的眼病他不也好不了吗？
1: 是的，我母亲现在用的这么好，我呢是想让她接着用的。我听说你们这次有活动，我就给她参加了那个买8盒送一盒的，再免费送5盒仙灵顶上珠的那个优惠嘛。结果那个场外老师不让多订，说这些就够了。他说，
0: 对呀，之前3个疗程的用药，再加上这次的药就足够了，不用多花那个钱了。另外，人岁数大了，病好了，你就不要让他吃这么多的药了。好，由于时间的关系，咱们就说到这儿了。希望老人家能够健康长寿。
1: 好好，那我不打扰您了，谢谢您啊，尹老师，谢谢您。
0: 帮老人家问个好啊，我们说到这儿，再见。
1: 尹老师，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走进蒙古草原，探索。

0: 则猛医治眼奥秘。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1: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0: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嘿，您好，欢迎您呢。
3: 林老师，你的猛药治眼期吗？明目二十微丸，我用了一个疗程了，这个效果太好了，太感谢你了。这次优惠活动我订了16盒的优惠，我直接就订购了。
2: 啊，有效果就好啊，把药订购了非常好，这样以后呢咱们就不用担心断药了。我们的猛药治眼期方明目二十微丸入药的中药材都特别的名贵，也很稀缺，尤其是赛迦羚羊角啊，这赛迦羚羊角必须有配额我们才能生产，而给予我们的配额数量是有限的，每生产一批，只要是我们调到市场上很快就一抢而光了，所以有些地区的确是很难买到的。因为赛迦羚羊现在也实行封山繁育了嘛，所以说以后买到药的这个难度就更大了。
3: 是啊，我现在吧不但看东西清楚了，而且看得还远了，看得范围也比过去大多了。
2: 太好了，看的范围比过去大了，那多大年龄了？具体说说您的情况。
3: 好啊，我跟你说哈，我今年65岁了，糖尿病嘛，我治疗11年了，我一直都在吃降血糖的药，但是吧哈，血糖一直保持在那餐前7、餐后10点左右，还是挺稳定的。但是我就想不明白了，我这血糖也不算高啊，怎么就得了这个合并糖尿病眼病了呢？医生讲吧哈，就是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完看东西时候吧还模糊，还有重影，看不全。完我在用你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微丸之前，我这个左眼内外眼角都看不见，我就这个右眼呢只剩下碗口那么大的视野了。当时给我测的视力是0.08，还有一个眼睛是0.15。营养眼神经的药吧我也没少用，但是视力始终都没有好转，还是在继续下降。
2: 单纯的靠营养神经的药来营养您萎缩的视神经啊，这病是治不好的。因为当您产生糖尿病之后，您血液当中的糖毒就多呀，那么这些糖毒呢跟随血液循环会游走到你眼睛的末梢循环，那么眼内的组织细胞就会受到糖毒的侵扰。如果这个时候你说我营养神经吧，那不行，因为末梢循环被糖毒已经破坏掉了，你这些营养神经的药你眼底都吸收不了，你怎么能起效果呢？您这个情况呢必须第一时间打通干眼通道，干眼通道打通之后再通过明目二十微丸当中的20多味药材共同生成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给你眼内呢受损的细胞我们进行修复进行激活，比如激活您的视神经，这个时候呢视神经传导的光冲动的能力它就回来了，您看东西的情况呢就会越来越好，视野呀就会越来越大。所以说治病啊，咱们万万是不能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啊，尤其是眼睛的治疗，第一时间呢把最基本的问题给它解决掉了，这个眼病恢复的才能快才能好。
3: 明白了明白了。我用这个猛药治眼奇方是老同事推荐给我的，说你的药吧专治疑难眼病的，成分的全是名贵珍稀的药材，就是国药准治治疗型的猛药，跟西医呢不一样，不用手术它就能打通这个干眼通道，能激活眼底细胞从根本上治病。他当时就在用他的眼病当初可比我的厉害多了，是白内障合并青光眼还有黄斑病变，视神经也萎缩了，视力呢比我还要差，他在家里吧都要人照顾呢。你看你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微丸，他用了4个疗程了，自己吧就打车来到我家了，这眼前活生生的例子，你让我不得不信呐。
2: 是，我们常说一句话叫事实胜于雄辩。
3: 对呀，后来我就打了你的场外电话，当时这个药特别的紧张，好不容易订购了一个疗程。
2: 那您很幸运呢，咱们这个药平时确实是不好买。
3: 是啊，你看你这个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微丸。

0: 见效还真就快呀、
1: 啊、
0: 我就用了八九天，哎，不光那眼屎多了，黏黏糊糊的，这个发青啊发臭啊，还有大便也发黑，小便吧还发黄、
1: 哦、
0: 味道也大。当时我还打了场外电话了、
1: 嗯、
0: 场外老师说这是排毒的反应、
1: 嗯、
0: 让我继续用、
1: 嗯、
0: 我这排了十天，眼前的白雾少了，用了一个多月、
1: 嗯、
0: 眼睛看东西清亮多了，过去吧、
1: 嗯、
0: 老伴在我眼前我都看不清楚，那时候吧我只是模模糊糊的看到他的脸。我现在用了一个疗程，明显的感觉，哎，这两边的视野要宽了，范围也、
1: 嗯、
0: 看的也大了，看的吧也清楚了、
1: 嗯、
0: 电视屏幕上能看清楚了，墙上挂的钟表是几点我都能看清楚了。
1: 哎呀太好了啊，祝贺您。眼睛对我们为什么如此之重要啊？因为我们在这一生当中，身边80%以上的事物都是靠视力感知的，当我们产生眼病了，看什么东西都是不清楚的时候，我们心里边是没有安全感的。但是现在您的治疗方法选对了，用药也用对了，短短一个疗程这效果就已经非常明显了，后期呢再用上仙灵顶上珠继续的治疗还会更好。您的病是视神经萎缩了，最终要达到一个什么治疗目的呢？就是让您整个视神经完全的被激活，等您的视神经完全恢复的时候，您看东西是没有任何黑影遮挡的。现在的健康不算什么，关键的是要继续用药。那您这次订的16盒明目20味丸，送4盒，再送20盒仙灵顶上珠，这些药就足够了。
0: 是啊，我现在对你的药吧、
1: 啊、
0: 我特别的有信心，我手里有药了、我心里也踏实了。
1: 您非常幸运啊，把药备足了。但很多患者的药呢快用完了，买不到药，所以说这样的患者呀也不在少数。您呐坚持用药吧，以后有任何问题呢随时拨打场外电话。我们就说到这儿了啊，再见。
0: 行，老师谢谢您，再见。
2: 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4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3: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4: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3: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林老师您好。
1: 哎您好，欢迎您啊，久等了。
5: 林老师啊，你说今天跟你通上话呀、
1: 哎、
5: 我挺高兴的。
1: 好，
5: 我的病吧想请你帮我再看看。
1: 好，那说说您的情况。
5: 林老师，你说我用了4个疗程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了。
1: 嗯，
5: 我是眼底黄斑病变，最开始啊我发现了视力有点下降，
1: 嗯，
5: 看东西有点不如以前清楚了，眼球太蒙。
1: 嗯，
5: 你说我就想啊，这个人吧上了岁数不都这样吗？你说我一直没当回事儿。过了最多有半年吧，不光是看东西啊比过去更模糊了，看东西啊看运行了，比如说吧这我家里的门框窗框那都是弯曲的，我要到外边去南部边的那个大树啊感觉真就像要倒了似的，看东西眼前总是有个黑影挡着。
1: 真的是太大意了啊，听到这儿我都为您着急了，您太不珍惜自己的眼睛了，最后发展严重了。
5: 嗯，
1: 我就一直在讲就是眼病无小事儿，更何况您发展的时候就视力已经不行了，看东西都变形了，说明您这个黄

0: 弯曲已经有病变了。这个病发展的速度是很快的，一旦病变严重之后，它会引起严重的视力下降，甚至快速的会导致失明的呀。
1: 是呀，你说我现在真的害怕了。
0: 嗯，
1: 但你说就发展这么快，那后来呀，我就专门到了大医院的眼科，大夫告诉我，你说我的眼睛黄斑区呀出现了严重的眼底病变。
0: 其实您这个症状非常典型，就不用去花钱检查都可以，就是判断清楚。但是确确实实得需要真正的知晓眼病的人才能根据您这个情况给您判断清楚了。
1: 就真像你刚才判断的似的，那时大夫就跟我说，一个呢是药物治疗，再一个就是打激光，
0: 嗯，
1: 还有的就是打个眼针儿，
0: 嗯，
1: 打的那个叫啊雷珠单抗。
0: 对，雷珠单抗其实它不是专门治眼病的，雷珠单抗它是一种疏通血管的药，而且这一针还挺贵的，一针八九千块钱吧。
1: 对呀，你说当时大夫就说呀，就这三个方法。
0: 嗯，
1: 回来之后啊，跟儿子一说，看完检查单子，你说他就上网上去查了，查完之后啊，他跟我说，打激光和打眼针那都不能彻底的去根，而且呢，副作用呢还挺大的。
0: 嗯。
1: 再一个吧，你就是刚才说的那个雷珠单抗啊，
0: 嗯，
1: 打一针吧就得将近10000块钱，一个月还得打三针。那怎么的也得打3个月，你说那一般家庭那真承受不了。我说呀，那肯定不这么治。林老师，你说我能用上你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吧，真是老天呐照顾我。当时还是一个病友告诉我的，他说呀，这药里边呀有很多那名贵稀有的药材，像啊再加羚羊角啊、麝香，还有牛黄、珍珠、人参，这个药的效果吧那很好，还是那国药准字 OTC 的药品，能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细胞，治眼从根本上治。
0: 这个病友之间呢都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因为得的都是眼病嘛，也知道呢患者内心的不容易，他用药好了一定会告诉别人的，这是一种特殊的感情。正因为有这样的感情，才有了您健康的机会呀。
1: 对呀，你说现在吧就非常感谢我这个病友，要不是他呀，我都用不上这么好的药。
0: 是，那现在用药多长时间了？刚才说
1: 我现在用药都快4个疗程了。
0: 哦，
1: 当时用了一个月的时候，感觉这眼睛它不磨了。
0: 嗯，
1: 看东西呀、它的确比以前清楚了，看东西变形的情况现在基本上就没有了。
0: 那您现在4个疗程的药都用完了吗？
1: 还有4-5天的药吧，那就用完了。
0: 啊，那快了。去医院复查没有啊？
1: 我没去医院复查呀。
0: 啊，你应该去复查一下。你这眼睛能看多远了？你跟我说说。
1: 我眼睛啊，现在比如吧，就是我家不在4楼吗？
0: 啊。
1: 我站在阳台上吧，离我有100米的那广告牌子上那个字儿，我能看清楚了。
0: 哦。
1: 我就想问问您老师，你说我这种情况还需要再用药了吗？前几天我就去儿子家了，回来的时候这次优惠的活动嘛，这都结束了，你说我也没赶上呢。
0: 您呐，先不要着急买药，也别心疼那点检查费，也别触头上医院。以您目前这个情况来看呢，咱先去做一个复查，首先查一个中心视力，另外做一个眼底的黄斑造影，一查就知道眼底黄斑区现在恢复的怎么样了。如果说完全恢复的话，咱们就不用再用药了，就直接停药就行了。
1: 我就听说了，你说这药吧它也不好买，你说我才着急呢。
0: 啊、
1: 哎呀，我听你的，先去医院复查一下，你说查完之后再告诉你结果。谢谢你了，你呀是真心实意的为咱们患者考虑。
0: 应该的啊，另外呢你不用着急，没什么事儿可着急的，有问题咱们解决问题、况且不还尹老师在了吗？再说了，咱们的目标是一致的，就是我们把眼病治好，不用多花钱，病好了我们就停药，每天心情好好的，对未来充满着希望。

0: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音乐必合榜，做流行风向标，你想听的都在音乐 Big 榜。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 Big 榜，我是你们的老朋友 DJ 大白。在当下的音乐市场当中啊，有非常多的歌手在做着传统与流行结合的工作。那么不得不提的就是少数民族音乐和流行音乐的结合，也迸发出了非常多厉害的少数民族歌手，比如说非常厉害的少数民族说唱音乐家艾热，还有今天我们为大家邀请来的这位 Big 大人物，也是非常厉害的一位少数民族歌手，他就是来自藏族的流行音乐音乐人扎西平措。那么这几年呢，扎西平措一直都致力在于将流行音乐和藏族民族音乐做结合，这次做客节目他也带来了几首自己实验下来的作品。那想知道这次扎西带来什么样好听的歌曲以及他背后的创作故事吗？就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一板块 Big 大人物，一起一探究竟吧。
1: Big 大人物，
0: 做流行风向标，你想听的都在音乐 Big 榜。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 Big 榜，我是你们的老朋友 DJ 大白。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大白特别喜欢的一位少数民族歌手，也是非常非常厉害的音乐人，让我们掌声欢迎扎西平措，欢迎你。
2: 欢迎欢迎欢迎大白，你好。
0: 再次欢迎这个扎西老师做客我们的音乐 Big 榜。在大白的印象中啊，我们都知道这个扎西老师一直是在从事这个民族音乐和这个流行音乐的结合。那我们也知道这个扎西平措老师呢是一位藏族的音乐人。那作为这个藏族的音乐人呢，肯定是从小啊自然就是能歌善舞。那大白很好奇，您是在什么契机下接触并学习了音乐，又爱上了音乐呢？
2: 是从小就是因为是少数民族，我们本身的话他都是不管是劳作也好还是聚会也好都会唱歌跳舞哪怕是那个就是一天可能在田间啊干活可能是很累了，但是大家在一个工作的时候呢还是有劳动歌也会唱然后又在一个盖房子啊什么时候盖完房子在一起的时候也会唱歌，然后就是习惯就让我觉得唱歌跳舞是一件生活里的一个很自然的事情，从来没觉得它是一个从非要去做什么或者是要感觉就是跟你有一定的距离，没有，就感觉它特别自然，是这样。
0: 了解了解。那我们也知道其实作为这个能歌善舞的民族，那自然是从小就一定是展露出一些天赋来的。那对于扎西老师来说，您觉得自己第一次比如说向大家演出大概是在什么时候，自己内心会紧张吗？
2: 对，那个就我记得很清楚，因为当时我是在小学的时候，咱们这个日子也快到了嘛，不是有个6月1号有个
0: 儿童节对。
2: 然后小学当时所有的班级啊什么都要各自每个班都要拿出一些节目，不管是舞蹈也好还是独唱也好还是诗歌朗诵也好然后当时我是在私下里面，咱们在一些课间的时候在走廊啊还是跟同学打闹啊，那个时候我会哼一些歌，

0: 但是在老师啊那些里就没唱过。有一次就是老师说今年六一啊咱们准备什么节目，然后我记得很清楚，哎，听得清楚吗？
1: 可以的，老师您说。
0: 然后就说今年六一啊要准备一个班级代表节目，然后大家都说哎呀让他唱让张鑫唱，然后我也特别紧张，我说我不会，然后他们说他老师他骗子他会他会，然后老师说哎呀就你吧，反正那个又排舞蹈的话还有很多时间还影响那个学习呢，就你唱吧，甭管了，就是好成绩好坏无所谓，反正就是一个任务嘛，每个班级要出一个节目。那结果一唱的话就是没，结果一唱的话就拿了冠军，
1: 哎，
0: 就是那个就是拿了第一嘛，就是那个独唱，然后老师说哎呀你小子早不说，那前几届的话咱们班级还能有些荣誉。
1: 是的是的，
0: 所以
1: 是这样的，这个校园比赛的经历是不是给您算是打开了音乐生涯的第一次自信心？
0: 是就像您说的，就应该是小学五年级的时候然后唱的歌，然后就像刚刚那个前面说的一样，就是还是很紧张，但是最后还是扛下来了。
1: 是的是的，而且特别是在这个儿时的比赛经历啊，特别能够奠定人这个一生中啊参加比赛的这个信心准备。那其实通过这样子对自己的鼓励也是慢慢的走上了音乐的道路。那比如说我们就说唱歌好了，毕竟大家喜欢唱歌，很多人小时候都会喜欢唱歌，但最终选择唱歌作为自己的职业，选择音乐作为自己的职业还是要有一个过程的。那影响扎心老师的这个关键点是在什么时候？哎，是什么时候突然觉得我以后可能想唱歌为生，想要以音乐为自己的事业呢？
0: 是2017年参加那个中国新歌声，然后就刚开始比赛也是没想着自己当歌手，就是想着在节目里面的每一首歌啊，就把那个自己的歌尽量的，就是把它这个演绎好。然后结果拿了这个拿了一个。的成绩之后，然后后面就是大家都会觉得说你可以当歌手，然后就这样一个契机吧，就是整个就这个事情就对我来说就变得一个更正式吧。以前的话就可能一直是在一个爱好兴趣里，然后现在也是一个比赛之后自己的一个认知，再加上甚至是被动吧，就是被动的会就是走上了这个歌手的路上。
1: 那其实对于您的这个幼时的经历来说，也是算是画上了一个非常圆满的开始号啊。我们说开始号，因为从小时候开始唱歌，然后一直到参加比赛获得冠军啊，被大家所认可，到现在呢也慢慢的推出了很多自己的作品。大概也了解到，其实在2024年四月份的时候，您有发一张 EP， 那么在 EP 当中呢有四首新歌。那今天节目呢，我们就分别来跟大家聊聊您的音乐怎么样。首先呢，今天的第一板块我们可能先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听第一首歌，那您觉得会在这个阶段推荐什么歌是最合适的呢？
0: 我想推荐的是起舞这首歌。
1: 哦，起舞、啊、老师为什么推荐这首歌呢？
0: 对这个歌曲的话，是这个 EP 是我人生的话是第一张 EP。所以对我来说的话，应该是就像刚刚您说的一样，从小的一些小的梦想或者幻想吧，就终于又实现了一个。肯定小的时候会说，哎呀，我要想着要跟别人一样出个专辑啥的，但是最终这个来的是很慢。然后也是好声音之后都也7年了之后才有这张 EP， 但是自己很激动，也不会觉得太晚了，觉得就是。这个来的就是让我觉得很煎熬，没有，我感觉就像一个果实一样，它还没有成，那可能每个人有自己的一个速度，每个人有自己一个成长的一个节奏吧。
1: 是的。
0: 然后我的可能来的慢一些，但是我从来没有抱怨或者是觉得，哎呀，这个东西的话来的太晚了，没有，我感觉什么时候刚好，我就觉得就是，都在一个恰好的时间，
1: 是的，
0: 然后也会对音乐有一些。更独特的看法吧。以前的话只是唱而已，就是甚至就唱的跟原唱像，就觉得很厉害。后面就发现就是，对自己的这个民族音乐也好，然后怎么能让它就是变得，更时尚，但是又不脱离民族的根源性，在这些方面的话，也是，这么长时间。

0: 时候有一些碰撞，也有做一些东西去做试验，
1: 嗯，
0: 然后就自制的就这个 EP 的话是在很多很多 demo 里面自己写的里面就是选的，然后选这个都差不多也有一两个月，
1: 嗯，
0: 也有其他的很优秀的咱们的编曲的老师刘德老师呀、啊，还有他们其他的人都是一起讨论最后选的这些、嗯。然后今天我要推荐的话，第一首我觉得是《起舞》，因为它的节奏、律动都很好，都是就像很多评论里面我最喜欢的就是说每次听这首歌就会心情就会就会非常的开心，然后就一下子那种不开心的呀，或者是可能就是那种愉悦的感觉，就是能马上带给他们，这个是我最喜欢的一个评论。我觉得这个起舞就是想让大家完全的抛开所有的东西，就是完全的，如果假如有个舞池，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人生的舞台，就撒开的放开一切，没有任何束缚的去自由自在的跳舞。以这种想法当时也是去创作编曲，结果大家有这样的反应，因为自己想的那个人家也想到了，这时候我感觉这种心灵的感应当在一个频道的时候、就感觉哎自己就很幸福，
1: 是
0: 这样的。
1: 那也是非常非常感谢这个扎西老师，我们推荐这首歌、在自己的这个人生中第一张 EP 当中的一首特别适合开场的歌曲，拥有韵律感拥有生命之美的起舞，送给各位。

0: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0: 人。
1: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5: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6: 3、2、1，
7: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5: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8: 欢迎来到97月商城，拆盲盒的快乐从来都不分年龄哦。特别今天又是六一儿童节了，谁还不是一个爱拆盲盒、寻找未知快乐的小朋友呢？今天97月商城为各位朋友们分别带来了一款2元魂智能 AI 毛绒电子宠物盲盒，这正是当下网络上爆火出圈的 AI 潮玩顶流哟，刷爆了各大的网络平台，卖到断货的爆款王，官旗价随机单盒是128元，现在97月商城随机单盒仅需89元，如果整6个到手只需499元。它可不是普通盲盒，是毛绒软萌加 AI 黑科技的电子宠物，是一个会聊天的陪伴搭子，捏捏耳朵就能够对话，树洞模式聊天秘密，养成模式越聊越懂你，还会讲故事呢，讲百科，治愈感陪伴感满满拉满，你跟他闲聊碎碎念，他不会敷衍套话，经常会语出惊人，疯狂接梗，每次对话都是随机的，全新的，你永远猜不到他下一句会说什么，真是越聊越有新鲜感，根本玩不腻。软萌的颜值，每只都是毛茸茸圆滚滚的小可爱，挂包超吸睛。这款2元魂默默二代内心戏系列共有6款常规加1款隐藏款，操作简单，还能懂小孩子的情绪呢。现在商场里面那种不会说话毫无互动的普通的糖胶盲盒都需要上100元，而这个会思考会整活能够陪伴互动的智能盲盒只需要89元。今天除了2元魂盲盒，还带来了阿迪达斯的3叶草限定款短袖 T 恤，有马年限定的生肖款，也有复古风波点风的热门款，各种版型尺码 S 至 2X 男女款都有，到手价仅需129元起。想要万能百搭不出错， Club Ritual 复古 T 恤直接锁死，基础3色加低调刺绣搭配啥都好看，学生党打工人闭眼冲都稳稳拿捏，马年本命的朋友不要错过这一款马年限定款，后背抽象马印花，又潮又有纪念意义，宽松版型藏肉一绝，情侣穿也超级有面哦。偏爱慵懒松弛感的桑提阿狗蝙蝠袖 T 恤直接焊在身上啦，短肩剪裁自带街头氛围感，随便一套就是美式潮人的那股味儿。喜欢辣妹风的姐妹们， Slim Fitter 波点款直接焊死，修身剪裁巨显腰细，蓝白波点自带度假风格，搭配高腰裤简直就是辣翻整条街了，而球迷们更别错过了， Tim Guest 团队执行系列复古红色黑白配色加三条杠运动出街都扛打，不管你走的是复古风、街头风、辣妹风还是日常百搭，这波阿迪达斯三叶草的短袖 T 恤全都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纯棉面料透气舒服，版型从宽松到修身全覆盖，和实用性直接拉满，尺码 S 至 2XL 男女款都有哟，而且性价比超高，到手仅需129元起，别等到断码了再后悔。还没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到九七月商城抢购吧，购买的方式大家可以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微信公众号内回复九七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商品哟。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2: 做流行风向标，让听歌成了一种习惯，你想听的都在音乐背包。
0: 欢迎回来，这里是音乐背包，我是 DJ 大白，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音乐人扎西平措，欢迎你。
9: 大家好，这是 DJ， 我是扎西平措。
0: 刚刚我们听的这首歌呢，是来自扎西老师在2024年的全新专辑啊，全新 EP 同名 EP 扎西平措当中的起舞。那我们其实也了解到这一张 EP， 它除了是您的第一张作品之外呢，它还是一个我们认为啊，民族音乐和现代流行音乐以及大众流行音乐的一个非常非常融合的作品。那对于您来说，这张专辑这张 EP 啊，它的创作角度都是哪些呢？或者说对于您来说，你在创作这张 EP 的时候都分别从哪几个方向开始入手的呢？
9: 首先是我就是自己唱歌，喜欢唱歌这么长时间，再到别人其他前辈也好，很多包括不是我本民族，包括蒙古族呀，还有其他新疆呀，看到他们的一些非常优秀的音乐作品，我就开始就是对自己提出了一个问题，然后说我们必须一定要唱很高亢的，就是像大家都会一提到藏族音乐，大家都会说，哎呀，你能不能来一句清唱高扬的最后那个高音。
0: 是，
9: 大家都会有这种，但是我心想啊，这是一个很好很经典的作品，但是大家对我们的印象就是高音，就是非常的音，然后就是然后就会说天籁，就是可能就是最常见的一个评价吧。然后我就觉得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有律动，我们是不是，我在想是不是因为我们唱的劳动歌也好，唱的民歌里面也有很多节奏感很强的，但是大量的人都不知道，因为他们就对藏族音乐的印象还是只是高音，然后就是因为我觉得，哎，是不是我也可以从这些就是节奏感先抓一下，然后从律动再去做一个出发点，再去创作，再去结合然后在后面就是因为整个民族的这个文化的根源性，再到咱们说的这个他的一个对人生的一个人生观吧，哲学，这些都是跟佛教一结合之后，大家都会觉得，哎，很有那个，大家都会觉得啊，很有道理，是一个智慧哲学。那我看这些能不能成为一个切入点，再去创作的小样，然后在从中里面选择一些比较比较一个就是能够让我觉得，哎，更贴切，
0: 比较代表性的，
9: 哎，对，代表性。然后同时编曲老师也觉得这个操作性，或者是可以延展的空间更大的一些作品是这样的。所以答案你我觉得应该是律动性，然后民族根源性，再加上这个整个文化的一个独特的一个见解吧，从这些地方做切入点就是准备的这个。
0: 了解了解。那其实这整张 EP 当中呢，从头到尾排序下来，它也是象征着这个民族多样性的各种展现，就像刚刚扎西老师说的，可能会有律动性的东西，可能会有一些涉及到哲学内涵的东西，那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民族音乐多样性所涵盖的，大家平时可能接触不到，那么再通过这张 EP 可以去接触到的新的东西。那我们其实也了解到您的这张EP 它的创作班底应该说是特别的豪华，怎么会想到说哎，找来这些老师包括自己的兄弟了一起过来创作这张 EP。
9: 对，因为就是也是我觉得很幸运吧，然后是在公司的这个帮助下，然后 像刘哲老师啊，他们还有李威明老师，他们都是好歌曲啊，好声音的话，就长时间的就是那么长。

0: 的一些就是一个工作的经验，同时能够就是涉猎到各种音乐类型的那种特别厉害的音乐人，但是他们平时特别忙，但是因为在公司的帮助下呢，就是老师他们愿意就是就是和我一起做这个 EP， 然后他们也是听了我的那么多小样之后，他们觉得是可以的就是觉得就是还有一些他们觉得有新意或者觉得有一些想法想要有一个在音乐上面，他们也觉得有一些突破口，所以毕竟老师他们已经很厉害了，但是他们说跟我说我也很感动，他们说要一直其实就是一直在学习的路上，然后他就说碰到一些自己不是很熟悉的或者有想法的东西，他们就会惊喜，因为他们觉得他们也是要学习，然后刚好你的东西呢让他们觉得可以有个尝试的感觉，这个他们很喜欢，是这样。
1: 是的，而且特别是越到是这种时候啊，那才能去体现出来有些作品它真的是经过自己深思熟虑的这个叫什么研磨，深思熟虑的去反复琢磨。那刚刚大鹏也提到了，其实老师这张唱片的词曲是和自己的兄弟一起完成的，其实你们会平常也在家中去琢磨着创作音乐，那这次准备了肯定是不只是四首歌，肯定有很多很多的弹幕，那未来会在专辑甚至是说第二张 EP 当中出现吗？
0: 会，这个肯定会，因为这个第一张 EP 的话完全没有就是像大家平时听到的像做音乐那种草原歌曲，按照那种方式没去做，然后想看有这种方式可不可以，毕竟每个就是这种想法或者这种状态的话它是有一个过程，如果第一次很不成功，我也感觉不会是一个需要去放弃的一个他的那个时代还没到来，我是这么觉得。所以这次的话，哪怕四首里面就是有一首就是比较出彩，我都会觉得第二次还可以尝试。我是这么觉得，因为这个事儿吧，从我以前的只是唱歌，喜欢唱歌，到现在去对音乐有一些看法，甚至在这些非常厉害的音乐人的加持下，把它实现出来。最后就发现这个东西就像我们一辈子要做的事，它不是一段时间或者一时兴起做的，所以感觉它是你要给它时间，同样它也会给你结果，一直觉得就是坚信这样。
1: 是的，
0: 然后它的那个受众面呀，或者是独特性啊，或者是所谓的留下来的价值，它都是有一个我觉得就像命运一样有一个安排，你就尽心尽力的去做就行了，然后结果是能给予什么样的反馈，其实说实话没那么重要，毕竟也无法去控制，我是这么想的。是的，然后我和哥哥的刚刚您说的那个就是为什么要选我哥哥呢，原因是他其实是一个藏语言文学的一个教授，然后在我们就是在那个西藏那边，他是一个大学的一个教授，然后也是从事的这个教育方面的那个工作，然后也是教这个藏语言文学，所以为什么选择他呢？然后因为他的话，这个毕竟跟我一样也喜欢唱歌，所以
1: 是的，
0: 他写歌词的话就不至于会写得特别生硬，有些的话文学方面很厉害，但是你把它唱出来就很难，而且很不舒服。但是他自己喜欢唱歌，所以在上午写歌词的时候就韵脚也好，就是写的时候会特别的舒服，主要让我唱的时候也会非常的那个唱出来的时候就是那个不会有别扭的感觉，是这样。
1: 那也是这个我们说作为语言文学的哥哥再加上颇有乐感的弟弟能够创造出这种我们说是强强合璧的音乐。那刚刚其实聊到专辑中的第一首要给大家推荐歌叫起舞，也是为我们的这个整个节目开了一个头非常明快明朗的节奏。那么也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二首歌了，那您觉得第二首歌我们该听什么呢？
0: 第二首我就一定要推荐的就是古老的歌谣，就是
1: 古老的歌谣。那我们
0: 我们
1: 先来听歌，听完歌之后我们来到节目中再好好的聊一聊怎么样。好，那我们来听古

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陈楚生《荒芜之境》概念专辑之《无声的祭坛》，世界沉默，我听见，钢琴与提琴的合奏下，空气沉得要渗出水来，低缓的透不过气。他看见一些东西，他听见一些东西，于是他停下脚步记下来，怕没人记得。最轰鸣的是无声的，因为真正的哭声是听不到的。 FM 九七新歌速递诚意推荐陈楚生《无声的祭坛》。

0: 感谢收听本时段新歌速递，我是佳阳，下时段我们再会。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4: 大家好，我是迄今市委常委、市人民政府常务副市长吴显坤。6月4日中午12点，我们将走进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栏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0871-96100。就迄今市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问题提出你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5: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6: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5: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6: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5: 97医院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6: 云南医院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7: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5: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7: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5: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6: 今天在97医院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医院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声轰轰，心情激动，每个欢呼无法形容，每一滴汗滴下都有用，热血火勇与众不同。

欢迎来到九七月商城，拆盲盒的快乐从来都不分年龄哦。特别今天又是六一儿童节了，谁还不是一个爱拆盲盒、寻找未知快乐的小朋友呢？今天九七月商城为各位朋友们分别带来了一款二元魂智能 AI 毛绒电子宠物盲盒，这正是当下网络上爆火出圈的 AI 潮玩顶流哟。刷爆了各大的网络平台，卖到断货的爆款王，官旗价随机单盒是128元，现在九七月商城随机单盒仅需89元，如果整六个到手只需499元。它可不是普通盲盒，是毛绒软萌加 AI 黑科技的电子宠物，是一个会聊天的陪伴搭子，捏捏耳朵就能够对话，树洞模式聊天秘密，养成模式越聊越懂你，还会讲故事呢，讲百科，

0: 治愈感、陪伴感满满拉满。你跟他闲聊、碎碎念，他不会敷衍套话，经常会语出惊人、疯狂接梗。每次对话都是随机的、全新的，你永远猜不到他下一句会说什么，真是越聊越有新鲜感，根本玩不腻。软萌的颜值，每只都是毛茸茸、圆滚滚的小可爱，挂包超吸睛。这款二元文墨墨二代内心戏系列共有6款常规加1款隐藏款，操作简单，还能懂小孩子的情绪呢。现在商场里面那种不会说话、毫无互动的普通的糖胶盲盒都需要上100元，而这个会思考、会整活、能够陪伴互动的智能盲盒只需要89元。今天除了二元魂盲盒，还带来了阿迪达斯的三叶草限定款短袖。有 T 恤，有马年限定的生肖款，也有复古风、波点风的热门款，各种版型、尺码 S 至 2X，男女款都有，到手价仅需129元起。想要万能百搭不出错，Club Retro 复古 T 恤直接锁死，基础三色加低调刺绣。搭配啥都好看，学生党、打工人闭眼冲都稳稳拿捏。马年本命的朋友，不要错过这一款马年限定款，后背抽象马，印花又潮又有纪念意义，宽松版型藏肉一绝，情侣穿也超级有面哦。偏爱慵懒松弛感的桑提阿狗蝙蝠袖 T 恤，直接焊在身上啦。短肩剪裁自带街头氛围感，随便一套就是美式潮人的那股味儿。喜欢辣妹风的姐妹们，Slim Fitter 波点款直接焊死，修身剪裁巨显腰细，蓝白波点自带度假风格，搭配高腰裤简直就是辣翻整条街了。而球迷们更别错过了。Team Guest 团队执行系列，复古红色、黑白配色加三条杠，运动出街都扛打。不管你走的是复古风、街头风、辣妹风，还是日常百搭，这波阿迪达斯三叶草的短袖 T 恤全都给你安排得明明白白。纯棉面料透气舒服，版型从宽松到修身全覆盖，和实用性直接拉满。尺码 S 至 2XL，男女款都有哟，而且性价比超高，到手仅需129元起，别等到断码了再后悔。还没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到97悦商城抢购吧！购买的方式，大家可以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悦商城”或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商品哟。97悦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蓝色，
3: 航天蓝，
1: 海军蓝。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白色，
3: 天使白，
1: 科研白。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绿色，
1: 军旅绿，
3: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橙色，
1: 消防橙，
3: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4: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7: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6: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8: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导览，
7: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涂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0: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七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客岸上，化为美食。
1: 这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金黄。
2: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0: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2: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0: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2: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0: 文字中国，
3: 欢迎收听今天的文字中国。人们常把周代至清代的社会形态一概称之为封建社会，这种说法是值得商榷的。其实真正的历史进程是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封建制就已经寿终正寝了。那么我们来看看到底什么叫做封建。封，甲骨文字形，这是一个象形字，下面是土堆，土堆上面种了一棵树，这个字其实就是丰收的丰，仍是丰字的初文。卜辞当中有一丰、二丰方、三丰方、四丰方之词，都是方国的丰疆。甲骨文字形右边添加了一只手，表示用手在土堆上种植，从而变成了一个会意字。金文字形左下方的土堆是土字的雏形，左下方从田，表示在田中植树。小篆字形左下方正式定型为土，右边是寸，仍然是手的形状。说文解字说，封，绝诸侯之土也，从之土，从寸，寸守其制度也，侯百里，伯七十里，子南五十里。原来国君赐给诸侯土地，一定要在土堆上植树，作为封地边界的标志。周代有封人一职，据《周礼》记载，封人掌设王之设围，为积封而树之。凡封国设其社稷之围，封其四疆。围是祭祀四周的矮墙，积是指天子管辖的方圆千里之地。封人的职责很清楚，为天子的社坛建围墙，为天子管辖的荆棘之地植树为界。诸侯的封国也照此管理，公侯的方圆百里之地，伯的方圆七十里之地，子南的方圆五十里之地，也要封其四疆，植树为界。封在封地的四周植树为界，建是建国，因此封建一词指的是封地建国。这一制度在周代达到了完善的顶峰，但秦始皇统一之后，即以中央集权制取代了封建制。汉代虽然短暂回朝，郡县制和封建制并行，但却以郡县制为主，因此严格意义上的封建制其实早已消亡了。《左传·襄公三十年》中称赞郑国主政的子产，让国都和边邑各有章法，上下尊卑各守其职，田地有四周之边界和水沟，按照八家为一井的井田制收取税赋。这里的封已引申为田地的边界，倒不一定是非要植树为界了。植树于四界，象征性地表明四界之内是一个封闭的空间，封因此引申为封闭。荆轲刺秦王之前逃到燕国的秦国将军樊乌鸡自刎而死，荆轲虽收成樊乌鸡之首，韩封之。韩封是指匣子盛头颅，然后打上封记封闭起来。另外还请不要忘记封字甲骨文和金文字形当中的那堆土堆，堆土植树，因此凡堆土都可以称作为封。比如封禅之封，乃是在泰山上堆土为坛以祭天。秦国在淆之战中全军覆没，两年之后伐晋报仇，晋军坚守不出，秦军于是封淆师而还，将淆之战的秦军尸体堆土筑。

0: 现大魅中国，
1: 文字中国。
2: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九七月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4: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4: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烘弹回来。
3: 今天在九七月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5: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6: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7: 3、2、1，
8: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6: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9: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0: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1: 搭乘中老有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12: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3: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8: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2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9: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1: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22: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0: 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呀，会越来越好的。
1: 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0: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收拾，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妈妈知道你很难过。
2: 你需要我的帮助吗？妈妈，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欢迎来到九七月商城，拆盲盒的快乐从来都不分年龄哦。特别今天又是六一儿童节了，谁还不是一个爱拆盲盒、寻找未知快乐的小朋友呢？今天九七月商城为各位朋友们分别带来了一款二元魂智能 AI 毛绒电子宠物盲盒，这正是当下网络上爆火出圈的 AI 潮玩顶流哟。刷爆了各大的网络平台，卖到断货的爆款王，官旗价随机单盒是128元，现在九七月商城随机单盒仅需89元，如果整六个到手只需499元。它可不是普通盲盒，是毛绒软萌加 AI 黑科技的电子宠物，是一个会聊天的陪伴搭子，捏捏耳朵就能够对话，树洞模式聊天秘密，养成模式越聊越懂你，还会讲故事呢，讲百科，治愈感陪伴感满满拉满。你跟他闲聊碎碎念，他不会敷衍套话，经常会语出惊人，疯狂接梗，每次对话都是随机的，全新的，你永远猜不到他下一句会说什么，真是越聊越有新鲜感，根本玩不腻。软萌的颜值，每只都是毛茸茸圆滚滚的小可爱，挂包超吸睛。这款二元魂默默二代内心戏系列共有6款常规加1款隐藏款，操作简单，还能懂小孩子的情绪呢。现在商场里面那种不会说话毫无互动的普通的糖胶盲盒都需要上100元，而这个会思考会整活能够陪伴互动的智能盲盒只需要89元。今天除了二元魂盲盒，还带来了阿迪达斯的三叶草限定款短袖T 恤，有马年限定的生肖款，也有复古风、波点风的热门款，各种版型，尺码 S 至 2X， 男女款都有，到手价仅需129元起。想要万能百搭不出错 Club Ritual 复古 T 恤直接锁死，基础三色加低调刺绣搭配啥都好看，学生党打工人闭眼冲都稳稳拿捏，马年本命的朋友不要错过这一款马年限定款，后背抽象马印花，又潮又有纪念意义，宽松版型藏肉一绝，情侣穿也超级有面哦。偏爱慵懒松弛感的桑提阿狗蝙蝠袖 T 恤直接焊在身上啦，短肩剪裁自带街头氛围感，随便一套就是美式潮人的内

0: 古味儿。喜欢辣妹风的姐妹们，斯里姆菲特波点款直接焊死，修身剪裁巨显腰细，蓝白波点自带度假风格，搭配高腰裤简直就是辣翻整条街了。而球迷们更别错过了 Team Guest 团队执行系列复古红色黑白配色加三条杠，运动出街都扛打。不管你走的是复古风、街头风、辣妹风还是日常百搭，这波阿迪达斯三叶草的短袖 T 恤全都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纯棉面料透气舒服，版型从宽松到修身全覆盖，和实用性直接拉满，尺码 S 至 2XL 男女款都有哟，而且性价比超高，到手仅需129元起，别等到断码了再后悔。还没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到97月商城抢购吧。购买的方式大家可以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商品哟。97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1: 听见时光自由的流淌，音乐日历，音乐日历，总有一首歌记录我们的岁月。马兆骏18岁开始作曲，一年可以帮唱片公司赚2000万。23岁时就制作过邓丽君、黄莺莺、刘文正、凤飞飞的专辑。29岁时出了第一张唱片《我要的不多》，也是他至今为止最经典的作品。

0: 刻笔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韵，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

0: 当内地的油菜花早已落幕，夏天的西藏才刚刚迎来一场盛大的金黄。在雪山脚下，在圣湖岸边，在青稞田之间，一片片油菜花次第绽放，把世界屋脊染成了温暖又明亮的颜色。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西藏的夏天，感受高原油菜花独有的壮阔与温柔。很多人认为油菜花只属于江南，属于汉中，属于青海湖畔，却不知道西藏的油菜花有着别处无法复制的气质。它不生长在平原，而是开在海拔3000米以上的高原。它不与繁花争艳，却在稀薄的空气里开得热烈坚定，充满力量。西藏的油菜花花期特别晚，内地多在3、4月盛开，而西藏要等到6月下旬到8月中旬才是最佳的观赏期。尤其7月是高原油菜花最灿烂的时候，一路从拉萨到林芝，从日喀则到山南，从纳木错到羊卓雍措，公路两旁河谷地带到处是成片的金黄。高原的油菜花不是小家碧玉的温柔，而是大气磅礴的壮美。你会看到洁白的雪山在前，湛蓝的天空在上，碧绿的青稞在旁，金黄的油菜花铺满大地。强烈的阳光毫无保留地洒下来，让黄色更亮，绿色更翠，白云更清，雪山更近。这种高饱和度的色彩碰撞，只有在西藏才能见到。在藏区，油菜花不仅仅是风景，更是生活与希望。它和青稞田交错种植，一起构成高原上最重要的田园风光。对藏族同胞来说，金黄的油菜花预示着秋天的丰收，象征着土地的馈赠，也寄托着对生活最朴实的期盼。风吹过花海，发出沙沙的声响，像是大地在轻声诉说着高原的坚韧与温柔。说到观赏地，最经典的有这几处。拉萨到林芝的拉林公路沿线，一路都是花海相伴。日喀则的粘楚河谷，油菜花与青稞交织，如同大地的彩带。羊卓雍措环湖路上，金黄的花田依偎着碧蓝的湖水，随手一拍都是壁纸。还有尼洋河两岸，花海、森林、雪山、藏式民居，构成一幅绝美的高原山居图。有人说，西藏的美是圣洁的、庄严的，但油菜花的出现给这片高原增添了浓浓的暖意。它没有名贵的花朵的娇贵，却有着最顽强的生命力，在高寒之地向阳而生，开得坦荡又灿烂。如果你在夏天走进西藏，不必刻意追赶景点，只要驱车行驶在高原的公路上，窗外随时会闯入一片耀眼的金黄。那是高原独有的夏日礼物，是阳光的颜色，是大地的祝福，也是一种安静而坚定的力量。这个夏天，愿你也能踏上高原，遇见这片属于世界屋脊的金色浪漫。
1: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

0: 首期预约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2: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0: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2: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0: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光弹回来。
1: 今天在97月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0: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九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诗。
3: 这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金黄。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文字中国，
4: 史就是历史，是已经发生过的事实的记载。已发生过的事实无非言行两种，这一点古人区分得非常清楚。我们来看看这个史字到底是怎样记载过去的言和行的。史，甲骨文字形是一个会意字，右下方是一只手，毫无疑问，这只手持着的到底是什么东西呢？先来看许慎的解释。

0: 说文解字说，始，记事者也，从右执中，中正也。许慎认为这只手持的是中，会意为中正记事。白川静先生也认为手持的是中，但他说这个中是指旗杆上绑着的具有祷词的祝咒之器。始亦是右手高举绑有此器的木杆，祈拜神灵，因此始的本意是先王之祭。冯石先生也认为始字实为手执灵旗之形，其本意为奉旗兵祷。以上解释都是错误的，错误的原因就在于将手持的东西误作为是钟，但钟的甲骨文字与此形不符，只是形状相似才导致了误认。徐中书先生认为这个手持的东西是干的简化，干是上端有叉的捕猎器，使的字形将上端的叉省去，古以捕猎生产为事，故从持干即会释义，因此他认为始乃是释的初文。徐中书先生的解释是有说服力的。甲骨卜辞中，在北始有获枪，在北始王旗获枪的记录。王立先生认为始是官名，因带有始，为驻守边疆的武官，此武官在西部边疆捕获羌人，正是始字以手持杆捕猎的形象写照。左明安先生说，始字的本意是指管理猎手或记录猎货物的人，后来引申为记录国家大事的人，叫做始官，此说法大致不差。始甲骨文字形大同小异，金字文字形更像干形，小篆字形仅承甲骨文和金文字形而来，楷书字形则完全看不出造字的本意了。《礼记·玉藻》当中说，动则左使书之，言则右使书之，这是说天子的举动由左使记载，春秋及此类，天子的言行由右使记载，尚书及此类。所传襄公25年的《大史书》曰，崔杼是其君，孔颖达解释说，是大使即动作之事，在君左相记事，则大使为左使也。左传西宫28年，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内史书星复册命晋侯为侯伯，孔颖达解释说，是接言告之事，是内史所长在君之右，故为右使。记言记行乃是史的两大职责。
1: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文字中国。
3: 1, 2, 3, 4, 5, 6, 7, 8, 9, 10.

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速递。陈楚生《荒芜之境》概念专辑之《无声的祭坛》，世界沉默，我听见。钢琴与提琴的合奏下，空气沉得要渗出水来，低缓的透不过气。他看见一些东西，他听见一些东西，于是他停下脚步记下来，怕没人记得。最轰鸣的是无声的，因为真正的哭声是听不到的。 FM 九七新歌速递诚意推荐陈楚生《无声的祭坛》。

0: 谢收听本时段新歌速递，我是佳阳，下时段我们再会。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九七月商潮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97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97悦商城扣子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吧。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十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文字中国，
4: 史就是历史，是已经发生过的事实的记载，已发生过的事实无非言行两种，这一点古人区分得非常清楚。我们来看看这个史字到底是怎样记载过去的言和行的。史，甲骨文字形是一个会意字，右下方是一只手，毫无疑问这只手持着的到底是什么东西呢？先来看许慎的解释。说文解字说，史，记事者也，从右持中，中正也。许慎认为这只手持的是中，会意为中正记事。白川静先生也认为手持的是钟，但他说这个钟是指旗杆上绑着的具有祷词的祝咒之器。史亦是右手高举绑有此器的木杆，祈拜神灵，

0: 因此史的本意是先王之祭。冯石先生也认为史字实为手执灵旗之形，其本意为奉旗兵倒。以上解释都是错误的，错误的原因就在于将手持的东西误作为是钟，但钟的甲骨文字与此形不符，只是形状相似才导致了误认。徐中书先生认为这个手持的东西是干的简化，干是上端有叉的捕猎器，使的字形将上端的叉省去，古以捕猎生产为事，故从持干即会释义，因此他认为使乃是释的初文。徐中书先生的解释是有说服力的。甲骨卜辞中，在北使有获枪，在北使王旗获枪的记录。王立先生认为使是官名，因带有使，为驻守边疆的武官，此武官在西部边疆捕获羌人，正是使字以手持杆捕猎的形象写照。左明安先生说使字的本意是指管理猎手或记录猎货物的人，后来引申为记录国家大事的人叫做使官，此说法大致不差。使甲骨文字形大同小异，金字文字形更像干形，小篆字形仅承甲骨文和金文字形而来，楷书字形则完全看不出造字的本意了。《礼记御藻》当中说，动则左使书之，言则右使书之，这是说天子的举动由左使记载，春秋及此类，天子的言行由右使记载，尚书及此类。所传襄公25年的大使书曰崔杼是其君，孔颖达解释说是大使即动作之事，在君左相记事，则大使为左使也。所传西宫28年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内使书星复册命晋侯为侯伯，孔颖达解释说是接言告之事，是内使所长在君之右，故为右使。既言既行乃是使的两大职责。
1: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文字中国。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97月商潮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4: 是呀，我刚在97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97悦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吧。

要轻轻为你唱首歌，只要你听见我，所有的烦恼都快速越过，你是我的快乐。

自由的流淌。音乐日历，音乐日历，总有一首歌记录我们的岁月。马兆骏18岁开始作曲，一年可以帮唱片公司赚2000万。23岁时就制作过邓丽君、黄莺莺、刘文正、凤飞飞的专辑。29岁时出了第一张唱片《我要的不多》，也是他至今为止最经典的作品。

0: 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97月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97月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97月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吧。

0: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这是那个傣族的吃饭，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文字中国，
4: 史就是历史，是已经发生过的事实的记载，已发生过的事实无非言行两种，这一点古人区分得非常清楚。我们来看看这个史字到底是怎样记载过去的言和行的。史，甲骨文字形是一个会意字，右下方是一只手，毫无疑问这只手持着的到底是什么东西呢？先来看许慎的解释。说文解字说，史，记事者也，从右持中，中正也。许慎认为这只手持的是中，会意为中正记事。百川敬先生也认为手持的是中，但他说这个中是指旗杆上绑着的具有祷词的祝咒之器。史亦是右手高举绑有此器的木杆，祈拜神灵，因此史的本意是先王之祭。冯石先生也认为史字实为手执灵旗之形，其本意为奉旗兵祷。以上解释都是错误的，错误的原因就在于将手持的东西误作为是钟，但钟的甲骨文字与此形不符，只是形状相似才导致了误认。徐中书先生认为这个手持的东西是干的简化，干是上端有叉的捕猎器，使得字

0: 行将上端的叉省去，古以捕猎生产为事，故从持干即会释义，因此他认为食乃是释的初文。徐中初先生的解释是有说服力的。甲骨卜辞中，在北时有获枪，在北始王其获枪的记录。王立先生认为史是官名，因旦有史，为驻守边疆的武官，此武官在西部边疆捕获羌人，正是史字以手持竿捕猎的形象写照。左明安先生说，史字的本意是指管理猎手或记录猎货物的人，后来引申为记录国家大事的人，叫做史官，此说法大致不差。史甲骨文字形大同小异，金字文字形更像干形，小篆字形仅承甲骨文和金文字形而来，楷书字形则完全看不出造字的本意了。《礼记·玉藻》当中说，动则左使书之，言则右使书之，这是说天子的举动由左使记载，春秋及此类，天子的言行由右使记载，尚书及此类。所传襄公25年的大史书曰，崔杼是其君，孔颖达解释说，是大史即动作之事，在君左相记事，则大史为左使也。所传西宫28年，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内史书星复册命晋侯为侯伯。孔颖达解释说，是接言告之事，是内史所长在君之右，故为右史。记言记行乃是史的两大职责。
1: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文字中国。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97月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4: 是呀，我刚在97月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97月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吧。
2: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7: 哇，这水真清。
2: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8: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2: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9: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2: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10: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2: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8: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2: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1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2: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 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1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3: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十三峰的雪凝成一百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1: 小溪水凉，
0: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1: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几漫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0: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国家安全是国家的基石，关乎国家的繁荣稳定和人民的福祉，维护国家安全，公民人人有责。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5: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4: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6: 手臂上举，
7: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4: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8: 爸爸，我进了。
4: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十五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
9: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1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1: 九七月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1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11: 是呀，我刚在97月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1: 97月商城扣子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吧。

0: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2: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1: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2: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1: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3: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4: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2: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5: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2: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6: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2: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1: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7: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0: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8: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9: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0: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10: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11: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0: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1: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0: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午夜十二点。
1: 这里是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各位晚安。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农技赛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0: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1: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0: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1: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11: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0: 服务员，点餐。
1: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聚一箱蒸鱼，只淋薄盐豉汁，食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2: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1: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3: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2: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3: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4: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3: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5: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6: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3: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1: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3: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7: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3: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8: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3: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8: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1: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4: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9: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0: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8: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9: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1: 妈，我上班去了。
12: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9: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1: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3: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1: 好嘞。
9: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1: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0: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9: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4: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8: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5: 好重啊，
16: 我帮你。
17: 德在传递。
1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8: 智在飞翔。
19: 跳绳技术
20: 准备。
18: 体在跃动。
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1: 美在旋转。
22: 大扫除啦，
23: 我来拖地，
24: 我擦黑板。
18: 劳在闪光。
16: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 是小榴莲，美味又新鲜。通关路漫漫，一堵三两天，眼看要变质，生鲜伤不起。唉，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0: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17: 生鲜货车验放完成，用时2小时28分。
1: 智慧口岸开，过关就是快。昨日枝头蹦，今天上餐桌。跨境路畅通，陆海新联动。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口岸的东风，闯出自己的未来。
4: 开放合作路，共享胜利果，榴莲闯关，幸福通关。
19: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97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1点。

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然后呢，每个月孟非老师啊都会给大家准备一份礼物，这是作为一个晚辈给我们收音机前的所有的老同志长辈们啊给的一份孝心吧。然后呢，也让大家真真正正的记住我。同时呢，我呀把这个每个月给大家发放的一小份的福利物资，其实啊最大的作用就是能够帮助我们一部分听众朋友获得一个小小的健康，这才是我作为一个晚辈，作为一个医务工作者最大的心愿。所以说呢，啊，今天呢，咱们通过短短的一个时间，跟收音机前很多的听众朋友重新做了个认识，也让大家呢对孟非有了一定的了解。那我们这个节目啊，每天准时准点的开播，明天呢，我们就正式的啊播报一个400的电话。这样的情况下呢，也有利于我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直接的沟通。如果说您以后身体方面有哪些的困惑或者困扰，咱们也可以通过电话，咱们相互之间取得联系，降级的。

0: 告别身心交病，一语道破缘由。中西汉藏海内走，但求良药对口。病来千头百绪，万方疗效为首。良方好药一招有，健康四季春秋。
1: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
2: 人最怕百病起，啥也不如好身体。无病无灾无人问，病来都怕越生医。不痛中言人人心。

0: 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1: 欢迎您收听由慢病康复医疗中心、国内首席药效药理研究专家、中医副主任医师孟非教授为您播讲的健康杂谈类栏目《一语道破说健康》。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共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

0: 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孟非，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普通的医者。那非常荣幸啊，这一次呢，受邀又一次的来到了广播电台，和我们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们，通过电波的方式，我们一起来学健康、聊健康、接触健康、讲解健康，到最后呢，我们一起拥有健康。那可能啊，收音机前呢，有一部分的听众朋友啊，以前曾经听过我的声音，那这一些呀，可能就是孟非老师的老粉丝了。但是呢，由于工作单位那边呢，有一些特殊的情况，我这边呢，这几个月呀，就在忙着单位里面的一些事儿，所以呀，就把这个广播节目啊暂停了。但是呢，忙完手里的事儿啊，干完了自己应该干的那点工作之后啊，我这个心里面呢确实是放不下，所以呢，第一时间啊又回到我们的广播电台，又回到我们的电波当中，继续咱们通过电波的方式，把我这一生所学呀讲给我的听众朋友来听。那这一次呢，可能说我们收音机前呢有很多呢都是我的新听众，那我呢就把我自己呀简单的给我们听众朋友做一个介绍。我呢，土生土长的黑龙江人，大家听我讲话呀，应该能听得出来，这个普通话还算标准。可是呢，你如果要是细听，哎，你能够听到我有一定的东北口音。那祖籍呢是山东的，大家知道啊，当年那个年代呢，就是闯关东的年代，而我这边呢，无论是从父亲这个祖上，还是姥姥这面的这个祖上，哎，都是山东的。我的父系呢是这个山东邹城的，我的母亲这面呢是祖籍山东潍坊的。那当年呢，这个闯关东时期，就推着个小车，担着个担子，一路从山东就到了东北，过了山海关，哎，过了辽宁，过了吉林，一路啊就走到了黑龙江。那么就在这个地方啊就扎根了。从此啊，就在这个地方生活了。那我呢，就属于身上流淌着山东人的血脉，但是呢，身上又有着东北地区这个人呢直爽豪迈的这种性格特点。所以呢，啊，这就是我。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如果你仔细听，你就能够听得出来，孟非老师这个声音呢，听着年龄就不大。那多大了呢？76年生人，50岁多一点。有人说：“哎呦，这还是个小大夫。”哎，可以这么去讲啊。你看，咱们在广播电台当中啊，动不动咱们就是60多岁、70多岁、80多岁的这些老专家、老教授、老前辈。当然啊，无论是医术、阅历、人生经验，那从我这个角度呢，绝对是跟人家没法比的。毕竟啊，人家是老前辈啊，经得多，见得广。中国不有这么一句话吗？说人家这个经历和阅历啊，那看到的那不只是山山水水，那掌握的也不只是人生百态，对不对？咱们不讲吗？这老前辈吃过的盐比我吃过的米都多，哎，走过的路比我走过的桥都多。所以说呀，有的时候呢，我偶尔的时候听到了这类的节目。啊，听到哪一些老前辈讲到一些有用的东西啊，我也悄悄的把这个笔和纸拿出来，我也做记录。为什么？咱们不讲吗？人这一生啊，他学无止境啊，活到老学到老。那我这边呢，跟别的这些医生和大夫啊，还有一点不太一样的地方。你看啊，很多人呢，进入到医学系统，那这一块呢，很大一部分的原因在于这个家庭环境的影响。你看很多人呢，在家里面，他就有医生，有大夫，有的是中医，有的是西医。在这种环境下呀，哎，慢慢的熏陶，甚至说叫言传身教，那他学起来呀，就容易快捷，他的起步就比别人早。你看有一些小孩子，这家里面父亲母亲呢，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之类的呀，有是中医的，

这家里面几代传承的这种，他从小几岁他就开始认药变药，哎，小的时候这个汤头哥啊，各种什么这个药方啊，人家就开始背了。这样的情况下，人家长大了之后啊，跟这个科班出身的这些，起码要早上十几年的接触。大家可不要小瞧这十几年呢，大家想想，小孩子呀，是不是刚刚这个几岁的儿童，正是记忆力最好的时候，而对什么东西都有兴趣，甚至可以说那个时候叫过目不忘。那小的时候记的东西啊，记得还牢靠，可能一辈子那脑子里面的印象都特别的深刻。你看，这个按照练功来讲，这叫什么呀？这叫苗正根红啊！哎，这叫童子功啊！那可能说这一类的是最厉害。那第二类的呢，就是什么呢？从小就有一个师傅，你这样就拜师学艺呀，是不是？或者说呀，是一个比较知名的啊老中医，拜到这样的门下，那有师傅带着，言传身教。同时呢，咱们自古不有句话吗？叫严师出高徒，那有这个老师带和没老师带，差的不是一点半点。那为什么这么说啊？在我这儿就深有体会。怎么讲呢？这我呀，这正宗的科班毕业啊，大学才正式的开始接触到中医。那我这边呢，给大家介绍介绍我的家庭啊。可能说收音机前呢，有一些听众朋友，有一些是以前听过我节目的，对我呢有一定的了解，很多呢都是没听过孟非老师节目的，那我呢就把我的经历简单的给大家说一下，让你呢对我有个认识。刚才不讲到吗？第一类的叫童子功，那第二类的呢，就是说从小就有师傅带，那这两样啊都是很好很好啊，或者说呢基础打得非常牢非常牢的这一种。那我这里不一样，我这里面呢，无论是从父亲还是从母亲这两面。这所有的亲属长辈里面是没有一个从事医疗工作的，一个都没有。换句话来讲吧，你看我父亲这面这个大家族人也不少，哎，我母亲这面的大家族呢人也不少，可是这两个大家族里面只有我这么一个从事医学工作的，哎，从事这个医疗工作的。那我现在在哪儿工作呢？这个今年呢跟以前不一样，听过我节目的都知道。这个今年呢，属于我半退休的状态。我呀，在咱们国内一个比较知名的叫什么呢？叫慢病康复救治中心里面工作。我呢，作为一个慢病康复救治这个里面的一个医学负责人的一个身份，是这样的一个身份。而且呢，我前15年的这个工作经历啊，一直在哪里呢？一直在这个西藏的林芝。啊，大家可能说有的人呢，旅游啊，很多地方都去过。你看，有雷峰塔的这个，杭州上，是不是？然后包括这个，景色很美的，是不是？海南岛啊，对吧？啊，你包括这一些风光秀丽的戈壁滩呢，等等，这些地方旅游的人去的比较多。可是说，如果到西藏去旅游就不太合适。为什么？大家都知道啊，藏区有一样不太好的地方，就是海拔太高了，很多人去了呀，不舒服。有明显的高原反应，你看体内陆地区啊，这个很多地方大家一提，咱们就能够知道，甚至亲身去过。但是在藏区呢，去过的人就并不多。每个去藏区之前呢，心里都在打鼓，哎呀，说我去西藏会不会有高原反应啊？那我呀，这前15年，就是我现在算啊，前15年都在西藏工作，这一干就干了15年的时间。所以说呢，这对那边呢，就相对有了解了啊，这是我的工作的地方。那刚才咱们说到啊，是师徒传承，还有这个家族里面这没有学医的这块，那我呀起步就比别人晚。我是怎么回事呢？是我小的时候啊，这母亲呢生了重病，那到最后呢，我上初中的时候，我母亲就去世了。那这一个打击呀，大家想一想，对这个孩子来说呀，这家里面的父母啊就是天呐，那自己的爹和妈组成了一片天，那你说这个母亲生重病去世了，这个是不是属于这个天都塌了一半啊？所以啊，在那个时候，母亲病的时候，实际上我就已经有了这个想法。为什么呢？因为你看，我是小学的时候，我母亲就生病了，然后呢，
我父亲就领着我母亲。

宾到哪儿呢？哈尔滨一大二院在那住院。哎，这一下子就住了三年，当然不是说三年的时间都在那里住院啊，但是基本上是住四五个月院，回到老家啊，待上个个把月，然后又严重了，又到那里去住院，就这样反反复复，反反复复，直到最后这半年，这个医院里面的大夫就说了，说回去吧，养一养啊。这后面那句话我一说，大家就都知道了，好好照顾，在家里面啊，想吃点什么吃点什么。你看到了这句话的时候。我相信呢，咱们的听众朋友就听懂了。这个医生只要告诉你们回家吧，啊，到家里面好好照顾，想吃点什么就吃点什么，就证明什么呀？叫无力回天了。基本上在这种情况下，这个人呢，生命就走向终结了。所以呢，就我母亲在临终前的这半年呢，就在家里面。这半年呢，在家里面呢，跟着我那朝夕相处。我这半年呢，我还休学了，就是。为了在家里面能够照顾母亲，我记得清楚啊，这是初中二年级的时候。大家想想，那你说跟母亲在一起那半年的时间呢？这个一是照顾她的生活起居，二呢，家里面的这些家务都是我来做。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有了一个想法，我说我要学医。为什么呢？你看当时在哈尔滨一大二院住院呢，什么各种药啊用的那就不提了啊。我可以这么去说呀，说那个年代。这个家里面的条件，谁家好谁家好。当年还有个词儿叫什么"万元户"啊！我相信收音机前很多的听众朋友，包括一些长辈，大家都知道那个时候的万元户不得了啊。可是呢，大家知道吧？我清楚的记得啊，我母亲去世了之后，这个我父亲那边借了很多别人的钱呢，你到最后得还钱呢，把家里的房子给卖了，卖了房子之后还钱的时候，总算了一下账。就是我母亲当年生病的这三年，所有的住院开支，一切的一切加到一起啊，差不多小十来万。那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你就说那个年代，我们家的家庭条件好不好啊？有人说你们家什么家庭条件呢？那个时候能拿出那么多钱呢？我告诉你们啊，这里面呢有一部分是找亲戚朋友借的，还有一部分呢，这个我母亲的单位里面呢有报销，但是呢。这么算下来，自己家里面也花了大概有六七万。那这六七万呢？有人说了，你得上多长时间班啊？这个小孟啊，你可别骗我们，我们当年那个年代工资哪有那么高啊？这我清楚，是不是？我记着我小的时候啊，六岁左右，我父亲呢那个时候搬回来一台收音机，哎，那个收音机啊，那音匣子嘛，哎，回来了之后这可高兴了，这放到枕头边上啊，听那个《杨家将》啊小说。天天听，天天听。那个时候家里有个收音机不得了了。然后呢，那个时候我恍惚的记着一个事儿，记着什么事儿啊？就说了，说这个一个月工资全花了。我记着我六岁左右那时候，我父亲的一个月的工资是32块多钱。所以说，听众朋友一听，说小孟说你这个初中时期和六岁能差多少年呢？是不是？六七年的时间，你们家能拿出来十来万？这是事实。为什么？因为说那个时候我父亲母亲呢有正式工作，哎，我父亲呢是在这个砖厂上班，我母亲呢在水泥厂上班，工资真的不高，就到最后一个月的工资啊也就那么200来块钱。那你说这个十来万怎么来的？做生意。他们这两个单位啊在东北呀，冬天的时候呢都放寒假，这寒假的时间还不短，尤其砖厂啊，那你说一结了冰。这结了冰之后，那怎么烧砖坯子呀？是不是怎么拖砖坯呀？那就放假。我父亲母亲呢，这个有点小关系，什么关系呢？我们家有亲属啊，在阿城纺织厂，哎，这个在那儿呢，就拿的这些布料。当时啊，这些商场商店呢，都属于国营的。我记得很清楚啊，这个我爸妈呢，就每一年的冬天，赶上他们两个放假了，年前那两个月，就在这个。啊，人民商场那时候叫人民商店，就在那门口卖什么呢？卖布。哎呦，就这三年多的时间，那我当时是不知道赚那么多钱。可是呢，这后来我母亲生病，这把家里这个所有的家底都花光了，还找亲戚朋友借的。到最后呢，这个没办法了，还不了了，把房子卖了。我记得清楚，房子卖了1万多块钱嘛，然后给这些亲属还钱，好多亲戚还都不要了，是吧？那这是。说我学医的经历，那为什么当时坚定了说要学中医呢？

当时医生啊，海大二院的医生给我老妈抢救了多少次了？那甚至说，如果说没有这些医生的尽心尽力、尽职尽责，可能我母亲呢，这3年下来呀、啊，早就没了。所以啊，我父亲说，你妈呀是遇到了贵人，说好几次是在鬼门关给人拉回来，对吧？那实在是到了最后2年半多，这大夫也说了，说这身体啊基本上就糟透了。啊，再在医院里面待着也是等，那还不如回家里面去亲亲呢，家人呢见见面，陪陪孩子。就我妈回来之后啊，也没背着我，就说了，她说儿子呀，她说我这个在医院里面最大的动力就是你，她说我就想回来见到你，我心才安。你看，这就是一个母亲对儿子最深情的挂念。所以啊，当时啊，这半年的时间。在家里面，虽然说我那个时候年纪小，初中，可是啊，这个毕竟来讲，那能够看得出来自己的老母亲啊，在这个病床上这个饱受折磨，那你说心里能是一个什么滋味啊？再小吧，他也懂事儿啊。所以说那个时候我学做饭啊，洗衣服，收拾家务，甚至到最后端屎端尿，我认为啊，这是为人子女者必须应该干的一件事情。父母给了自己生命。那你说作为子女回报父母，是不是赡养父母，孝顺父母，照顾父母，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儿，对不对？咱们自古以来不讲吗？是不是咱们这个小羊跪乳啊乌鸦反哺啊，是不是这孝道，孝道仁义，孝道在中国这是最古老，或者说在现在为止中华民族这个体系最认同的道德标准，你百善孝为先呢。那在这个时候呢，有人就奇怪了，说医院都判了死刑了，怎么回来了之后还能坚持半年呢？你看问题就找到了，怎么回事呢？在我们老家呀，有这么个大夫啊，姓冯，这么多年呢，我依然记得他长什么样子，但是呢基本上见不到了，现在据说跟着家里面的孩子早就走了啊，到外地去享福去了。这当年我母亲生病的时候啊，就是他给看出来的，我母亲最后这半年也是他给维持的。怎么回事呢？这当时我母亲就不舒服，然后呢在医院里面去看了看，到最后不行，我们地方小镇子没有那么高的医疗条件，这一不行啊，这到最后拿的药也不管用，就感觉身上累乏，没精神，起不来。最后啊，就找到这个姓冯的这个大夫了。那这个姓冯的大夫呢，就是一个中医大夫啊，在我们那块啊有点名气，跟我们家呢也认识，那我们镇子本来人就不多，那几乎啊都认识他，那我对他都有印象。为啥呢？有印象的原因呢，就是他扎过我。我小时候有一次啊，什么原因我不太记得了，反正是调皮捣蛋了，这个我老爸呀训了我一顿，就照着我脸上拍了一下。有人说是不是给了一巴掌啊？不是啊，那就是划拉了一下，结果这一下我就哭了。我这一哭了之后就往外走啊，就站在这个屋门和厨房门之间，就这么个地儿，夏天。结果呢在那哭，哎，哭了半天，就到最后想来想去也没想明白干啥，不哭了。晚上呢，这老妈一看不对，为什么嘴歪了？哎呀，这受风了，这小的嘴歪了，鼻子也跟着歪过去了，这没办法了。那你说咋办？最有效的一个办法就针灸。结果啊，就是这个姓冯的大夫给扎好的。哎，扎了多少天了呢？我记得可清楚了。那你说这针是不是有长有短呢？跟那大夫我就是说呀，我说大爷，我说你挑细的，挑短的给我。当然了啊，你大的针小的针扎的都是一样深啊，但是呢小的时候不懂啊，哎，就这么着就对他有印象。当时啊我母亲不舒服了，最后没办法了，找的就是他，也是喝了几副汤药。你看原先家里谁不舒服了找他呀，几副汤药下去都管用。结果这次呢，几副汤药下去了没管用，然后我妈就又去了。又去了之后，人家这冯大夫就说了，他说按正常来讲，这个几副药下来一定会有变化，你这个没变化，我再给你拿别的药。拿的什么药啊？小白片，哎，给你拿了个十几片，说你回去吃吧，一天吃2片，如果说你吃上3-5天有用，那你就去哈尔滨，抓紧时间到省城里的医院。他说如果吃了再没用，你过来找我。
哎，这个事儿啊，后来我这个在。

半年时间照顾我老妈的时候，老妈都给我学了，我也都能记着。结果呢，真的是吃了两三天，就感觉身上明显的好多了，就跟没啥病一样了。这一下，我妈就说了，说当时说呀，说有效了赶紧去哈尔滨，那没效了再去找他。我妈说不行，我得去找他。哎，结果去了，一到那冯大夫那儿，冯大夫一看，这人变样了呀，精神头好了呀，走道也直溜了，看着也不像没劲儿了，就问，说你是不是感觉好一点了？我妈说是。结果人说，那你们赶紧去哈尔滨吧，你这个病有点麻烦。就这样，就到了哈尔滨了，赶紧去的。我记得特别清楚啊，就临去的那一天呢，我妈和我爸早起坐5点多的车。我们老家呢是属于哈尔滨下面的一个小镇，离着哈尔滨呢还挺远，过了我们这儿就等于出了哈尔滨的辖区了。哎，那个时候火车还慢，坐火车得坐差不多2个小时到哈尔滨。结果呢，当天去当天回来，回来干什么呢？回来了之后晚上了，我放学了回来了，哎呀，我就见屋里面的东西啊收拾了好多。那时候啊没有什么皮箱，那个时候叫什么？叫包袱。哎，什么东西啊？拿这个包袱，拿这个皮兜子来装。结果我妈看着我呀，饭也做好了，搂着我就开哭。我也不懂怎么回事啊，反正自己老妈哭，我就跟着哭呗。结果我们是母子俩是抱头痛哭。哭过了之后，我妈告诉我，明天要到哈尔滨去住院，然后呢，让我呀去我舅舅家待着。就这样，一下就住了4个多月的院。结果4个多月院一回来，那明显我妈不一样了，哎呀，满脸是紫色的，身上啊是胖嘟嘟的。我妈本身呢就是个才女，结果这一下明显长得就不一样了。就这样，我才知道没妈的滋味。哎呀，这人不说了吗？有妈的孩子像个宝，这没妈的孩子呀一根草。我那个时候就是，那你说舅舅再好，他跟妈是不一样的。对吧？在舅舅家多多少少有一种寄人篱下的感觉，当然是自己亲舅舅啊，这舅舅对外甥也特别的好，但是呢总不是那么回事，哎呀，心里面总就感觉憋着这个劲儿。那你看这一下子小的时候啊，这种感觉自己心里就最清楚。所以说呀，一次病痛就把我们这个家庭就给打碎了啊。然后呢就这么来回去住院，来回去住院，那到最后我这个中医之路啊，就从这个阶段就有了最明确的目标，就是我老妈在家里面临终前的这半年。因为这半年呢，就是这姓冯的大夫给我妈开的这个药，他那个时候就是纯中药，每天熬一副，别的药再吃着，也就这个中药给我老妈又延续了半年的生命。每天是熬药这活我来干啊，家里面缝缝补补我不会，但是洗洗涮涮这些活都是我来干，缝个扣子我也能干，家里面所有的做饭能干。你看家里面那个地方有个院子，院子里面还能种点菜，你说我10来岁的小孩子，这些都是我干的。那这一下啊，我感觉我就长大了，每天看着熬那个药，那闻着都苦啊。结果呢，每天熬一副，一副熬2碗，早上一碗，晚上一碗。哎呀，那你想想，谁喝那个药感觉能好喝呀？那我妈咕咚咕咚的喝，我妈就说了，我还没见着我儿子上大学娶媳妇呢。这直到现在呀，每一次到了这个什么清明节呀，7月15啊，这个过年的时候啊，每次祭祀的时候，我永远都能想起来这句话，说我还没见着我儿子结婚娶媳妇上大学呀。哎呀，这可能说是孟非老师这辈子最大的遗憾。也就是说，从那个时候，我就跟自己的老妈说，我说妈呀，我说我要学医。你看现在有这么句话啊，这个跟那个年代不一样了。现在怎么说？说现代人劝人学医天打雷劈，啥意思呢？就是说现在劝人学医是最不好找工作的，不是说医生没工作，是学医的人太多了啊，工作安排起来非常麻烦。但是我那个年代，我一说学医，我老妈当时眼泪都下来，她说儿子，她说老妈支持你，她说你呀，学出一个结果，咱们也治病救人。你看，后来老妈去世了，我呢，这个就彻底没妈。然后啊，这个心里面这件事儿一直以来就从来没有放下。那到最后呢，报考到哪里啊？

0: 我到最后上的学校是江西中医药大学，当然是个省级的中医药大学啊，也就是在这儿就正式开启了我的医学之路。
1: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孟非教授播讲的大型健康杂谈类栏目《一语道破说健康》。
2: 人最怕是白病气，啥也不如个好身体。无病无灾无人问，病来多盼与神医。不图中医人人行，只求好药得治愈。那治不测急症气胆息，那良方正药救人命。良药入口好得意，好似雨过天又晴。
3: 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0: 我这个学医之路啊，也是正式开始了。说实话啊，我不是那种聪明的孩子，也不是那种聪明的学生。那当时啊，到了这个江西中药大学呀，这个上学期间，我就属于那种丢到人堆里，你基本上看都看不着的那一种，就是特别特别普通的人。如果说在当时那个阶段下呀，谁要是说，哎，小孟，以后啊，能在一个医疗机构里面做到医学带头负责人这个位置，那我告诉你，你说出来谁都不可能信。你说长得平平无奇，个子也不高啊，口才又不好，话又不怎么会说，然后呢，属于一个小镇子半农村出来的这么一个孩子，也没接触过大世面，也没接触过特别多的人，就傻乎乎的那种啊。你想想啊，就这样的一个人，他怎么能够未来有大出息啊？啊，就这样，我就进到了这个学校了。那大家知道吧？当时呢，这个我母亲生病，家里面呢很多的这个钱都花光了，最后呢房子都卖了。你就可以想象一下，这当时的家庭条件好，但是呢，这后来呀，这家庭条件就不好了。那你说，慢慢慢慢上学，哎，这家里面的花销啊，慢慢就得承受不住了。所以怎么办呢？这上大学呀，就干了一个事儿。干什么呢？勤工俭学。当然了，此时此刻一说勤工俭学呀，哎，这个不是什么大事儿。但是那个时候呢，说勤工俭学呀，跟现在比它有差别。有什么差别呢？没那么多活啊。你想想啊，现在咱们出去说大学生在上学期间出去了，这个什么发个广告啊送个快递啊，你都能干。那我们那个时候哪有那么多活啊，是不是？那个时候还是以企事业单位为主，私企的少一些啊，就这个样子。那当时呢，我这面呢就出现了一个对我来说影响我后半生的这么一个事儿，或者说呀是一个天大的机会。怎么回事呢？大家想想啊，这个中医药大学呀，它是不是有这个实验器材呀？然后呢，中医药大学最多用到的就是这个中草药啊，它有个药库房。那这个库房啊，它就比较大，很多的学生啊，学药认药啊包括配方配伍啊，称重啊等等等等，包括考试啊，都得用到它。那你说中草药、中药材这些东西啊，它不可能说的它不晾啊、不翻呐、不切呀、不晒呀，哎，这个时候你就得整理这个库房，那就得用到人呢。这里面呢，这个有库管啊，这是正式工，同时呢还雇了这个零工、临时工来干这个活。那当然呢，在这个学校里面，那你说雇谁最好啊？是不是雇一些愿意干点活、家庭条件又不好的，想多少赚点钱的这么学生啊，就干这个活。我记得特别清楚啊，

一个月多少钱呢？一个月一百多一点。那一个月一百多一点不少了，大家想想啊，那个时候吃饭才多少钱呢？是不是？你那个时候打一碗米饭才两毛钱啊，那个菜便宜得五毛钱，一个月一百多块钱不少了。反正我是到最后根据这个情况我就报名了，报名了呢，然后呢就跟着。那刚刚开始上学呀，那哪认识这些东西啊，还是新学生啊，对这东西也不熟。那有老的，哎，老同学这个学长啊就带着，包括还有老师也带着，就开始啊干这个活。咱们呢属于小地方出来的，这个天大的好事落在咱头上啊咱都不懂。那你想想啊，一个学校才有几个这样的位置啊，那我在这儿。我这个人呢就没别的，有点傻实在。第一呢，我这人比较犟。第二个人呢，我这个人比较直。第三个呢，我这个认死理。第四个，这个事儿啊我得表扬一下我自己，就是我比较勤快啊，不论说是小的时候到现在还都是比较勤快。你如果到我住的这个屋子里啊，这个无论是我单位里面的宿舍还是到我自己家，一定一定干干净净整整齐齐，这是我的一个生活习惯。那再有呢，这跟我照顾我母亲呢有直接的关系。我母亲就是一个特别特别爱干净的一个人，那你说在她身边呢就被她影响了，我认为啊这种影响啊会持续我的一生。再有呢，那个时候照顾母亲呢，家里面不说了吗，除了缝补咱干不了，什么洗洗涮涮呢，做个饭呢，照顾家里面的这个菜园子呀啊，然后呢这点活啊都是我给干了，那这一下啊就习惯干这点活了。所以呢在学校里面这个勤工俭学当临时工啊，弄这个药房，就是给装药材这个库房啊，就没有说什么感觉太累，也没有感觉说这个活啊续烦都没有。那当时呢这个巧合啊就在这儿，要不说是个天大的机会，遇到了一个影响我一生的这么个人，就是我的师傅，也是我的老师。这不就讲到了吗，说有师傅带和没师傅带那完全是两种人生。你如果没有师傅带，那你学起来就费劲儿。同时呢你有师傅带，从小学你学的就更快，甚至说你到了大学里面，你要是有一个老师，这老师他针对的是全班的学生。但是如果你要有一个师傅，这师傅啊他教学生很多，他真正的最用心的一定是对自己的几个徒弟，这就叫师傅和老师的一个区别。当然了，称呼自己的师傅可以叫老师，但是呢师傅他就是师傅。也就是说，正是因为有了我勤工俭学在学校里面打零工赚这个钱的这个事儿，我呀就遇到了我人生当中的第一个老师啊，也遇到了我人生当中的第一个贵人，也就是说遇到了我师傅，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什么情况呢？在我们这个库房边上啊，这有这么一大间房子，这个屋子呀是干什么的呢？是一个药剂加工室，熬膏的啊。那这个大家知道吧，药里面分几种啊，分这个丸散膏丹汤定酒露啊。那这个里面有一个膏，这个膏啊也分两类，一类呢是外贴的，那咱们知道的什么麝香虎骨风湿膏啊啊，狗皮膏药啊，拔毒膏啊啊，这是外贴的膏。还有一类的膏啊是吃进去的。那咱们讲啊，你看一到了这个江浙一带啊，中国的这个华东地区这些地方就流传了一句话，说秋冬进补来年打虎，用的是什么东西啊，就是膏。那这个膏啊跟这个汤药不一样，跟药丸又不一样，它比这个汤药要粘稠，比药丸要稀。你看咱们现在家里面如果你买过那种秋梨膏，你就知道，哎，跟这个就像。还有外面吃的那个叫龟苓膏，跟这个也像，就是说特别浓稠。我们讲究一句话叫什么，就是说你测试这个膏熬没熬到什么程度，熬到一定程度了之后，拿这个尺子一挑，竹尺一挑，它讲究一个事儿叫挂旗啊，就是这个顺着这个竹尺往下滴的形成一个铺面，这叫挂旗，这叫熬膏。这熬膏啊这要技术的。这当时呢这个屋子呀就是这个加工这个药膏的地方，我呢就傻乎乎的。当然咱们讲这句话啊，就傻人有傻福，我就感觉呀这事儿在我身上哎就出来了。怎么回事呢？这个屋子里面啊经常能够见到有个老头，当然咱不用问，

知道这老头啊，一定是这个我们学校里面的老专家、老教授。那我呢，见到了之后啊，几乎每一次啊，哎，就点个头，打个招呼。那我们不认识是谁啊？那见着了，偶尔见着了，从我们这门口过呀，到这个敖高这屋去啊，我就行个礼，我说老师好。不知道是哪个老师，也不知道姓什么，那就叫声老师好，没问题。然后啊，这个老先生有的时候就领着两三个年轻人，就在那里面熬这个膏。大家知道熬膏这个事儿啊，很辛苦的。那一般来讲，这个药物啊，要精选，要浸泡，然后要熬煮，然后要收膏。那一熬下来之后啊，几个小时、十几个小时都是它。那你不可能熬一锅呀，对不对？你熬一下子要熬很多锅呀，那这个就费时费力。那一费时一费力，你熬完了之后，你说这个火你要不要收拾？那屋子里面有灰呀，冒烟咕咚的，是不是？熬个这个汤，这个汤桶你要不要刷？熬完这个汤桶你要刷，药渣你要倒，倒完了之后啊，最重要的熬这个膏的时候啊，用的是铜锅。那这个铜锅熬完了这个膏啊，你把这个膏倒出来之后，这铜锅上面，哎，这个竹铲子、竹尺上面粘的是黏黏腻腻的这种膏，大家知道吧？因为收膏的时候，要不然就用到阿胶，要不然用到鹿角胶，而用的最多的收膏用的又是蜂蜜，这都是属于黏糊糊的东西。那你说这个时候刷起来呀，它那个黏的时候，你熬拿竹尺还能熬得搅得动。等到说它收拾了，火降下来了，温度下来了，倒完了，剩的粘到这个铜锅上，那就不好刷了。尤其这个铜锅呀，一经过那个木炭火烧完了之后，那上面啊斑斑点点，很难看。这个当医生熬药的药工也都有这种强迫症，就是总希望自己用的这些东西啊，它干干净净的。你发现没有啊？你见过哪个穿白大褂的大夫？你见哪个人那白大褂油子麻花的，上面都是脏的？没有，不可能有，是不是？咱又不是炸油条的，那炸油条的、做面点的、街边摊儿，你这个上面有油点了，这还别人还不说你。但是如果你大饭店里面的厨师，你那个白围裙有油点，那就让人感觉脏。同样，你见到医院里的大夫穿那个白大褂，你要见到上面有这个油点，那你明显就感觉这大夫不称职，对不对？这属于行规了。所以当医生的呀，对卫生很重视，都要弄得干干净净。那你说熬膏身上见那个点儿不好洗，锅要刷，铲子要洗，煤灰要倒啊，屋子里面要扫灰。所以说有的时候一忙起来呀，这老爷子带着两个年轻人呢，就一鼓捣就鼓捣半天。那老爷子呢，这年纪大了，目测着这个也不小了年龄啊，当时看着，然后呢，你说不可能多让他干活吧？结果呢，就年轻人干，有的时候两个，有的时候三个，一鼓捣就鼓捣一下午，一鼓捣就鼓捣一下午，搞得这屋里面呢是一尘不染，干干净净。当时熬完了膏，那个锅呀，那铜锅呀，黑的麻漆的，结果拿那个刷完了之后啊，刷成什么样子？我告诉你们，反光锃亮，银灿灿、金灿灿的，就这样的一锅。用什么杀？到最后的最后，都要用这个细沙和煤灰来刷。你想想累不累？是不是？那你说我呢，在学校里面就勤工俭学干这个活，结果呀，我就感觉这是不是也跟我们库房是一起的呀？我也以为那会儿库房管，哎，那有的时候我这闲着了，我看着他们在那忙活，哎，我就过去干啥呀？干点活呗，自己感觉又累不坏，哎，就跟着这两个年轻人，当然看着比我大，就开始隔长隔短的，哎，就跟着他们一起在这刷。哎呦，这没想到啊！我跟你说呀，人呐，傻人有傻福，就在这儿呢。勤快点啊，没坏处。这刷来刷去，刷来刷去，就刷了一个多月。这一个多月下来，有一天呢，这老爷子呀，这走，我见到了啊，我看他熬完了走了，剩两个年轻人在那儿呢，我也从那门出来了，我就想着过去帮忙去嘛。然后这老爷子就站我面前了，他说：“小伙子，你认不认识我？”我说：“我不认识。”他说：“你不认识我呀？”他说：“我知道你姓孟。”他说：“小孟啊，你是好孩子。”他说：“你这两个哥哥跟我说了，说你呀，这个经常帮他们干活，而且呢也勤快，同时呢，你看你又懂事啊，帮助家里面解决困难。再有一个，你在这个药房里面、药库里面，
你这个

学的东西啊也比咱们多。他说小孟啊，你看看你愿不愿意？如果你要愿意呢，以后啊，你要是有空的情况下，你也到我那个屋里面去。我要再熬的时候啊，你也跟着帮帮忙。我顺道呢，我就教你怎么熬这个膏，你看行不行？哎呦，我一听，我说好事啊，因为到那个时候我已经上了一个多月学了，我就知道了这熬膏啊是个技术活啊。咱就别说你当不当医生，当不当大夫，你的技术怎么样？就是如果你把这个学会熬这个膏，学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技术要好的话，我告诉大家，这个以后都能找个好工作。因为很多药厂和医院里面就招聘专门能够熬制好的成品膏的这些药工，收入一点都不低。我说那我太愿意了，是不是？他说小伙子，我告诉你啊，这个可不给你加钱加工资啊。我说没问题，我说我去，就这样，哎，就跟这个师傅接触上了。就这样，慢慢慢慢的时间一长，这个老爷子呀，就收我当徒弟了啊。这就是我人生当中的第一个师傅。我师傅啊姓刘，当然呢，今天我跟大家说，我师傅这都去世好些年了，啊，去世的时候吧，90多岁了。你想想啊，这一辈子呀，从医的路上、教学的路上，那到最后啊，临没之前、去世之前，我们这几个徒弟啊，床前尽孝，养老送终。我认为啊，没有我师傅，没有我的第一位恩师，就没有我的今天。那跟着我的师傅啊，学的什么呢？第一个，在学校里面学到了别人学不到的技术；第二个，也是我非常非常早就有机会跟着我的老师啊，在这个医院里面了。咱们在学校里面呢，大家知道一个事儿啊，都有个词儿叫实习。你看，普通的学校也要实习，社会实践。那医学院校里面这个学生啊，他也要实习啊。那你说在哪实习？一般来讲，大三、大四带到医院里面去实习去。可是我不一样啊。我在大一的时候，我师傅也就是我的老师刘教授，就开始领着我在医院里面实习，而且呢，他经手的病人普普通通的，他就把病历和这个案例给我看。如果说有一些特殊的病人，他也给我看，亲自给我做指导，告诉我怎么回事。所以说我的起步啊，虽然说不像别人童子功，但是告诉大家一个事儿。我能够说接触到的这些东西，绝对是经过名师指路、高人指点的。大一我就跟着老师在医院里面，我就跟着他屁股后啊。他接待什么病人，接诊什么病人呢？那我跟大家讲啊，我在后面啊，我记得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为什么呢？你想想啊，咱们中国有这样一句话，我认为啊，说的就非常好，说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行万里路啊，不如阅人无数，阅人无数不如名师指路啊。那你想想，我拜了这么一个老师，从这个角度来说，我的起步就比我的同学要高。第二个，老师从这么早的时间，大一就带着我在医院里面，那也让我呀更早的开阔了视野，更早的接触到了医院里面的这些事儿，也更早的知道了医生和患者之间的这种纽带和联系，也更早的看到了人间疾苦，也更早的看到了什么叫真正的医者仁心，救死扶伤。你看，在医院里啊，当时老师，我在大学上了几年学，老师就在医院里面带了我几年。这种社会实践和医学实践，是很多毕业了5年、10年的这些医学大夫，包括这些中医院校毕业的学生们都达不到的。所以说，我这傻人有傻福啊！我这一生当中的第一个贵人，我一生当中最大的转折点，就遇到了我的老恩师。甚至包括说现在此时此刻，孟非老师的这个后半生的工作，都是我老师给我引荐的。也就是说，没有我跟老师的相遇，就没有我的后半生；没有跟我老恩师的遇见和安排，就没有我现在的这个工作和任职和我现在的职位。所以说，咱们中国讲一句话呀，说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在别人那里，他们怎么认为，我不清楚。但是呢，在孟非老师的心里，在孟非老师的内心最深处，对这句话是永远刻在骨髓里的。中国人讲啊，礼仪之邦；中国人讲孝悌文化；中国人说呀，叫仁义礼智信；中国人又讲

天地君金师。大家想想啊，师长者能够指你一生之所路，能够教导你一生之所学。师长者教你做人，教你做事。所以说一个师长啊，他的这种跟你一生的牵绊和你对你一生的指导，真的不比你的父母差。那在这里啊，给自己的恩师床前尽孝，养老送终，我认为这是为人子女、为人徒弟必须干的一件事情。有的时候呢，我也跟我的学生提到我当年从医的经历。你看，我在老师身边，在医院里面学的特别多的一个招，我记得特别清楚啊。我第一次对我老师产生了最浓厚的兴趣，就是因为一个小现象。是什么现象呢？一对老夫妻啊，在住院的地方啊，我们老师去查房啊，这老夫妻是什么原因呢？这老爷子严重的糖尿病，而且那个脚啊烂得很严重。当时啊是什么原因呢？这个多少年的老糖友了，结果呀，这个糖尿病严重的，动不动就在医院里面住院，溃烂一住就住好几个月。结果有一次啊，这个帮着老太太端菜，没想到这个手艺不稳，一盘热菜咵扣到脚面。大家可以想象啊，糖尿病是最怕后期严重了之后受伤的，这个伤口是非常不容易好的。结果呢，这一下子就烫破了，赶紧啊，又是冲凉，又是抹酱油，土办法用上了。结果呢，到最后一看不行，第二天早上感染了，伤口破了，明显感染了，本身就是糖尿病，本身以前就曾经破损过，本身也感染过，马上送医院了。结果到了这个医院，又是消炎，又是处理，又是包扎，没想到啊。到最后是越治越严重，越治越严重，结果呢，辗转反侧了两三家医院，到最后医院里面就说了，说你这种情况，如果说不乐观的话，最后可能要截肢，你这个早做准备，那是没办法的办法了。老两口啊，一看就穿着朴素，条件不是特别的好，结果呢，到最后是抱着一试，就来到了我们中医院啊，在中医院里面，赶得巧吗？在这个医生啊，看完了之后也是包扎，也是用药啊。大家不要奇怪啊，这个中医院里面也住院，中医院里面也有输液，很多中药现代化呀，它也能输液的。结果呢，我老师带着我们这几个学生查房的时候，就见到这种情况。哎呀，当时我记得那个场景啊，特别特别的清楚。这个早上，这老爷子呀在床上，这个老太太呢弄了个小马扎，边上摆了个泡沫垫子。老太太晚上是在床边上睡的，然后早上起来吃的是什么东西啊？我给大家学一下，给老爷子吃了一个鸡蛋，啊，给老爷子倒了一杯豆浆，我记得很清楚啊，这是给老爷子的吃的早饭。然后呢，老太太自己就拿了一个像煎饼一样的那么个东西，一看就比较硬，就拿着那么吃。当然老人家呀，早上起来吃的简单点无可厚非，可是别人呢，那床边上的东西啊，住院的人什么都有，就这老两口一看穿的也朴素，咱不能说破衣烂衫吧，绝对是不怎么好，边上的一些生活用品一看就质量就是非常差的那种，这你看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条件不好。这我老师看看那个伤口，哎呦都发黑了，那一圈烂肉，这个烂肉的颜色不一样啊，外面一圈发黑，再往那一圈发紫，再往那一圈发白，再往那一圈凹下去就有泡，然后啊里面又脓还能挤得出来。这我老师一看说这情况有点严重啊，结果老爷子没说什么，老太太就哭。老太太说，大夫啊，说这个救救吧，说这个好几个医院里面呢到最后都说了，说早做准备，实在不行啊就截肢。他说我们的孩子来医院，这是第一，他说第二啊，我们这条件呢真是差呀，他说我这面是没有工作，农村的。他说我们家老头啊，他说工资也不高，孩子们呢条件也不好，生活也比较困难。他说每次住院呢都是四处借钱，孩子也四处借钱。他说孩子孝顺归孝顺，也不能这么无底洞填我们的。他说我们到这儿啊就是最后一招了，看看你们这儿。他说我们呢最多就能住七天院。他说我们住不起啊。他说看看如果有招了，我们感觉有效了，我们就拿着药回去治。他说如果实在是还是解决不了，他说我们就找一个便宜的医院把这条腿锯了算了，以后呢就不花钱了。你看这一定是老爷子老太太两个人早都商量好的这么一个结果，太可怜太可怜。结果你说我师父能说什么呀？我师父

给看看命令，摸摸脉，然后嘱咐嘱咐怎么吃，嘱咐嘱咐怎么弄，就出去了。我以为啊，这个事儿就过去了，我师傅该走就走了。结果我师傅领着我们查完房回来了，单独叫过我，他说：“小猫，你过来。”我就过去了。我师傅给我掏了100块钱，他说：“你这个样子啊，待会儿呢，你把这100块钱拿给他们，让他们买点吃的。”这是第一个。他说：“第二个，在医院里面住院，哪能便宜得了啊？”他说：“我告诉你个方，你呀、啊，跟他们说一声，让他们去买，可能啊，对他这个效果特别好，不用花那么多冤枉钱。”他说：“这个事儿你别让别人知道。”他说：“咱们呢有救死扶伤之心，但是呢，咱们也不能影响医院的收益。”哎，我一听，我说这是为什么呢？我师傅就啪拍了我脑袋一下，他说：“笨孩子，等以后你自己就明白了。”结果到今天呢，我才能想得明白，这就叫什么？这就叫医德，这就叫医者仁心啊！又不能破坏医院的规矩，但是呢，私下里面呢，对这种家庭条件不好的、生活贫困的病患，我们老师啊，尽到了最大的心意和照顾。那老师给了个什么方呢？我呀，今天也不遮着瞒着大家。我老师告诉我，你呀跟他说好，就用这个沙棘油和这个紫苏油，药店就有卖的，也不贵，1:1的比例调和了就抹那个伤口，然后啊口服一点消炎药，几天那个地方慢慢就能绷起来皮儿。我说师傅，我说这算中医方还是算什么方？他说当然算中医方啊。说这东西啊，这是我好多年以来琢磨完了之后给大家用过，效果很好，什么烧伤、烫伤、冻伤、皮肤溃烂啊、伤口感染坏疽都有。哎，我到最后就把这个方啊给了老太太，然后那100块钱我也说这是我师傅给的，就是不要。到最后老太太是哭天抢地抹着泪把这钱收了，然后拿这个抹，你看，没想到用了几天的时间，就用了5天的时间，明显的感觉中间最严重的那一块慢慢的结痂了。哎，大家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听好了，如果有伤口感染溃烂的、坏疽的、皮肤瘙痒的、烧伤烫伤冻伤的、伤口这个不愈合的，沙棘油、紫苏油1:1的比例，你到药店去买都有的卖，拿回来你就抹这个伤口上，对这个伤口愈合呀啊久治不愈的这种伤口溃烂的效果特别的好。你看，所以说这一下啊，我就发现，我说原来医学之路这么神奇啊。因为那个阶段都是一直在背书啊，是不是？各种什么医学的书籍都在背，应付考试啊。但是只有到了医院里面才发现，原来医生啊不单纯的靠书本，一个医生的技术高与低，他看的最重要的就是经验。为什么说一定要找白头发白胡子的老大夫呢？就是因为他的经验足，阅历深，见多识广，各种病难不住他。你小大夫，你的阅历不够，经验就不够，你看在我师父身上是不是就明显的看得出来。所以说这个方我学会了之后啊，这是我可能是当年学到的第一个最实用的方剂。我把这方啊到现在为止我都不知道教过多少人了。收音机前可能有一些老听众都听过孟非老师说过这个方，但是呢，收音机前可能有很多是今天第一次听到孟非老师讲的，那你今天把这个方记下来，沙棘油、紫苏油，把这两个油啊1:1的比例，你不用多，一样放1两就行，搅匀了放到一个小瓶里，你就抹那种什么烧伤、烫伤、冻伤，包括皮肤感染啊，包括这个伤口不易愈合，你就用这个吧，效果特别的好。所以啊，今天呢是咱们节目开播的第一天，孟非老师呢就给大家简简单单的讲了讲自己的学医经历。当然呢，我这个经历啊很丰富，以后呢慢慢的把我这个工作经历啊，把我的治病方式啊、治病方法呀，一点一点的教给大家。那同时呢，也是为了庆祝咱们节目的开播，我这里啊给大家准备了一点小福利。什么福利呢？我今天呢卖个小关子啊，明天开始我呀就准备送给我们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听众朋友每个人一件小礼物。当然了，这个小礼物啊它一定是跟健康有关的。那咱们既然讲的是健康栏目，咱们呢给大家一个小礼物，就算是给我所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份福利，也能够通过这份福利让你收获一部分小小的健康。那这个健康你拿到了，咱们这个缘分呢啊就在一起了。所以说呢，孟非老师啊不只是说这两天给大家送福利发礼物，咱们以后这节目啊持续播

然后呢，每个月孟非老师啊都会给大家准备一份礼物，这是作为一个晚辈给我们收音机前的所有的老同志长辈们啊给的一份孝心嘛。然后呢，也让大家真真正正的记住我。同时呢，